北京时间呢8:06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诗人常说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是的，千万不要总是把新疆啊这些非常独特的地方然后藏在你的愿望清单当中，然后需要一等再等。尤其在这个季节，想要去新疆游玩是最好的时间，去哪里游北疆。对，也不需要你拥有超长的假期啊，比如说那你可以选择经典的线路8天主线游，那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再叠加3天伊犁的行程，凑成一个11天的深度环线。这样的两种选择啊，909给的各位自由选择。所以说这次新疆游的行程自由度是非常非常的高。我们先来说说8天主线，包括有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这一趟行程可以说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都一网打尽了。咱们全程乘坐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你久坐也不会觉得疲累。还有就是4钻的酒店啊，还给大家准备了特色的美食，更有多重特色的体验，而且都是赠送的，包括西域实景演出啊、篝火晚会、和睦的下午茶、专属的旅拍，还有全程每日提供的矿泉水等等，这些真的是好贴心的哈。另外还有自由度很高的，就是沿途有2处新疆政府补贴展馆，您是自愿参观的，绝对没有强制进店。再有从景点门票方面来讲，这次也非常的好，老人儿童可以享受到门票的分级优惠政策，所以说你出行性价比更高，甚至于您报名的时候啊，我们的团费你还有自由的选择，你可以选择是什么呢？机票自理，你也可以选择机票由我们来一起购买。所以说你看看这么好的团，你要不要好好的了解一下，千万不要错过。时间是8月4号啊，去到新疆最好的时节，你到9月份以后的话，天气逐渐转冷了，那个时候就不适合去北疆看美景，而是适合去到南疆看风情了啊。好的，给到各位这样的行程，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您任选，价格3680块钱起。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眼纹这东西啊，一旦长出来你真的就是很难抹平了。你看有很多的女明星啊，笑的时候她们都特别注意眼部的表情，这就是为了防止长鱼尾纹。这一笑起来那一道道的纹可是一眼就显老，还有黑眼圈啊，不管你怎么遮瑕都能看出来乌青的这一圈，整个人看起来也特别没精神，好像老了好几岁。所以说眼周护肤要趁早，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款有实力的眼霜来救场了。今天的这款海蓝之谜修护眼霜这个其实我用它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啊。其实你一直坚持用，什么东西都贵在坚持，你就会看到惊喜。你比如说尤其平时经常熬夜加班的，黑眼圈特别重的，然后眼尾还有不少小干纹的，你用一段时间你看看这个效果啊，整个人的状态都支棱起来了，这个真的不是吹，你试试就知道，这个钱花的值得。尤其今天那是年终大促，这个价格更是划算的不行啊。正常海蓝之谜的眼霜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2120，而今天宠粉福利5毫升的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15毫升，跟正装一样的量，但是价格只要199，这个性价比那真的是没得比了，那真的就是白菜价哈。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全程可以溯源的，有效期呢到2027年5月份，价格多香啊，宠粉福利这是限时的，赶紧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在下面的对话框回复眼霜就可以抢购，然后你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你说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啊，出行旅游的人尤其暑期也特别的多啊，每一次收拾行李可能都会犯愁，你大瓶的眼霜啊化妆品又沉又占地方，你在旅途当中也想守住眼部的状态，那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的体验装多好多适合，能帮助你解决所有的烦恼，又不占地方，效果又好，没有任何的负担，对不对？哪有人不会被它种草，你只担忧的就是价格，但是今天价格也不需要担忧了，拍一发三，到手跟正装一样的量，而价格只要199，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眼霜拼手速下单吧。

今年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也是全新上线了，在这里汇聚了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现役，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又搭配了顶级国际化的舞美，打造出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真的很值得你来啊。如果说你还在纠结说夏天在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那一定要来这里，这是能够给到你真的惊喜的东西。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就可以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你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啊！在这里有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昨天我去看了，那个氛围感真的是很多个国家的顶尖的演员一起联袂出演啊，包括你会看到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托举，是吧？专业的动作真的是炸裂全场，而且再有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那每一幕就是视觉大片，一点不夸张的说啊，真的值得你来。而且它很有意思，就是它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因为演员他会走到舞台下面来，然后跟我们的观众近距离的互动啊，会给你送花，给你击掌 ，give me five， 然后还会邀请幸运观众登台一起来共舞，真的是一个狂欢，体验感是相当的棒。重点是什么？就是票价的问题了。这场秀每晚18:30准时开演，然后呢，购票的话，您现在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13104513909，添加核心微信来购买13104513909，你备注填上购票两个字，一共是三档票价的价位可以选，98的、168元、298元，这个是根据你座位的位置来界定的啊，98、168、298，您加微信，我会把这个现场的整个的这个图发给你，您看座位图，您自己来选，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无论是说你跟家人、跟爱人一起啊，享受浪漫，然后尤其哈尔滨的夏夜，是不是你去想感受一下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这个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都可以。或者是说想要招待啊远在其他省市的、全国的，甚至于国外的这个好友来到哈尔滨，那这个演出你就带他来看吧，一定会相当的满意，他也会觉得震撼的。尤其在哈尔滨盛夏这个时节，还能够感受到真冰，是吧？在冰上的演绎啊，这是很具有特色的哈。添加微信来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而且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你就直接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核心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阿桑唱着不想不想长大，而想要装修的人唱的是什么？不想，不想监工，不想工程出问题，不想算账，不想看着这个预算表是越改越长，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呢？是啊，装修的时候我们说比较残酷的是什么？就是你没找正装修队伍，那真的就是让你又多花冤枉钱，然后又是很糟心的一个事情哈。尤其现在7月份正是装修季，很多人都开始要动工了，因为很好的时间点，那这个时候装修，然后呢9、10月份完工，正好通风散味，差不多年底就可以搬进新居，然后开开心心过个新年。前提是你的装修质量没有问题，你找的装修公司比较靠谱啊，这才能让你开心的过年，对吧？当选择一个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工人素质都可靠有保障的装饰公司，就可以给你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了。那哈尔滨深耕10年。

不说这个太难得，咱就说平时选地砖常规是800的砖，你想要升级大尺寸的，比如说1500的是吧，想要通铺的这种，那你就得额外花多少钱呢？因为通铺现在很漂亮啊，空间就更显得通透大气，而且日后你清理起来也很容易和简单。还有就是家里的一线木门室内门也给您免费加高到2.3米，如果你有需求的话，这种高挑的门体整个的家装高级感立刻拉满了。还有就是大家担心的家装的尤其是屋里刷的这个乳胶漆，是不是我们常年都要伴着它，家里有小孩的，有老人的，在室内又待得比较久的这样的人一直在呼吸着这些东西，所以说它的健康安全问题是尤为重要的。那这一次由国产乳胶漆给您更换为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的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都是有保障的。再有就是说说橱柜了定制的橱柜往往它也是常规的有这样的一个规格，比如说地柜常规800上柜常规是600到700这样子。但是家里一旦有个子高的人，尤其是男士要下厨就是很遭罪，对吧，都不敢抬头，经常会碰脑袋吧，你家男士，你家的先生是不是也这样可下给人家找着理由和借口不下厨了是吧。这次给你免费加高上柜免费加高到700到800，下柜可以加高至850到900。所以说即便是高个子我们男士下厨依然不用弯腰，不会碰头，然后同步还给你省下30%的定制预算呢，是不是足够超值？另外家里普通马桶可以直接给您升级置换智能马桶，然后呢国产的水管也给您升级为德国进口的瑞好清宁水管，更耐腐蚀，也防爆裂，隐蔽工程我们也更安心。还有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没有拼接，无论是颜值还是质感的双在线的。再有就是厨房的水盆也给您免费赠，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所以说哪一样都是非常超值，都是非常实用的。您现在添加微信，所有的这些政策你就都可以拿得到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们没有任何的投入，你就加微信对接上之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咨询沟通来了解，然后呢可以定个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咱去看一看公司的规模样板间、装饰材料、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包括他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现场，你都可以去看，他会全力配合你，这一点不大容易的。你可以上别的公司去实地考察，问一问他愿不愿意让你上工地考察，是不是？除了以上的优惠政策之外，还有四大的专属特惠，您是任选其一的，选择直接咱就减现金，1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享受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到您的装修款了。另外呢，就是全套的这个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品牌的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还有小米品牌的 1.5P 的空调，整整这一套家电都给您配齐了。不要家电，还可以选择什么？家具。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等等等等，这些配完之后真的你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旧房改造也有专属的礼包，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全屋原有的窗户换成75的铝塑铝的窗户防盗门给您换成飞云的防盗门，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都暖气管件全都换新的，这些都是赠送给你的。赶紧添加微信抢占这波优惠政策，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在这里装修避开套路，让我们更加踏实放心，先装修后付款零首付就给你开工，装修验收合格您再付款，保证了资金的安全，也保证了工程的质量门店是自有的房产，你不用担心说跑路找不到人，不用担心说售后找不到人，微商今年经营已经是整整第10个年头了，你能想象吗？装饰行业它是这样的，能做到5年的也就在30%，但是能做到10年的像微商这样真的堪称是凤毛麟角了，所以说基于这些都会让人觉得很踏实，老板又是装饰协会会长，很注重信誉和口碑，您来实地考察来了解一下，再看看你是不是放心把自己的房子交给他。微信号13104513909，可以这个测算一下你家的装修报价，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好的，那今天的陪伴也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刚刚呢，这首歌来自于黄慧文和熊天平演唱的一首《野心》。人生嘛，就要大胆一点。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接下来我们来听陈慧琳《Say You Love Me》。

To be loved by you 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传世的婚礼金曲，也是那创作者在婚礼现场弹着钢琴写给妻子的一首告白情歌。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说一说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啊。那近期呢来到了7月份和8月份啊，可能呢一边大家呢在忙着啊孩子这个暑期的补课，对吧？那另外呢可能啊大家呢也想要趁着啊这个放假来一段专属于你和宝贝的亲子时光。那在7月份和8月份呢，我们909也为大家带来了多条行程，但是想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呢要打好提前量啊，因为呢酒店啊机票啊包括还有住宿啊在暑期的时候啊这个都是比较紧俏的，那大家呢一定要提早。那来跟大家简要的说一下我们的秦皇岛的行程，是7月26号、8月2号包括8月9号都有团期。那这个秦皇岛的线路呢也非常适合啊假期不多，但是呢想要孩子和大人们都可以一起撒欢儿踏浪然后呢去玩海的一个线路。哈尔滨睡一觉就直达渤海湾了，那应该说呢在这儿呢我们呢也给大家特别安排到了坐帆船出海体验海上的美景，包括钟爱玩水党的鱼岛海洋温泉，这里呢有好莱坞的 G 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现场比电影还燃，包括啊巨型机甲赤吻龙99带着漫天的泡泡出场，我相信这个场景没有哪一个小朋友能够拒绝，对吧？还有滑草冲浪等等等等吧，合家欢水寨的水花四溅。

摩天轮到达最高点，还能够看见整片的大海。光这一天，大人和孩子项目不重样的就能够撒欢的玩了。当然，想要去拍照片的话，这里还有碧罗塔的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不用出国就能够拍出希腊岛的感觉。还有呢，就是像在老虎石公园，大家呢还可以去带上小桶小铲子，在礁石去挖一挖沙，运气好的话还能够遇到海星，捡到各种的贝壳。那在行程当中，我们还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的比赛，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起在沙滩上跑，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笑声比海浪声还远。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七月份和八月份的秦皇岛的行程的安排。那欢迎班机团体或者是家庭定制。那也期待着在这一趟的行程当中，我们是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精致的20个人小团队，让大家可以共享暑期的亲子时光。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同时呢，我们的新疆的8月4号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还剩少量少量少量的余位。另外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感受异国风情的话，那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同样也在招募当中。这个7月份和8月份啊，每个星期六都有团发出，了解909放心靠谱的暑期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好了，接下来有请黄龄和王鹤野为我们带来这首

奇奇怪怪摇摇摆摆都是最妙的安排，这首歌其实也道出了冒险的真谛。所谓过海嘛，八仙携手过海，浪漫的旅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说一说装修。维尚装饰呢，开启了夏季装修的特惠，十年老店诚意放假，整装大包40000起。七月呢，其实是装修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时间段进行装修呢，90月份就完工了，通风散味，差不多年底就能够搬进家，开开心心过新年。当然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论是设计水平还是施工水平，另外还有人工素质都可靠的有保障的装修公司，这个不用说对吧，大家一定都是这么想，因为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哈尔滨深耕十年的维尚装饰呢，是高端施工的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步，花亲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顶配的家装，让大家不花一分冤枉钱。想解锁全部的优惠细节，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活动限时有限，升级福利那错过就不再有了。好了，来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一次的福利还是挺多的。首先限时8项免费重磅升级，瓷砖换新升级，空间更显通透，木门加高升级，高挑门面高级感拉满，墙面进口升级更加环保，家装健康有保障，橱柜加高升级，高个子下厨不弯腰，同时省下30%的定制预算，卫浴智能升级，升级智能马桶，水管管路升级，那也是给大家升级到德国青宁的水管啊，那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全，同时吊顶也给大家免费升级为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厨房水盆都免费升级为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有装修计划的话，记好这个微信啊，现在打不了电话，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添加微信会把详情发送给大家。当然我们刚才说到的以上呢是升级，一个都不会少，你会发现啊，原来装修还有这么多的细节，如果可能有些地方不给到大家直接升级，还要再花额外的钱对吧。那另外呢，其实在我们这里呢还给到大家专属的优惠，这是首先现金直减福利，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直接抵扣装修款，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另外大家还可以选择全屋家电全套赠送，另外家电一站配齐，也可以选择全屋成套家具的免费送，这个配齐软装完工直接拎包入住。另外大家还可以享受到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所以想要了解这一次的装修细则，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此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质量也给大家有保障，在维尚装饰先装修后付款啊，这一点就让大家放了很多的心，无需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再交钱。另外门店自有房产，售后无忧，隐蔽工程质保终身。大家呢这些呢其实升级完了之后啊，给到大家之后就可以彻底避开装修的套路了。所以想享受先装修后付款，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想预测自家的装修的预算报价，查看我们刚才送给大家升级之后的材料的实景图，可以免费领取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具体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活动限时开放，福利不等人。就像刚才所说到的，想先来测一测自家的装修报价，查看实景的这个材料的这样的一个图纸，领取专属于您的优惠方案，这些都可以免费。大家先来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来听李佳薇，甲乙丙丁。

0: 很多人说喜欢听李佳薇演唱，因为她那种爆发式的唱腔总能够把不安砸进我们的心里。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说一说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那在哈尔滨的这个夏夜也是最新的一个好去处，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我们哈尔滨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的跳跃、惊险的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当然大家如果想要观看这场哈冰秀的话，如果想要啊，那享受我们909听友的福利，免费去观看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这场演出呢，其实最震撼的就是属高空冰上的杂技了，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而且呢，演员还会走下台跟我们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台上台下双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想观看哈冰秀的朋友们，享受我们909免费观看的福利，记好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1: 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5: 嗨，小妞，接下我车吗？

来自于周杰伦一首甜蜜浪漫的粉色海洋。其实这首歌的画面呢，也是来自于周杰伦全家西澳的旅行的见闻。在途中呢，他的儿子在湖边奔跑，全家开着车沿海公路兜风的画面，就成了周杰伦创作的灵感。你看，亲子时光也可以浪漫甜蜜，对吧？所以呢，大家如果在夏天也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浪漫的、这种甜蜜的亲子度假时光的话，也可以跟随着我们经典909，像我们刚才介绍的有秦皇岛的海边的这个行程，有异国的海参崴的线路，或者呢也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看更广阔的世界，我们的这个新疆雪山、湖泊、草原、沙漠都可以一起去亲子见证。大家呢只要想出发，在这个暑期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好了，接下来浪漫继续，来听易烊千玺的粉雾海。

金莎最后一个夏天这首歌也是2007年的毕业季的一个经典的曲目了，他的声音其实也像夏天的微风，很多人说听这首歌就像是我们青春时光的 BGM， 每次听到就会想到当年和你并肩的那些同学校友。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了啊。那今天呢依然还是在我们909的官方商城当中，在我们909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给我们的听友送福利。那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也是超级给力的，所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那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好了，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啊，大家呢一定要记好，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眼霜啊，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也是海蓝之谜的眼霜。有没有朋友喜欢熬夜刷短剧追视频的？这不用多说啊，现代的这个年轻人大家可能都有这个喜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作息紊乱了，眼周干纹，黑眼圈暗沉也全部会找上门，整个人也会憔悴没有精神，上班的状态也会大打折扣。那别着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可以闭眼入的海蓝之谜的这个眼霜体验装，大牌的高浓修护配方，专门改善熬夜干纹暗沉，轻松搞定我们眼周的小问题。海蓝之谜的眼霜呢，其实大家应该是对它的名字不陌生，眼霜界的天花板，用过的朋友们都知道它的好。今天呢这款修护眼霜的体验装虽然是5毫升的小样，但是它的成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全是海蓝之谜的核心的黑科技，它会针对我们解决熬夜加班带来的眼周问题，效果是实打实的。首先呢，它含有3倍的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这可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可以说呢，从根上强韧眼周肌肤的屏障，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紧致更有弹性，那些因为干燥熬夜长出来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就蓬起来了，再也不怕说一笑就露出鱼尾纹了。其次呢，里面的海洋明眸精粹是专门针对讨厌的黑眼圈，可以让我们的眼周重新亮起来，就算是熬夜追剧，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你依然可以第二天起来拥有一双明亮的星星眼，整个人看上去都精神了好几岁。好了，说到海蓝之谜，大家可能也知道官网15毫升的这个眼霜要多少钱，要2120块钱，听这个价真心舍不得入手。但是呢我们也是说了，现在属于年终大促，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劲爆的宠粉福利，直接把价格打下来，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我们今天是拍一发三，到手一共是15毫升，和正装的量是一模一样的，今天我们到手的价格只要199啊。我们今天到手的价格只要199，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简直就是白菜价薅大牌的羊毛。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来吧，有效期也要交代好啊，这一点也很关键啊。有效期虽然是到27年的5月份，但是应该说呢这个价格很香，宠粉的限时福利，海蓝之谜的眼霜，赶快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来进行抢购。添加官方商城的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减5元，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记得首先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眼霜两个字啊。天气越来越暖和了，要出门旅行的朋友们，其实这个眼霜啊今天呢推荐给大家，也是可以帮你在这个旅途当中守住眼部的状态，而且呢这个又不占地方，旅行带它很省心，小巧迷你不占地儿，随手塞进化妆包口袋都可以，轻装上阵无负担。很多的朋友说一直被海蓝之谜的眼霜种草，想试一试又不敢轻易入手正装，因为的确2000多一瓶
啊，价格不便宜，也怕不适合自己，白白浪费钱。那今天呢，这款海蓝之谜的眼霜，我们直接给大家降低试错的成本，用着喜欢再入正装也不会踩雷。虽然说是体验装，我们也是说了，当家的成分一点都不少，细化淡化细纹，补水保湿，舒缓熬夜浮肿，一步到位。旅途当中熬夜赶车，风吹日晒，眼部容易暗沉显老，涂上它第二天醒来像做了一个舒服的眼部 SPA， 拍照出边不卡粉不暗沉，让你素光素颜也自带光感。好了啊，那今天呢，我们是5毫升的体验装，拍一发三，其实到手跟正装的量是一样的，也是15毫升，但是价格只要199，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素颜。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眼霜这两个字啊。我们今天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后台，大家只需要回复眼霜两个字就 OK 了。好了，来听五月天的温柔。

这是五月天的温柔，也是此时此刻送给电波前好朋友们的温柔。好了，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一说装修了。七月呢，我们也是说，其实呢也进入到了一个装修的好时节，因为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呢进行装修，九月十月就可以完工了。

熟悉，在我们哈尔滨深耕十年了，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给到大家低至四万起步就可以享受到亲民的价格，享受顶配的家装，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冤枉钱。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解锁装修的细则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我们现在呢有一个限时的装修福利给到大家，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首先呢，给到大家是限时免费的一个八项重磅升级，零加价，大家就可以直接享受到顶配了。来和大家说一下，其实呢，不光是和大家来说一说，你可以享受到哪些装修的升级，也是想跟大家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大家无论在哪里装修啊，这些材料其实大家都是可以升级的啊。可能有些要加钱，但是呢，在维上这里呢，大家就可以免费享受了。首先呢，瓷砖换新的升级，常规的地砖呢其实是800，那这一次免费给大家升级为750×1500，这个大尺寸啊，大家都知道，换完之后呢，家里面的这个空间就显得特别的通透和大气了。那另外呢，木门也给大家进行加高升级，一般呢这个一线的品牌的这个室内门呢免费给大家加到2.3米，市面常规的就是2米到2.1米左右啊。那高挑的这个门体，其实大家也会觉得，哎，一进门就有这种高级感。那漆面也给大家进行了升级，国产乳胶漆免费升级为芬兰芬林的5合1的进口漆，环保耐擦洗。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家里面的这个家装的健康是有保证的。那另外还有呢，就是橱柜这一次也给大家进行加高定制的升级，地柜呢常规是800，免费加高至850到900，上柜一般是600到700，这一次给大家加高到700到800。所以呢，现在呢，家里面的高个子的男士下厨也可以不弯腰了。当然，这个橱柜加高也同时其实给大家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那这一次的卫浴也给大家升级为智能的马桶，更加的舒适，也更加的现代化。水路呢，同样给大家也升级成了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全。吊顶也给大家升级成了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颜值在线。那厨房水盆也给大家免费赠送为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洗碗啊、洗菜啊，空间都充足。以上的内容大家呢，只要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活动都可以啊，直接给到大家零加价直接升级。想要了解详情，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当然，装修呢，还有呢，我们所说到的，除了升级吧，最重要的其实，很多的朋友说，直接能减现金最好，对吧？那所以这一次的现金福利也有，立减万元，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装修款。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空调也都家电一站式的配齐，或者成套的家具也可以，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茶几配齐，软装也可以拎包入住了。直接旧房改造呢，同样也是可以享受优惠的，拆除垃圾、清运铝、塑铝窗户、防盗门、暖气片等等吧。那所以大家呢，想享受优惠的话，记好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当然啊，我们所说到的价格是一方面，升级是一方面，其实啊，装修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大家要把质量啊，保证啊，放在第一位。所以呢，维上装饰为什么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在他们家是先装修后付款啊，大家也不用提前预付工程款，轻工轻辅施工落地之后，每一项您验收了合格了再交钱就可以了。那主动权是在您手上的，而且自有房产，售后无忧，隐蔽工程我们也说了，给到大家终身质保，杜绝后期漏水漏电的隐患。所以说呢，这些统统给到大家。那想装修靠谱，那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在维上装饰呢，没有这种强制的套餐捆绑啊，大家呢用料啊、施工项目到最后都会给大家标的清清楚。

独处的，新房整装老放翻新都是可以的，方案特别的灵活，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哎，我想先看一看啊，了解一下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家装的这个报价，来看一看升级之后的这些材料的实景都是什么样的，可以免费领取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添加微信报名就可以了啊，这些都是免费的，活动限时开放，福利不等人，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来听苏打绿 You Are You Will。

布鲁乔的这首在草地上肆意的奔跑，好像能够唤醒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个无忧无虑追风逐梦的少年心气，简单又直击人心。好啦，那听过了这样的一个小调调，是不是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也想要去草地上奔跑，也想要去出门旅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维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呢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带来的行程和线路。刚刚呢我们的整个的行程呢其实也跟大家呢简单的说了一下啊，我们的秦皇岛呢这个五天游的行程呢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我们的新疆游的线路呢现在呢也在倒计时当中了。新疆游的行程呢我们这一次定在的是4号啊，那整个的线路呢我们呢也是可选择性比较高，8天和11天。那这条线路呢其实孙威还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为什么啊？因为呢整个这一次我们北疆游的行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了。很多的朋友们呢大家呢可能以前啊都在纠结说，哎呀我先去新疆的哪个哪个地方，然后呢看过了一些行程之后总觉得，哎这个独库公路没有，哎那个赛里木湖没有，哎那个禾木没有

那前一阵儿我们知道大家非常火的《我的阿勒泰》这些内容，好像哎怎么有这个没那个，对不对啊？那这一次北疆的这些内容统统都有，所以说呢，如果大家一直有一个新疆梦的话，那您这个行程非常的全，就别错过了。再往后的话，可能大家再跟我们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新疆游的行程呢，它不是每时每刻都有的。你像独库公路，就是因为呢，它是啊每年某几个月定期开放，而且大车还不能够进入，所以说呢，不是每趟行程可能都会包含这个段的。那你像我们所说到的啊，喀纳斯啊、禾木啊，它是处于新疆的这个北环线。那另外呢，我们就是大家听到最多的赛里木湖，对吧？撒贝宁经常说不来这儿就白活了，对吧？还有这个另外的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啊，等等等等，独山子大峡谷，它是属于整个的伊犁段，所以说呢，它跟北疆也有一定的距离啊。那如果你想把它都玩全的话，这一次的行程我们909啊，那也是可以让大家做得到的。那目前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八月份呢，其实来到了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成熟下来的季节，也是想让大家来都来了就尝一尝鲜，所以说呢，这一次也安排到了啊东疆的一些内容，所以整个的这一次我们八月四号的新疆是非常全的一个景点了。除了啊，实话实说，除了南疆大家可能想要去看到的那些风情没有之外，北疆的这些雪山、草原、湖泊、沙漠都能够满足大家。那目前呢，我们八月四号还剩少量的几个位置了，所以呢，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8天11天可选啊。另外呢，像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些景点，其实不用多说了，语言形容都是苍白的。看大山大水啊，真的是大美新疆是不会错的啊。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禾木的专属旅拍、草原的篝火晚会、西域实景的演出，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也都统统送给大家。酒店啊，我们这一次呢，舒适度很高的四钻酒店已经非常好了啊，还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的民宿啊。另外呢，吃住玩全部都安排妥当。新疆大嘛，对吧？大家都知道，自己订酒店呐、机票啊，整个的线路沿线的安排其实是比较费心费力的一件事情的，那您就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该有的雪山的风、草原的绿、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这一次都可以去感受得到。八月啊，那也是应该说来到新疆啊比较好的一个时节了，再往后可能草就相对来说要黄了，所以说呢气温也降下来了，大家呢想跟着我们在八月初一同出发的话，记好孙威的微信来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那另外呢，我们的秦皇岛的五天游的行程，还有海参崴的线路，都在同步招募当中。了解更多909放心靠谱的线路，记好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来自于汪峰，这也是他挚爱的偶像伦纳德·科恩的短诗《最甜蜜的短歌》当中的一句话。当然，这首歌其实也是汪峰少有的甜蜜温柔的代表作。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好消息。如果大家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的话，现在呢，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大家这个夏天非常不错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

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而整场的演出呢，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的演出，演员会走上舞台，那也会走下舞台，和大家进行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和他们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那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呢，大家呢应该说不光可以去体验啊高空冰上的杂技，还能够感受这种近距离的互动。好了，那重点来了，那现在呢我们909的听友呢还可以享受到啊免费观看这场哈冰秀的福利。大家呢如果啊想要享受到这个福利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那添加微信可以免费获取哈冰秀的门票，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现在呢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呢，其实大家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而这一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大家呢如果啊想免费观看哈冰秀的话，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那想要获取免费的门票，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领取，微信号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风的季节，好啦，那伴着这首歌，今天上午的音乐陪伴在这儿，思维要先跟电波前的好朋友说一声再见了。风的季节，夏的季节，还有更多的美丽的行程等待着大家。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有可以去看海踏浪的，我们的秦皇岛的五天游的行程，有可以去看一看雪山、湖泊、草原，还有美丽的沙漠的新疆游的行程。那另外呢，还有呢，大家可以去感受到浪漫的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的海参崴的线路。大家呢，如果想在这个暑期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好了，那现在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一会儿中午的12点，孙威和你不见不散。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英子选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沓而来的

0: 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5: 家是什么？
6: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5: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6: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7: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了，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北京时间的10:07，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在全新的一周星期一，希望每一位都能够打起精神来完成自己的工作跟学习。英子选房呢，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改善住房，提高你的舒适度。当然，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选房，再到装修一个理想家的呈现。希望每一位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当然你遇到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可以添加微信来解决问题的同时呢，规避风险，创造福利，155-4500-9966。

0: 听过了邓紫棋这样的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演唱会的内容了。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这一站，预售呢现在已经开启，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就在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其实，在演唱会的现场，我觉得更好玩的地方就是能够和你喜欢的偶像一起 live 唱着自己喜欢的那一首歌。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在听过好音乐的同时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跟着音乐去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能够有一个理想的旅行目的地，在你的愿望清单当中，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比接下来我要说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浪漫的海港海参崴。其实在整个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到的是非常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在这一次的行程里边呢，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包括了人间的烟火，一次性的全部都体验得到。还记得那部电影吗？《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它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了，可能也成为了很多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在这次的行程里边，特别带你去好好的驻足一下。说到这个城市，似乎每一个角落都会有它独特的风情，比方说我们一起漫步在百年的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而两旁就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拉着手风琴的声音非常悦耳，会让你更加的轻松跟自在。而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人，他们可以放空，可以发呆，可以漫谈，此刻可能每一个人对于这种沉浸式的俄式慢生活有了一个具象化的画面，所以此刻你也可以实现去深度的感受一下。再到我们去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就完全不一样，会震撼到你。因为呢，当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了金角湾的海景，一次性的可以尽收眼底。当然如果运气够好，我们还可以偶遇一下俄罗斯人新人的婚礼，感受一下满满的仪式感。在美食方面，真正可以满足大家对于味蕾的需求，比方说海鲜大餐一定会为你安排应季海鲜，包括鱼子酱，而且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升级，就是随餐特别赠送每人一只的帝王蟹。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说，哇，是不是有一点太豪了，的确让你吃到好为止。所以我们的行程三个晚上四天的时间，而且是小团品质，20人爆满为止，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省力。那酒店安排也是俄式的这个品质酒店的住宿，能够让大家呢轻松自在的同时享受到这种舒适度，才会更有精神完成你的第二天的行程。所以全程主持人带队帮你来监督品质。报名的时间呢，赶紧抓紧时间了，成人每个人是2599，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同时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考高考学子，拿着你的准考证可以直接立减200元。怎么样，现在添加微信，在每个周末的时候准时发团，跟随主持人一起到达我们的海参崴，来上一场浪漫的周末。

我之约吧，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旅行"两个字。

0: 我们听过了辛晓琪这样的一首歌，当大雨过后，北京时间的10:2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特别和你共同分享的是有关于演唱会的内容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在内心深处，特别是在青春年华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小角落是留给你喜欢的那个歌手，因为他的歌可能真的陪伴我们一起长大，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我要说到的这个特别喜欢摇滚乐的小伙伴们，我觉得你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他的陪伴的，就是崔健。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顶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次真的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了。来吧，就在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反东北。其实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在现场，然后唱着熟悉而喜欢的歌。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在感慨说，我们去演唱会现场听的可能跟歌无关，而是我们的一场青春之约。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10点，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

好了，我们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特别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出行计划美丽的新疆。说到新疆哈，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是一个理想之地。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记录和探索，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八天主线，第二个是11天的深度游，看看你的时间刚好和哪一个能对上。首先跟你分享的是八天的经典主线哈，专程特别为大家准备的，比方说我们要去到可可托海、喀纳斯和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在一次行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把北疆大环线所有的这个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全程特别乘坐的是宽敞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坐多久你都不会觉得很累。四钻的酒店搭配了特色民宿，让你从不同的角度和维度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人文。当然了，在美食方面也给大家安排了比方说一定要吃到的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可以让大家呢在对的地方吃到对的美食，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喜欢吃鱼的小伙伴们。那当然了，我觉得可能还有给大家安排的像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加上专属旅拍，整个行程里边每一天都给大家提供矿泉水，另外也赠送了比方说可爱的小丝巾和小花帽，它会成为你拍摄的很好的道具，也会让你的朋友圈得到更多的焦点和关注了。那整个行程安排性价比也是非常之高，当然如果你的时间刚好能够卡到11天的话，那就是更完美的添上3天的伊犁的行程。比方说我们要增加看看独山子大峡谷它的震撼，赛里木湖的这种美，还有那拉提草原的开阔，当然一年四季在同一个时间当中我们可以去感受的就是独库公路，这是很难得的一个行程，希望你可以跟我们一道出发了。在整个行程里边安排，无论是8天精华版还是11天的深度游，都是3680元起。那不管你是亲子游、家庭游，还是说三五好友、知己闺蜜，都是很好的选择。8月4号正式出发，我们一起借长风赴远江，以山海为日常。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新疆两个字，在这里特别欢迎各位，这里是英子选房，我是英子。

继续回到英籍选房正在直播哈，这接下来的时间啊，特别跟大家来探讨一下，比方说很多人都在纠结说哈尔滨的夏天去哪里玩，对吧？火爆全网，而且呢这个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我相信最近很多人都有看到了，它将是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希望你千万别错过，跟我们一同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也能感受说到这种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可以说直线拉满，而且呢还有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那包括了很多像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哈，可以说是炸裂全场了，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

而且呢，整场演出最震撼的是当属高空冰上杂技，那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住呼吸，更加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距离的时候呢，可以跟他很近，然后一起互动，比方说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这个体验感我觉得可能只有在我们的哈尔滨才会有的。重点来了，每天晚上是19: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的演出门票现在火热开票当中了。那想来现场解锁一下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们，不用再犹豫，现在可以直接来购票，98 168 298，可以有三种选择，添加微信就可以直接购买。那当然了，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可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去，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就等你来看。特别是如果有外地朋友来哈尔滨旅游的，我觉得你带他去看上一场这个演出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这种体验感也是非常舒适的，在其他的地方应该是不会有这样的机会。那想要购买这个门票，98 168 298，不同价格，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然后把详细的情况可以发送给各位，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冰雪大世界。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说一说，在假期当中可能很多家长朋友都会遇到的一个难题哈，就是哎呀，孩子放假了，每天捧着电子产品，然后怎么办？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家长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因为你管和不管好像都会有矛盾的出现，都会惹得大家不开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定制了一个这样的出行计划，就是大手拉小手一起出发，来到北戴河亲子五日游，哎，让你的孩子真正的可以解放双手，放下电子产品，拥抱大海和自然。比方说在哈尔滨出发，睡一个晚上直接到达海边了，谁能拒绝大海的诱惑力呢？带着你的孩子，然后真正的可以跟这个大海亲密的接触的同时，在这个海浪当中一起来玩耍，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吧？每天晒晒太阳啊，然后游个泳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而且各种水上项目也都会有，能够满足不同的这种需求，所以你带着老人跟孩子出发都是可以的。跟具体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安排吧。比方说这个，你像平时在很多的那个大秀当中看到的好莱坞的这秀特技表演呀、啊、飞车漂移呀、啊、加勒比海盗啊，还有包括水上飞人，现场比电影还要燃，这个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你身临现场的时候那个体感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大家可以亲自的好好的去感受一下了。还有比方说这个滑草冲浪，从这个沙坡然后呢飞驰而下，这种冲击力还是挺爽的一件事儿的。那包括了摩天轮，转到了高点的时候可以看见整片海，就是那种开阔的视野，对吧？一整天玩下来的时候呢，项目不重复，大人孩子都喜欢。还有网红打卡点啊、也邀请大家一起哈、就是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拱门配着蓝海，不用出国就能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那海上天梯伸向了蓝天，童话热气球飘在沙滩上，告白灯塔守着海岸线，随手一拍都是亲子大片，发个朋友圈一定会问爆地址在哪里呀、啊、对不对？有不有好玩啊？当然了，吃住更是不用操心，因为全程我们入住的是静海四钻酒店，每一天不需要单独去离开，也就是说你住同一个酒店的好处是不用搬来搬去的，对吧？就很舒适嘛。然后给大家还安排了很多美食，比方说升级一个餐啊，130块钱的海鲜自助，这个还是挺爽的一件事儿的。然后每天晚上睡前还有一杯晚安牛奶，是不是很贴心？所以关键是呢，在整个行程当中做到零购物、零资费、纯玩，就是让你放轻松的精致20人的小团品质。909全程主持人带队，出发的时间呢，两个团期7月26号、8月2号，成人加。

格2599，儿童1999。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考、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可以直接立减100元。所以这个优惠的专属福利是属于你们的。怎么样？跟随爸妈一起跟我们出发，来到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吧！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旅行"两个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

0: 作息间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我想新的一周已经走到了阳光最为舒适的时刻，那我们把手里的琐事暂时的放一放，让音乐钻进你的耳朵，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在旋律当中偷个懒儿。

马上听到的是曹轩宾的作品，他呢也是极具辨识度的全能型的唱作人，并且在音乐这个板块坚持了很多年。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感人啊，并且呢也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和舞台的记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还记得吗》。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有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啊真的是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以及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是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都是惊险刺激的，会让我们屏息期待。我想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啊！孩子们真的是玩得乐不思蜀，而且它的互动性啊是非常好的，即便是坐在五六排、六七排、七八排的观众也能够参与到这场互动当中来，台上台下是双向狂欢的，体验感直接拉满。那么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去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我们是不用再犹豫的，有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我们直接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呢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孩子暑假要么困在补习班，要么就是抱着平板刷一天啊，眼睛的光真的少了很多。你有多久没带孩子认认真真看过一次海了？即便他们这样的疲惫，我觉得也可以抽出一段的时间带孩子们出去走一走。那么这个夏天909给东北的爸妈找到了一个完美答案，就是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哈尔滨啊，睡一觉直达海边了，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装进了孩子们的暑假里。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慢海岸线，不用远行就能够邂逅沙滩，还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体验海上美景。那么玩水岛呢，钟爱的鱼岛海洋温泉，这个地方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好莱坞的坠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现场真的比电影当中还要燃的。而且呢，还有滑草冲浪，从沙坡飞驰而下，合家欢水寨里水花四溅，摩天轮转到最高点能够看到整片海，一整天玩下来项目不重样，大人小孩都能够撒欢。还有网红打卡档啊，就是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拱门配着蓝海，不用出国就能够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海上天梯伸向蓝天，童话热气球飘在沙滩上，告白灯塔守着海岸线，随手一拍那都是亲子大片。发朋友圈保准被问爆你的地址了，吃重型更是不用担心，咱们整个行程全程进四钻酒店里。

粘住布农窝，每天睡到自然醒，而且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换地方，并且呢咱们的美食也是安排上，最贴心的就是每晚啊会有晚安牛奶的，所以呢整个行程欢迎您的加入 139-0480-6169 139-0480-6169。 精致20人小团出行，有专业的导游全程带着玩，我们的主播也全程来陪同，你只管陪着孩子笑，其他的交给我们就行了。那么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成人特惠是2599，儿童是1999元。2026届中高考学子凭准考证报名是立减100元的，班集体家庭都可以来定制啊！我想这个暑假别让孩子只待在空调房或者是电子屏幕之前了。童年该有的样子是海风拂过脸颊的温度，是沙滩上踩过的一串小脚印，是和爸爸妈妈并肩看日落的那个傍晚。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来领取详细的行程，139-0480-6169。

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攒超长假期，八天主线跟909主播啊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的话，我们再加三天一里凑成11天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说说这八天的经典主线吧，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也是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了。全程乘坐到的是宽敞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乘坐时间长也不会觉得疲惫。另外呢，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也是带给大家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啊，你比如说篝火晚会，你比如说实景演出、和睦的下午茶以及专属旅拍，都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而且呢，如果大家时间充裕的话，一定要叠加三天一离附加的行程，你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它是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纵横勾勒的，而且可以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还可以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北段，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那么整个行程我们的主播全程来陪同啊，而且呢在整个行当中，我觉得新疆是一定要规划到的旅行清单当中的一站，不妨在这一个暑期跟着我们一起去，因为吃住行都给大家安排好了，不用你去花心思。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我们总说都有空了再远行，但是四季轮转，剩下的旷野不会年年等候的。那么和我们909一同去一趟新疆，8月4号出发，有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啊任选。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更多行程安排，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个夏天我们借长风赴远疆，以山海为日常。

在暑期的计划当中，如果你也是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得到。那么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会去到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登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在这里我们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城市的制高点叫鹰巢山，站在那里啊，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尽收眼底了，好像画面感都出来了，非常的唯美啊，俯瞰整座城市。那么运气好的话，还能够在这里是偶遇俄罗斯新人婚礼的，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另外呢，在整个行当中，我们为大家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我们这边能够体验到的，以及俄罗斯的应季海鲜鱼子酱等等。第二天又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那么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友举杯畅谈，真的是不留遗憾了。那么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行程，20个人的小团出发，咱们首先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省心了，那么再乘坐国际大巴啊，直接到了，所以说呢整个行程是非常轻松惬意的。那么在七月份还有一个团期可以选择，八月份的团期都已经出来了，也欢迎集体来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我们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了解909全部的行程安排都可以添加这部手机的微信来详询啊，13904806169 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历，下午节目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听好歌的同时，还有更多的福利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现在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您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可以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是此刻却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怎么样，想不想一睹为快？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现在呢，我们909的听友福利是可以免费去看的，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想

受免费的哈冰秀的赠票的话，可以现在就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领取。微信是17170444-99099，17040444-99099，1704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那整场演出呢，应该说最震撼的就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台和你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而幸运的观众呢，还能和他们一同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我们909的听友呢，现在有专属的福利，大家呢可以获得免费的赠票。所以说呢，想获取这个赠票机会的话，大家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领取。微信号码大家记好，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那在现场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同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大家添加孙威的微信就可以获得赠票。那现在呢，其实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在观看完这个演出之后呢，大家呢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想要获得我们909专属的赠票的福利，记好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来自于戴佩妮的单身潜逃。当然啦，那我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单身也不会孤单。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说一说我们近期的行程了。当然909的线路啊，大家呢即便是单身前往的话也不会孤单，因为呢我们有很多的听友啊，大家一起呢可以在行程当中啊一起分享旅途的快乐和感想。那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近期给大家推出的一条亲子游的行程，也是比较适合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能够带着宝贝一同前往。我们的秦皇岛的这个大手拉小手的亲子五天游的行程呢，目前有几个团期，7月26号、8月2号和8月9号啊，大家呢了解这一趟的行程的详情呢，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这个行程呢，也是应该说为喜欢我们东北的朋友们看海、玩海、踏浪的朋友们所准备的。大家其实来到了这个暑期的时候啊，好像不去看一看海，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们来说总是少了点啥一样，对吧？那所以呢，我们选择了在哈尔滨，我们睡一觉就直达的这个渤海湾啊，离我们应该说是非常近了。而这一次的活动呢，大家既可以跟着我们乘坐着帆船出海，沉浸式的感受海上的美景，还可以呢在这个玩水党钟爱的鱼岛海洋温泉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夏季的水上狂欢，好莱坞的 G 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现场比电影还要燃，还有巨型机甲吃吻龙99

般的在沙滩上，所以呢你在这里发朋友圈保准被问爆地址。那我们呢也是为大家选择到亲子的这个行程呢，是四钻酒店连住布农窝，而且是近海的，所以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你也不用说天天收拾行李的麻烦了，吃也不用愁，都为大家安排好了，而且有海鲜自助，还有一品海鲜、秦府私房菜轮番上阵。考虑到有带宝贝的，对吧，所以呢晚安牛奶每天也给大家准备好，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各大景区的核心门票这一次我们也都一价全含在其中了，所以说想这个暑期跟着我们去看海踏浪的朋友们，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标注秦皇岛，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微信是17044499099。另外我们8月4号的新疆游的行程，还有我们的异国风情海参崴的线路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想要了解详情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了解909放心靠谱的行程，记好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苏打绿在这个夏天专属的歌曲，它下了夏天。每次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够一下子让我们感受到了夏天的热情。当然这首歌曲其实也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自己故事里的英雄，我们都在此刻夏天闪闪发着光。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那依然呢，还是首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要关注我们，然后呢大家呢今天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眼霜啊。今天给到大家海蓝之谜的眼霜一个超低的价格，只要199啊。那所以呢想享受这个优惠的话，记好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然后回复眼霜两个字。其实提到眼霜呢，大家就会想到我们的眼纹，对吧？大家都在说眼纹这个东西一旦长出来其实就很难被抹平了。你看很多女明星啊，她们在笑的时候就特别注意的眼部表情啊，就是为了说防止长鱼尾纹。是不是你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一笑这个用手啊要把它提一下啊。当然了，一笑起来其实一道道的纹呢确实是有的时候一眼就会显老。还有黑眼圈怎么遮，用那些遮瑕看出来的还是乌黑的一圈，对吧？整个人看起来也没有精神，像是老了几岁。所以呢女孩子们应该都知道，对不对？叫做眼部肌肤要护肤趁早。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有一款实力的眼霜来救场了，这款海蓝之谜的修护眼霜很多的朋友都用过它，那确实效果让人惊喜。平时熬夜加班黑眼圈特别重的，您就可以用它，眼尾有不少小干纹，坚持用一段时间，不光是黑眼圈淡不少，眼周也看起来亮堂许多，而那些小细纹呢，就像被悄悄熨平了一样，眼周变得饱满细腻，整个人的状态都支棱起来了。所以说呢，大家都说海蓝之谜的这个钱花的值，的确，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2120块钱，平时入

真心有一点舍不得。那我们现在呢，也是909的一个官方商城年终大促，为大家争取到了超劲爆的宠粉福利，直接把价格打下来了。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今天我们是拍一发三，到手一共跟正装一样15毫升，那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这个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简直是白菜价，薅大牌的羊毛就可以了。那在这儿呢，我们909的听友呢，应该说今天此时此刻啊，199块钱就可以拿到海蓝之谜的修护眼霜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要交代好，是到27年的5月份，所以价格才会这么的香。但是27年的五月份，这个眼霜一共15毫升，你肯定能够用得完。限时宠粉的福利，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今天想要199的海蓝之谜眼霜。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眼霜这两个字，记得回复眼霜。

听这首歌，记得也要留下此时此刻2026年你的此刻夏天的微笑。好了，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的行程啊。那刚才呢说到的是我们的秦皇岛的行程，是看海踏浪的，另外呢还有我们8月4号的新疆游的行程，大家也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因为8月4号的这个团期呢，我们目前啊这个只剩少量的几个余位了，本身呢20个人小团队出发啊、那另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说，哎呀，这个四号团期，可能跟孩子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安排有一些打架啊。如果是四人以上的话，那我们的新疆游呢，现在是可以做小包团的，时间呢就是根据大家自己比较随意了。所以说呢，如果呢想在这个夏天去美丽的新疆看一看，品尝一下这个八月份刚刚下来的甜甜的吐鲁番的葡萄啊，去感受一下在前两年很火的我的阿勒泰当中的喀纳斯和禾木啊，也是在八月份吧，应该说全年当中啊这个绿的层次最分明的啊，让大家可以去真正的打卡一下。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网上传遍了的撒贝宁说这个不到这儿就白活了的赛里木湖，对吧？那这一次呢，如果大家再多三天的时间啊，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走一走伊犁啊，包括现在的独库公路还在开放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啊。那整个的行程和线路呢，我们也是纯玩啊，没有购物。那整个的行程啊，大家呢8天11天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进行选择。所以说呢，想出发去新疆的朋友们，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总在说有空再远行，但是四季轮转，剩下的旷野它不会年年都等候的。那这一趟行程虽然也是说应该是我们909目前啊把新疆的这个北疆大环线的精华都集合到一起的行程。所以说呢，过去呢很多的朋友说，哎，你们这个行程没有赛里木湖，哎，你们这个行程怎么没有喀纳斯禾木我的阿勒泰，这回我们都给大家整合到一起了，你还不走，下一个行程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了。所以说呢，想跟着我们去新疆的朋友们，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我们的秦皇岛的线路，想去看海和踏浪，或者是想要去感受海参崴的俄国的异域风情，也都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同样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17044499099，17044499099。

王菲的胡思乱想。1994年的王菲一年出了四张专辑，演了一部电影，连续开了18场演唱会。如今我们只能在专辑当中去听王菲，当然还可以在歌手的舞台当中来听王菲的女儿窦靖童。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燕要和大家继续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909的官方商城的福利啊，给到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呢，今天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眼霜。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是小样啊，但是呢这个小样的成分啊，包括啊这个里边的这个含量是和正装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价格今天是非常的实惠的。我们今天是买一得三，5毫升的小样大家呢拍一，我们给大家发到的是三个，一共呢其实跟正装一样也是15毫升，正装要2120块钱，今天我们这个小样的价格大家到手只要199，性价比直接拉满，可以说是白菜价薅大牌的羊毛，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那海蓝之谜的眼霜呢，一直以来也是眼霜界的一个天花板，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里边呢它和正装一样是实打实的海蓝之谜的一个核心的黑科技，含有3倍的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也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能够从根上强韧眼周的肌肤，让皮肤变得有弹性，那干燥啊熬夜长出来的细纹干纹慢慢的就会喷出来，再也不怕一笑露出鱼尾纹了。另外这里边的海洋明眸精粹是专门针对讨厌的黑眼圈的，让我们的眼周可以亮起来。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有效期呢啊，也是稍稍有一点临期，是到27年的5月份啊，但是199一共到手15毫升海蓝之谜的眼霜，价格很香。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已经是我们的老听友，成功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大家呢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啊，记得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眼霜啊，记得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是眼霜，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眼霜。好了，来听窦靖童的 Monday。

周一虽然是工作日，但是就像窦靖童的这首歌曲一样，我们的松弛感也要拉满。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今天午间的陪伴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另外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海生崴的线路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我们七月份和八月份每个星期六都有团发出，那想去感受异域风情，想去感受海生崴浪漫的托卡内夫灯塔，还有别样的玻璃海，包括还给大家准备了海鲜大餐、帝王蟹以及俄式的海滨烧烤，都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前往。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海参崴的行程，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我们的新疆行程，还有我们的这个看海踏浪的秦皇岛、北戴河、南戴河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总之呢，想要跟着我们出发，记好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另外呢，在我们哈尔滨，现在每个晚上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的专属的演出，那想享受我们909这两天的专属福利，可以获得免费的赠票，同样也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那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哈冰秀呢里边的演出可以让大家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那另外

呢，还可以看到多国顶尖的演员做出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等动作，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想获得909专属的福利，看一看今年冰雪大世界的爆款演出哈冰秀，获得我们的免费门票。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好了，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我是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徐峰侃车，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5: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6: 欢迎各位每天下午一点钟锁定徐峰侃车啊！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置换、价格评估啊，车辆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疑问，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你要问的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那个，我这个电脑又不好使，拉倒，我用手机看吧。今天多少秒啊？俩还是哎呀，
7: 今天人少多说点吧。
6: 俩月票呢，40秒。
7: 嗯，
8: 给整40秒反而还不好说呢。
7: 对，今天
8: 往多说就超了，
7: 一人低消4块。
8: 哎呀，
9: 那
8: 我
9: 俩一家交4块钱行不行？我俩就
8: 是。没说吧啊，我先来啊。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我们燃油车啊，特别是这个10万级的，我们有两款还是非常非常热销的车型啊。十万级也是大部分家用车这个买这个选车的这个必争之地啊，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大部分的车企都有。但我们为什么这两款车能销量好呢？第一，像是博越 L， 它的这个空间够大，安全性够好，而且呢油耗关键是很低。虽然说是燃油车，但是呢7升多的市区油耗，如果买个混动的星瑞呢啊，2升多的市区油耗。关注吉利的燃油车，加小张总微信18045078887。
6: 哎，叹啥气呀？
10: 35，
11: 2.5块
7: 呗。嗯，
11: 还说少了。
7: 那
6: 我跟你说，宁可多说，横竖都交钱了。
10: 那问题是我没那么多车型啊，说不出来呀。
7: 你今儿再拉长点。
10: 上官叔说道。
7: 嗯。
10: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新能源的啊也进入这个赛道了。EZ60 啊，现在也是卖的最好的车型。这款车呢，安全等级非常高啊，无论是咱们高功性车身啊，占比也是最多的86.5%，包括底盘啊、电池的防护啊，都是1800兆帕的这个刚性啊。尤其是咱们现在呢，这款车设计的啊外观。它是九风道的设计啊，最主要的是为了车辆的稳定性，在您高速行驶当中呢，不啊没有的话，那个晃啊，那您可以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啊，添加萧峰的微信15846377735。
7: 哥，超8秒。
10: 哎呀，4块。
7: 咋样？我说低消4块吧。
6: 你还莫不如一开始交了敞开车得了。
9: 那
6: 你
9: 不同意呀、
6: 啊？来月票的。
7: 月票的开始了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个，今天呢是我们D99上市之后膨胀金权益的 最后一天，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 MPV 啊，预算在20多万的，然后新能源的这个纯电或者增程的这种车，一定要在今天抓紧看一看车，到店里赏车试驾。今天下定，膨胀到8000元，相当于是优惠了3000，是最后一天。那么这个车呢，标配的是80度的一个大电池的增程，续航是无忧的，包括91.3%的领先车内的一个得房率啊，非常舒适，主要是2排3排的座椅的一个这个多变性啊，也是给我们家庭用车带来很方便的一个使用强度。那如果说大家这个预算在24.8万到30万左右，想买一个大型尺寸的 MPV 啊，来看看 D99 啊，地址在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6: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车公司老刘。如果呢现在呢你有台二手车想出售，然后呢江南江北机场路、先锋路也都转过了，对这台车的价格呢有点把握不太准确的话，你都可以来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啊。因为呢红腾呢做二车的是10几年了，对价格这方面呢我们有专业的团队掌握的非常的准确。如果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第一拿到全额的厂家旧车置换新车补贴，第二收车的二车价格还得高的话，你都可以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或者拨打48-1357，也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
12: 都妥了啊！来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兄弟是不是打错数字了啊？他说纯电的标行310公里的，现在跑不到20，正常吗？你应该是200吧？
7: 嗯，
13: 对，应该200。
12: 这一个啊，如果说您这车不是特别老，这种天气跑200不正常。
7: 嗯，
12: 因为续航达成率应该在80以上是比较合理的，
8: 这80是标准，
13: 对，
8: 基本都标准。
13: 你这个他已经，他这是我算了300，这60%。

0: 实的续航达成率了。
1: 那跑到234其实正常了。
2: 嗯，你这个有点太低了啊，要不到200这肯定有毛病。我但是呢也得要区分一下你的使用的具体的操作方式，比如说你一色急加油哇哇使劲快，那就不好说了。
3: 停车空调也都开着
2: 啊，对，一直在那吹凉风，
3: 对，
2: 那也不中啊。这个是家里亲属孩子要买车，身好一米九六，哈兰德呀，
3: 哎呦我天，
2: 一米九六，
4: 哇呀，
2: 家伙啊，那个插电的就行啊，中型的，每天能跑100公里，公务用途啊，是个阿 Sir。一米九六，说实话，这一身制服要一穿，往那一站，瞅着，哎，
5: 有
2: 安全感啊，
5: 有安全感，
2: 带气
5: 势
2: 啊！
3: 我站在跟前都显得娇小。
2: 你儿子一米九几？
3: 90，
2: 这人一米九六，哈兰德一米九五吧？
4: 一米九五，
2: 来捋一捋啊，那个咱先说啊，这得挑大个儿的了，因为一米九六一般的车
3: 15万预算，
2: 15万挑大的来呗。咱说第一个啊，在我脑子中15万，哈弗的 H5 够大，但你要绿牌，你知道为什么要绿牌吗？警察为什么喜欢绿牌，知道吗？
4: 单位的
2: 执勤的时候，不是执勤的时候
3: 不遭罪，
2: 他不遭罪。
3: 嗯，
2: 因为咱有好几个听友都是这个阿 Sir， 他们跟我说执勤的时候这个电车有好处啊，夏天开空调，冬天开暖风。他说油车的话这么挺着，一是成本高，二是啥呢，容易那个氧传感器中毒还费油啊，
4: 尤其是冬天。
2: 来15万插混的或者是增程的，或者他不要纯电是不是啊，
3: 嗯
2: 啊，来这个15万大点。
6: 我这个是2.9米的一个轴距啊，
2: 大哥人家不是躺着
6: 哦，不是这可以往
3: 后排高，你说
6: 说
3: 高吧。
6: 高的话就将近1.7米，它也够用，它顶头是肯定不能顶头的，但是可以，这个为什么说一下啊，这个轴距啊，这个可以往后放，因为你这么高的身高确实是魁梧，那但是咱们 EZ60 这款车
2: 1.96米，那不是魁梧能形容的了，那是一铁塔。
6: 那这款车呢，增程是200的续航啊，我觉得室内开正好也是够用，冬天呢稍微少那么一点，但是使点小油也够，而且呢这款车呢是139,900，价格也非常合适，15万可以落地，安全等级也是非常高，外观颜值也非常好看。先锋路的2号或者是城乡路的302号，试驾车您去看一眼啊，至少的话您把它当成一个备选车型，因为我觉得安全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个车。嗯，
3: 那我也推荐一个吧啊，既然这个因为它预算是15万比较有限，所以说其实你能买到一个2.9米的轴距这样的一个车其实就不小了。推荐一款 C11 的增程，这个车呢从外观来说也是比较时尚，而且这个车的这个续航里程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长，增程版纯电的是300公里啊，纯电这个里程。那这个车的高度呢是也是将近1.7米，1.685米啊，我觉得因为1.95米啊，我真没见过
2: 96，你给说说完了，
3: 1.96米没见过这么高的这个人试过这车，但是
4: 差不多
5: 觉得1.90米多。
3: 但是这个我说实话，411这个车我儿子坐过，就是坐副驾驶啊，跟主驾驶他这个空间应该差不多。坐到里边之后是不顶头的。
2: 411我知道，那天我不跟你学，我在等红绿灯，我前面停一个。它在街上我才发现比展厅里显得大多了。
3: 对，这个车非常显大，而且它宽，1.90米的宽。
2: 你让那个小孩去坐里边试试。
3: 嗯，那个非常建议你来看一看 C11 这款车啊，你来试驾一下，或者是你要是不方便，我们可以就是上门试驾都可以。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5: 如果孩子呢想在仕途上发展的话，那对车型就会有要求，对吧？
3: 嗯，
2: 大众 ID。
5: 看看红旗嘛，
3: 嗯
5: ，HS5 对不对？
2: 嗯，
5: 那车一张嘴优惠4-5万，然后置换补贴2万，你这15万也够了。就说如果啊，因为呢，在我们经销二车当中呢，确实有人
2: 点名得买这个，
5: 对，人点名得买这个，因为呢，人毕竟在体制内工作嘛，
2: 嗯，
5: 所以就是几个方向，是看看是孩子自己喜欢呢，还是工作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2: 嗯，路过施工说昨儿买的 i6，理想的。通过小张总找的亚楠，非常给力，给了好多好多礼物啊， 麻烦东哥评一个

0: 2025年的银河 L6 呗，
1: 嗯，
0: 140公里续航那个，
1: 嗯，
0: 车况一点问题没有，10000公里。
1: 如果是白色的或者灰色的，续航160公里的话，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6万5、6万6千这个价格啊。嗯，
0: 这哥们说警察应该选猛龙，也有道理。警车现在选猛龙的，
1: 但是猛龙这个，如果是新款的猛龙 Plus 的话，这预算不够，
0: 15不够，
2: 而且
0: 18万多，
2: 分不出是公家车、自己车。
0: 对，你看咱听耳多听话，都是那天你告诉我，那个碳酸一口气闷进去
1: 啊，
0: 然后这个开车长途不困了，他说我两口闷了这些。
2: 哎呀，
0: 他说我再教你招，能事半功倍，打嗝别张嘴，从鼻子出。他说这一下子就全精神了，
2: 通气儿了。
0: 啊，是比打嗝传染累
1: 了。那个任督二脉就打通了，
0: 打通了。嗯，两口喝这些，我想说兄弟，你嗓子眼比我的大呀，我两口喝不了这么些啊。我也试过说尽量一口能喝多点，你这个比我的狠啊。你好，我想买蓝图泰山X8，32.99万，我想问这电池行不行？X8什么谁家电池？这玩意儿我这
1: 电池没研究，
3: 小张总来，
1: 我就电池没研究。
3: 用的啥电池？
4: 我也不知道它具体哪个，但是作为这个蓝图旗舰产品，它电池方面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0: 他肯定是希望是宁德时代，他又没心里又没有把握。
4: 对，这个价位的车基本都
0: 是20大多30来万，宁德时代的比例基本上90%吧。
4: 对，因为各家基本上接近旗舰的车型了啊，再往上就是这个。X9了是吧？
2: 它
4: 这个三元里和零三田也都是宁德时代的。
2: 我刚查了一下，是宁德中州时代，
0: 还不是宁德啊，就是相当于华伦天都世家，
2: 嗯，
4: 也是宁德时代的子品牌。
0: 哎，你家 D99是什么电池？
2: 宁德啊，
0: 宁德
2: D 系都是。
0: 你的纯电续航是多少？D99？
2: 720。
0: 720啊，
2: 不，700，
0: 700啊，
2: 嗯，
0: 那个泰山X8续航多少？
2: 那他写的是245呢，还是
0: 那等于插混的？
2: 啊，
0: 那你那个混动的，你那是
2: 我那插混500啊，
0: 500，你
2: 一倍
0: 呀吗？
2: 就是我想说这是
4: 你那个是增程，
2: 对，我是增程的，
4: 对，它是
2: 插混，
4: 嗯
2: 嗯，然后其实差不多吧啊，但是如果说你预算卡在这个预算上，你再剩几万，你看看D99，对不对？D99的话249800起，你要是花到30万能买到最顶配的那个了，基本上啥都不用额外花钱了。你可以多一个选择啊，买不买没关系，交个朋友可以到仙翁路或者是城乡路、松花路去试驾。加我微信13945117119。
0: 50荣光纯电，昨下午我闻着机舱有电线皮子胡巴味儿，问了售后说有这个味儿正常。问该怎么办？你得回去。但是他光说他说正常不行。我给你讲一真事儿啊。我那个有一天我正开车呢，我就闻见一股胡巴味儿。你说肖安，咱正常来讲的话，咱这老汽车闻见胡巴味儿，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5: 对，电线有点。
0: 我认为是外边进来的
5: 啊，
0: 我就没当回事儿。此刻突然间我发现我副驾驶一股炊烟渺渺升起，
2: 哎呀，
0: 你猜啥玩意儿冒烟了？手机充电线那个头
5: 着
2: 了，
0: 那会儿就还没着就冒烟了，
5: 就打铁了，
0: 哎，我就赶紧把它拔了。我告诉您，只要是有胡巴味儿，必然有东西胡巴了，要不然它怎么能来胡巴味儿呢？对不对？
2: 嗯，
0: 那胡巴味儿还有一点啊，您得确认一下是车里，别是车外的外循环进来的。我有一次也是当时同时发生了两个情况，一个是一股胡巴味儿，还有一股是异响。我觉得我这车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就响了。哎呀，我说这怎么回事呢？然后呢，也闻见一股就是那种不是胡巴，是尾气的味儿。这个下面我真没开玩笑，我说哎呦毁了，我说这老车真不行啊。但是我想这正好是个换车的旅游，是不是？旁边一个破三轮子跟我并排开，他跟我隔了条道，所以说他那声我以为是我的右后轮，左对右后轮的响。哎呦，我说怎么这声？我说这东哥，你知道正常来讲吧，现在的车那轴承打黄油的事儿好像用不着，
1: 用不着了，什么年代了？
0: 这我去这怎么回事？一看啊，老破三轮子啊， 所以说您去再确认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你跟外边传进来的啊，外循环的味儿。
1: 另外的话呢，像你说的应该是个新车，新车的话你可以回到服务站让师傅呢帮你整体的检测一下，这个还是有必要的，是吧？检测又是免费，出问题的话他都给你负责保修。
3: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你上排气管的时候的话，它胶膜稍微多点。
0: 对，
3: 它那个啊，
0: 这
3: 是老
0: 司机。不对，大哥，他电的。
3: 哦，我去，电的那就不是。
0: 五菱阳光电的，汉兰达混动4年半了，20000公里，我得保养点啥？兄弟，不按20000公里保，按6万公里保了，因为你到4年半了，车上的油液得换。啊，你这个证实啥的检查一下啊！我不知道这个汉兰达混动的是皮带的还是链条的。
1: 他这个没有那什么，你说证实啊？证实没研究过。但是如果像这种混动的，如果4年只跑20000公里、你只需要把
0: 油水换了，
1: 进行更换就行了。
0: 防冻液，
1: 对，
0: 那个机油、刹车油这三样，别的没啥，因为你跑太少了。还有一点，那个涛啊，信鸽话把它卖东哥吧。你4年半跑，1年跑了4000公里，
1: 那个不卖也行，为啥呢？
0: 卖了吧？
1: 你说
0: 这车极品
1: 呢？跑这点公里数的话，如果你卖，按照现在的新车、二手车价格的话，损失挺大的。
0: 东哥，它这个使用等于是每公里使用成本奇高，
1: 对这个
0: 高的无法想象。
1: 这个我了解，
0: 你就等于租一个兰德开。19年 ES 200超音速钛银卓越版。10万公里，你看人家这时候买的就值了，对不对？4S店给我报价报个10万，小出还不到11。问他实际上就想问你给多少？
1: 是这样的啊，如果呢按我们二手车行情的套路呢，有两种回答，你看你任选一种。
0: 你卯的
1: 是套路，我不用卯的。第一种回答的话，是不是这样？哥们儿，你让4S店给你确定个准确价格，确定完准确价格之后，然后给你加2000。这是一种方式啊。另外呢，像这台车如果是哈市牌照一手车，全车原版原漆，这是按照行情行业规矩来说啊，这车10万0500或者多点能收。如果
0: 11肯定到不了，
1: 那不行了。
0: 对
1: 呀，那是卖价了嘛。这车是卖价的话，咱说呢，真的车非常精品的话，这车市场终端价格呢卖个10万打准11万，
0: 说人家给的也没毛病。
1: 所以4S店呢，他这个评估师是按照一个正常的这个
0: 程序。我猜他是要去置换，人家主要是给卖新车。
1: 原告呢说呢，哥，这车说大概吧，10万出头，不超11，就这么个价格。其实实际的价格应该是达不到10万大多这块儿，或者像。
0: 等会儿他要去年卖能卖十几。
1: 去年呢，那去年这车值钱，
0: 能不能干到15、16？
1: 干不到。去年他因为他是19的嘛，19的话，这个车去年的话，收车就得达到13万多、14。
0: 这一年挺费呀。
1: 对，这还不是最厉害。今天上午呢，碰着个那啥，碰着个普拉多3.5的，完了之后跟同行呢沟通了一下，3.5的普拉多从1月份到现在啊，大概每个月掉10000块钱，
0: 一月一万。
1: 今年的话就是到现在就得掉了70000。
0: 哎呀。王晨虽然不来，广告得给人播了。
6: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不吐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0: 来，继续锁定询问看车啊，这个汉兰达，然后我们再说另外一个，是19年的奥德赛。哎，今天这个18、19的车挺多呀啊！2.4白色，兄弟呀，钟哥呀，你这缺要件啊！光一个白色奥德赛，这不没法评啊！这个，
1: 但是有一个坏消息，坏消息，坏消息就是啥呢？19年的时候呢，你买早了，因为在19年的这个冬天的时候，就是大概在10月份、10月份的时候，那个艾力绅奥德赛它就换成了2.0混动的，你这个一定是19年上半年的，下半年的话肯定奔着混动去了，因为你告诉我是2.4排量的嘛。如果现在说的话，公里数别太大，有个2-3边划痕不齐，市场终端价格嘛，8万多块钱、9万多块钱，具体就得看车况、看配置了啊。这车如果出售的话，你现在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1357。
0: 这个火炬啊，我看了你的问题，你挺奢呀，你们看着了吗？汉兰达或者陆放就用1年， 自驾玩去。
3: 哦，
0: 是咱这个穷人理解不了这种消费，但是我
2: 租一个不行，
0: 对，你租一个不好吗？或者是你买个二手的，
3: 就买二手。

0: 二手最合适。
1: 你买个二手的，你这就用一年买个新的，回头你就卖，你是最不合适的。
2: 而且的话，如果真是咱说奔着玩这个方向走，
1: 你车型选的也不对呀、啊，
2: 咱不能整汉兰达，
1: 你干坦克三百啊？
2: 对呀、啊，现在坦克三百的话，从今年的五一开始吧，二手车价格大幅的在下降，这不是我说的，你随便去刷短视频啊、
1: 嗯，
2: 随便去刷，你看看卖坦克三百的他们自己哭没哭就完了啊？
1: 对呀、
2: 啊。然后呢，你所以我想说的是，目前坦克三百的二手车价格，
1: 嗯，
2: 不高啊，挺低的。
1: 这个是啊，
2: 买个二手的开。
1: 嗯
2: 玩一年是吧、
1: 嗯、
2: 玩一年的话我觉得照今年行情的话你别越野啊无越野别改装有两万块钱还不够赔吗那多得劲儿啊
1: 那个吉尼赛斯二手东哥能评吗
2: 这个还是加微信吧加微信咱俩
1: 来我跟你说一下行情、
2: 嗯、
1: 特别好玩啊这个同事看着的二手的这车呢应该没在哈尔滨啊是2024年上牌20000公里旗舰版吉尼赛斯 G80 啊还是个纯电的。你说这很不狠车主要的也不高 ,19.5万。
2: 新车多少钱
1: 吉尼赛斯啊 ,50多万吧、
2: 嗯。
1: 我也不知道纯电多少钱。
2: 对刚看看那新车的价格、
1: 嗯、
2: 然后就能确定说、嗯、但是呢作为根据经验来说吧电车的话就这种小众品牌啊。
1: 嗯
2: 两年赔一半是必须的，是必须的，是个、
1: 嗯、必须的币。
2: 哎，就是小众品牌。那像主流的，可能呢，这个保值会稍微好一点。
1: 嗯，对，自驾游的事儿，有哥们提醒我了啊。7月29号，咱们上午溜溜达达的就出发了啊。世界杯踢完了，倒倒时差。嗯，早上醒了，拾掇拾掇，抬腿儿，下地库。开着您的爱居唰一路向阳咱们就出发多得劲儿啊啊你说7月29号这个时候要是上午开着车往北走这阳光这一道还不晒呢你算过这个账没有东哥正好不顶太阳、
2: 嗯、
1: 背着太阳开多舒服啊而且景色非常宜人呐、啊、我给你们看看咱听友给我发来的那个在那儿拍的照片啊就是咱们第一站奔五德连池啊这是这条公路叫啥我不知道是五大连池他们到那玩的啊这是航拍的7月29号走8月1号回来啊总共是4天的自驾啊什么火山地质公园啊五大连池温泉啊冷水鱼啊炖蛤蟆呀锦河大峡谷啊爱辉古城啊历史博物馆啊还有黑龙江大桥啊等等等等。这个反正你能想到的都挺好咱这地方关键是不着水不着灾啊天气还宜人这种天气往南走最早最啊有兴趣朋友加咱这微信啊 ,155-463-55725, 再说一遍 ,155-463-55725, 记不住的加东哥微信也行。
2: 171-4-8-1357 啊今天晚上呢我也应该呢把所有的这个资料都整理出来、
1: 嗯、
2: 然后发
1: 他们实拍的照片你都发了啊
2: 那个昨天没发、
1: 嗯、
2: 因为。昨天有点特殊不是有点特殊情况、
1: 嗯、
2: 完了之后呢就没发
1: 号上封了、
2: 啊、那没了那抖音号没有封的完了之后呢、
1: 嗯、
2: 那个今天晚上我会发啊
1: 嗯范爷这名起的哎我突然想到能叫范
2: 冰冰
1: 对啊领跑 A10-505公里悦享版起源 Q05-506公里 P 加版这俩车落地价能差多少真正续航达成率怎么样有什么区别怎么选都是你家肉烂到哪个锅里是你的事儿。
3: 对这俩车确实都是我们集团店的这个车啊先说领跑 A10 啊领跑 A10-505 悦享版是76800然后你看的那个起源 Q05 那个车裸车是95900但是它有个大概5000左右的一个现金优惠优惠完的话就相当于是9万然后加上保险落地儿的话大概是95000左右然后 A10 落地的话大概是80000出点头他俩的一个上道费用能差个13000这个是一个差价第二呢就是车身尺寸 A10 属于是这个紧凑型 SUV 轴距是2.62米那 Q05 的话虽然说它是小型 SUV 不算是紧凑的啊因为这个车的话它轴距达到了2米7从这个车身的尺寸来说 Q05 更宽大一些如果说家用的话可能更实用但是你说到这个续航问题其实它俩的打折到冬天差不多 基本上

0: 钱不差，我觉得呢，应该多看看起源的 Q 零五，哎，因为呢，我觉得啊，个人觉得起源的 Q 零五呢，应该比这 A 幺零表现的稍微能好一点。
1: 对，它的那个啥动力也好一些。
2: 大家好，我有一台 SUV 公司送的。
1: 哎呀，
2: 啥公司？你告诉我呗。头几年正常检车，公司黄了，法人消失了。
0: 哦，
2: 他说我这车我该怎么处理？
0: 哦，法人消失了。
2: 现在消失的法人很多啊。
0: 你过，其实如果你这车想过户，过户的话跟法人没啥关系。首先有两点，第一点的话呢，得看你们的营业执照过没过期。第二呢，这个公章还在不在？如果呢营业执照没过期的话，然后公章还在，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营业执照复印了，上面盖上公章，然后呢就可以这车辆就可以一个进行一个正常的过户了，这个跟法人没有关系啊。
2: 20万元奔驰 S 的梦能买到哪年的？
0: 那看咱这个梦呢怎么圆，或者说呢咱这个梦呢看碎的深度咋样？如果要是咱要睡得一岁不起，咱就干八赫啊，干个14年的八赫，
2: 14年的啊，他说车况的差不多了，
0: 是
2: 别太糟烂的，
0: 那就 S 14年的 S 第一批的新款，
2: 20万够了，
0: 足够足够了。但是呢，你要买了这个 S 之后，然后呢，你得预备出点钱来。因为呢，第一批的14年的 S 的话，它那方向盘是两幅呢，包括它的内饰那桃木啊，现在看着确实
2: 不太土了，
0: 有点这个，有点这个，好像是五零后那个中式装修似的，是不是？有点老。然后呢，内饰呢得进行一些稍微的改装，改装的时候一定要把原来的件留着啊。你给你买点这个装上之后，等你卖的时候再装。
2: 大概其实得凑合过去啊。
0: 你这边不能两幅方向盘，上去一看，
2: 哎，东哥，你知道那两幅方向盘是整个奔驰体系里边设计最失败的一款。
0: 但是呢，有的主播会说，那天一个主播说这两幅方向盘说的出神入化。当时我真的我都想在底下说两字，因为我在德里
2: 从同行这个角度来讲，东哥，其实讲故事能力你是最差的。
0: 我都是如果说倒第一的话，我都当不上，我得是倒第一的弟弟
2: 对
0: 啊。哎，就当时
2: 你那同行讲故事，我听好的，
0: 把两副方向盘讲的出神入化，我当时我都陶醉了。
2: 你觉得你应该买一个？
0: 对，
1: 情绪价值
0: 对
1: 呀、
0: 啊。哎，我说这个说的太好听了。然后就是这么14年的啊，现在那20呢，能挑个黑色的，相当不错的了啊。
2: 我峰哥想换纯电车，家里有充电条件，有独立的暖库。现在有暖库可真是挺厉害。家里就一台车，就是市区上下班，每天是呼兰到道外，50落地，求推荐。这大管子，这大管子50落地的啊，
1: 就是李维斯这些。
2: 李维斯50不够，
1: 落不了，是不是
2: ？L9够了，M9也行，也差不多了，50。还有那个谁，那个
1: 九叉
2: 未来的那个 ES9 啊，也就这几个吧。你兄弟，因为啥呢？你跟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价别的推不出来。
1: 哥，还有个问题，就是他这个暖库它多大
2: 呀？
3: 对，
1: 他有的他放不进去。
2: 像咱刚说那几个玩意儿，
1: 都5米多，
2: 可不短呢，
3: 5米2、5米3。
1: 对，
2: 你那暖库，你拿尺先量量呗。
1: 对。
2: 这个遇见让东哥给说 VS7，东哥多长时间没收这玩意了？
0: 说啥呀？
2: 捷达 VS7。
0: 如果让我说的话，这个车型你就别买了啊！
2: 哎，东哥，你见过新款的没有？
0: 没看着
2: 啊。我告诉你，新款的
0: 啊，
2: 抽条到什么程度？后排连扶手都没有了，
0: 是吗？
1: 就有4个轮了。
0: 那整的挺简单。首先一点，这个车型啊，就是呢新车的上牌量在哈尔滨那块非常非常的可怜啊。然后呢，像这种边缘化的小众车型，作为咱家用车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不太适合。虽然它也曾经辉煌过，但是呢，到今天为止，它就太一般了。但这车有优点，我们不能只说它的缺点。第一个便宜，第二呢，它那个发动机还真不错，
2: 它机器没毛病。
0: 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匹配，因为我卖过这二手，都开过，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匹配没有问题，动力性呢也真能说得过去，这是它的优势。但是呢，到了今天汽车迭代的时候，那么一款这么小众的油车，咱看看别的吧。啊，你先说
1: 几万块钱的
0: 大狗二狗 CS75，
1: 几万块钱的
3: 你们家一堆
0: 博越 L
1: 4S。

0: 七五，对，这都可以。
1: 嗯，
0: 而且配置啥，同级别当中，就是同价位当中，其实七五这个车真的是挺不错的。我昨天去试驾了一下，开了一下
1: 七五的 Plus，
0: 对，就是开的这个确实挺敦实、啊，
1: 车没毛病。
0: 对，
1: 你们知道吗？就长安的最老那批 CS 七五、
0: 嗯，
1: 当时我都开过，我那时候我就觉得那车产品力一点问题都没有，当年就火了嘛。
0: 对，它火就是每一个车型，其实它火有火的道理，这老百姓也都不。
1: 但是有的车型本来我以为能火，没火起来的，比如说你们长安有个 CS 九五。当年九五刚上市的时候，我觉得那车挺值回票
0: 价
1: 的，
0: 价格太高了、
1: 那家伙里边感觉开的跟探险似的，
0: 价格高了
1: ，
0: 对、
1: 嗯，
0: 就是还是价格符合咱们老百姓的需求，再加上那个空间使用，包括配置等等吧，你来看一看好不好？你可以加我微信，多一个选择13945117119。
1: 嗯，19年的现在跑了82000公里，四方台在的时候换了个变速箱油，现在用的再换一遍。8万24不用换，你10万时候再换，6万公里一换啊，或者是你凑个4-5年。
2: 兄弟、
1: 嗯、
2: 就是现在你的发动机如果是1.6自然吸气的、
1: 嗯、
2: 所有的油水全算上、
1: 嗯、
2: 所有的油水1000多块钱、
1: 嗯、自己看着吧，
2: 你这该换换换，把四个滑塞也换换、
1: 嗯、
2: 清洗一下节气门喷油嘴，有2000块钱打着滚花了、嗯，但是你的车动力性会好很多，油耗也会低。
1: 嗯、等等，说点对你有用的。
2: 哦，
1: 你看，就你兄弟我这话术，你看引导作用多好。涛哥马上问了，那我这4.5年2万公里汉兰达能给多少钱？我保原版、
2: 嗯。
1: 兄弟，你告诉我哪个配置？
2: 我说句心里话，如果你的车呢，如果不准备卖的话，最好别评估价格，
1: 评完心痛。
2: 因为今年的二手车价格，油车的价格非常的不好，评完之后你一周的心情都不好了。因为什么？因为就像薛老师说的，忽然你发现你的不动产
1: 动了，
2: 它动起来了，而且是往下动了，对吧？啊，
1: 嗯，推荐个不霍霍车的检测站，马少年，听哥说，打开高德地图，输入车友检测站。
2: 嗯
1: 啊，汽车的车，朋友的友啊，他家不祸害车，嗯，我现在就是要求不祸害车，检测站祸害车，真是我跟你说，让你就拿出来那故障证全亮，真的恨死了都。
2: 另外呢，如果你的车呢8月份、9月份需要交交强险，需要交商业险，需要检车的话啊，你现在都可以提前去检车了，因为9月份的车现在就可以检嘛。
1: 嗯、
2: 想说这句话的意思说，为什么劝你现在去？
1: 嗯，
2: 因为对你有好处。
1: 为什么呢？
2: 政策放宽了吗？
1: 啊、
2: 哦，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啊，因为早晚你得检车，是不是？趁着现在孩子放假没啥事儿，把车检了，省得以后自己再那啥了。
1: 嗯。
2: 再说保险是快到期了吧？要是7、8、9的车。
3: 嗯，对。但是现在保险是这样，你只能是提前30天之内。
2: 啊，那8月20号的就可以现在上保险了。
3: 啊，对，你8月20号的是没有任何问题啊。你要如果不知道，你也可以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我给您带一下。或者是不知道上一年刚过的二手，到时候的话、
1: 嗯、
3: 你不知道日期，你都发给我行驶证啊，都可以15846377355。
1: 你照着肖恩，他直播人数呼呼往下掉。
0: 啊，差这么点，就这么一下子几秒钟。
2: 那个、但是我们集团传媒集团最近那个设置方案，准备捧捧肖恩啊，打造成那老年版的那个
1: 肖恩康纳里。
2: 对，
0: 真行。
2: 到时候那给肖总，到时候刷那啥的，除了嘉年华以外，别的礼物都别刷，
1: 不
2: 要。
0: 什么破眼镜子啥别刷了啊。
1: 这哎呀。人家车库大，你们就不用寻思了。人说我并排能停一台阿特兹，一个揽胜人都停，揽巡，那没问题了。
2: 这条件真好。
1: 这条件不是兄弟，你家这库这个规格不对劲儿啊。
0: 俩库，
1: 你这库子这么大呢？
2: 正好赶上宽敞的地方了呗。
0: 嗯。
2: 仨车停不下，只能化成两个了。两个的话，
1: 嗯、
2: 但是开发商不亏本啊。
1: 他肯定
2: 卖你的贵呀、
0: 嗯。
1: 那肯定贵。这库好啊，这个啊，这个是金先生要买精灵6号。求点评，另外竞品车型有谁？精灵6号，咱我不说价钱啊，咱说20来万、18、9万，这个确实不便宜。但精灵6号那车看着它似衬，你不觉得精灵6号这车瞅着挺好看吗？这谁家网卖的？小龙总，这
4: smart 网卖的？
1: 这是不是也是什么雷神什么？
4: 天拓下的，
1: 都你们家的机器吧？
2: 是那个新出那个大的，
1: 对，大的，
4: 它应该是轿车吧？
1: 轿子，
4: 新出的，
1: 对
4: 啊，
1: 是吉利的那个，
4: 对，吉利
1: 雷神混动嘛？
4: 对，是吉利的平台造的奔驰车，
1: 而且钱卖过去后多两。

0: 杆这个悬架，它因为是奔驰的底子嘛，底盘没得说。
1: 对，
0: 但正因为奔驰的底子，还有一点也是，就是它的后勤保障也不便宜啊。
1: 到现在 smart 是这个单独网啊，
0: 嗯、
1: 这个独立的这个网啊，车的话。嗯，怎么说呢，你像精灵整体来说，比如说五号啊，那个 SUV 大的在全国卖的不好，在哈尔滨卖的非常好。
0: 嗯
1: 啊，你可能街上看很多，实际上全国销量没多少，那哈尔滨的销量在全国排前十都没问题。
0: 嗯，
1: 那你说这东西不是说车好它就一定能卖、
0: 哎、
1: 卖得好。
0: 好车卖不好的有的是。
1: 对，那你说这个车全国不认，它在哈尔滨挺认。
0: 嗯，其实六号这车咱说无框车门啥各方面你瞅着多带劲、
1: 啊。对，六号作为一个新出的车型啊，首先车没问题啊，它用的是吉利的 SEA 架构啊，应该是这个架构，你不要觉得它是吉利就不好啊，路特斯几千万的车都是这个平台打造出来的，对吧、
0: 嗯、
1: 这个电气平台吉利的研发投入在所有汽车品牌里都是不低的，特别是在平台方面啊，挖了大价钱，这个花了大价钱挖来的这个人啊，造的这个平台啊，然后当然呢人也有被挖走的啊，然后造出各种各样的车型，所以说吉利的从平台来说没问题啊，从车单独来说也没问题，只不过挂上 smart 标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要差一点、
0: 嗯、哎，但是格局显得调调高啊，
1: 哎，你可能是同样的价格，
0: 最直接竞品是领克那个零几了的，
1: 领克零七幺零都是轿车、
0: 嗯、都是
1: 它
0: 竞品
1: 啊，都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实际上呢性价比要说性价比的话肯定都比它要高的啊，平台也差不多，但是它作为一个挂这个标的品牌，它的溢价肯定是要有一些的啊，内饰的氛围感可能也更像奔驰了，所以说你这个买一个50%吉利血统的奔驰是吧，你也要花这个钱啊，所以说你就是相对来说小众一点吧，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主流的车型，但车本身来说是没问题的啊，无论是电气化啊、智能化程度，还是未来可以说的这个智驾啊，吉利在这方面各方面的投入都是一个不差的一个选择，特别是做到这个价位的车了、嗯、没问题可以选，就是保值可能未来不一定好，
0: 不是它是一定不好，
1: 一定不好，
2: 那这车可能就没考虑保值了。
0: 对，这轿子，反正是花这个钱买这样的车的人也本身这个群体就不太大啊。
2: 对，
0: 这是检车行驶证找不着能检车吗？你先补一个不好吗？
3: 你说现在补行驶证多简单？
0: 对呀、啊，
3: 你在手机上按不按吧、
0: 嗯？
3: 完了之后呢，行驶证就寄到你们单位或者你家里来了，为啥不能呢？咱补一个呢？
0: 你就补一个得了啊，这里边是20年奇骏10万公里了，但是生意最近不太好，又想换 A6， 你说换不换？我跟你说，这位叫车先生的朋友啊，这个时候怂恿你换 A6 子的，两种人啊，一个是卖 A6 子的，
1: 嗯，
0: 一个再就是你生意的竞争伙伴，现在现金流多重要啊，
2: 嗯，
0: 你本身生意还不好，完了你还要整个 A6 子，这谁给你讲故事了啊？上道了，这是，啊，
4: 就光听着便宜了，
0: 没必要，没必要啊！1.5T 速腾马上6万公里了，一直小保，想看一下火花塞儿，帮忙推荐地方，那你就直接上德吧。你加，哎呀，让他加高深还是你打88003999问一下吧？
3: 打88003999。另外，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速腾跑6万公里，火花塞没换过？
0: 应该这个车是20000一换呢。
3: 对呀、
0: 啊，20000一换呢，你这个火花塞你要不换，我告诉你啊，兄弟啊，这个1.5T 也好，二点什么888什么的这些车啊，它这个火花塞到20000多，如果不换，它容易出毛病，万一一下子吧嗒，那个头掉到钢桶子里了，就不是个两火花塞，就20000块钱都不一定能够修它的。
4: 费油没劲儿，而且的话
0: 直接把缸子给干废了都，你就啊，别
4: 大保它都够了吧？
0: 对啊，你。大宝6万公里可不大宝了呗，
4: 你就上文铎那儿，他还那便宜。
0: 对呀、啊，麻烦说说凯迪拉克奥哥，相中我不敢出手，这可漂亮了，
1: 别买，千万别买。
0: 来说说为啥别买？
1: 你首先这凯迪拉克从公司来说，通用啊也是砸了大价钱去研究电啊，但研究这么多年就是要超越特斯拉，从北美层面来说啊，但是结果你看看奥哥那卖多少车啊，这凯迪拉克的电的车型怎么样，虽然说凯迪拉克这品牌我本身觉得很好啊，但是电的东西你千万别买，就是因为他电的东西确实不太行，东西用的也不是不好，你要是论他的这个三电呢和这个续航达成率啊， 这跟国产车可能都没法比啊。所以说你就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就是因为卖的越不好你就越不能买。

0: 这个车你在街上首先你看得着吗？这个价位的电车其实也不是少啊，你看这个国产车五六十万的车买，对啊，也满街都是啊，那为什么这个车卖到这个价格它都卖不出去啊？凯拉克的店哈尔滨卖出一个，我觉得这个车主都被坑得挺惨的，实话说就是这样的。因为人家如果说造油车来说是专业的，对吧，这技术什么都挺好，研究一个电的东西，凯拉克的工程师包括通用的那简直是太慢了啊！这整两天就度假去了啊！你再找人找不回来了，然后再过来好不容易回来了啊，方案要重新推，正常咱中国人熬夜加班两周出来的项目他们可能得干半年啊，所以说你说这东西
1: 他们的效率
0: 确实低，但是人家东西就造出来质量呢也不差，但是你要是同等时间，现在这个电气化的东西都争分夺秒造新款的，你跟去国产车去卷，对吧？你就再喜欢这个品牌，我觉得买个油车没问题，新势力这个价格的车买个特斯拉没问题，但是你要是买个凯迪拉克，你买你就是大冤种啊，就可以这么说。
2: 应该看一下那个凯迪拉克 GT4， 你看看那个外观跟你的是不是很像。
1: 凯迪拉克近五年来生产的车外观都非常漂亮，
2: GT4
1: 凯迪拉克绝对漂亮。而且我跟你说，凯迪拉克刚才小张总说车好卖的不一定好，其中就包括凯迪拉克。我告诉你，凯迪拉克车造的绝对是你挑不出毛病来，
0: 那
1: 车绝对是好车，
0: 车不错的，这个车
1: 非常好，
0: 只不过说没有性价比啊。你要想要性价比，你先买个。
1: 谁说凯迪拉克没性价比？还可以，
0: 比
1: 美国本土都便宜。
0: 电车、
1: 啊、对，电车不行、
0: 啊，电车没有性价比。然、啊、后你要是想买有性价比的，就是说也看起来不一样的，你先买个上牌零公里的高和，是吧？不比凯迪拉克还炫酷吗？十多万块钱，
1: 那个
0: 一样的结果，
1: 售后都没了，咋办呢？
0: 差不多。
1: 这兄弟2554520，哎呀，好车呀！想换米其林 PS 系列，有没有经济实惠的？哎，你说你这人多矛盾。
3: 米其林
1: 啊，他看完米其林跟我说要经济实惠的，啊、你要经济实惠，就是头三名都没有米其林呢。
3: 你这个品牌就不实惠。
1: 对啊，你除非你听哥话啊，你去上文图那儿去，他那儿也有好胎，他米其林他和贝耐力他都卖，但是我告诉你，别买那些玩意儿，看看建大、
3: 嗯，
1: 我使了十多年的建大轮胎了，我不能说它有多好，但是它值。你就打88003999，你跟他换这个吧，你相信哥啊、哦！买米其林 PS， 你
3: 经济实惠。
1: 对呀、啊，你多完还要经济实惠，你这反盆子了吗？
3: 不搭边儿。
1: 长城 H10啥平台？不知道他们家要啥平台？什么柠檬啊什么的？
4: 这个
1: 呢记不住，
4: 这个咱还真没问。
1: 嗯，骐达12年车才9万公里，得保养啥？那个太多了，因为你这12年了吧，你得做次大保啊。那个去尚德多少钱我也没法掐，因为啥呢？大宝，你像，但是骐达的大宝，我估计有2000块钱打着滚都花不完，
4: 得稍微贵点
1: 啊。对，日产
4: 不是，因为第一个是日产，第二呢，这骐达的发动机啊设计的和变速箱设计呢，确实与别的车型日系的其他车型有点不同。
1: 嗯，
4: 所以的话，你这个基本上得贵，比方说别的车如果是2000块钱够的话，你这个可能就得跟2600-2700，我不知道这个比例是怎么比，但我知道就是大概这么个情况。他说，12年骐达也可以考虑换个新车。
1: 对，问领跑 A05的电池是谁家的？那个等来了让菊英给你趴底下瞅瞅。
3: 嗯，对，不用瞅，其实就是领跑的话电池就是那几家，但是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嗯，
1: 它质保没问题，
3: 质保是终身质保，只要你一年不超35000。如果说你就是跑网约车或者想拉活，这车它也不够，对吧？其他的车型比如说 B01 你想这个跑网约车，你超过35000公里了，你可以买8年80万的延保，这是原厂的啊，不是店里边自己的那种保险公司，
1: 就是厂家的、
3: 嗯、厂家原厂。
1: 而且你不用担心说领跑像高和似的、
3: 啊、
1: 这势头这厂子一时半会儿黄不
3: 了。全球现在全球销量
1: 对
3: 基本上都往第一干呢、
1: 嗯、
3: 啊，你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13945117119。
1: 问刘大昨天买体彩了吗？
4: 昨天晚上有点特殊的事忘买了。
1: 嗯，忘了。
4: 嗯，就因为我没买没骑回家了。
1: 那个山东4S店有台领跑D99运损车，
4: 啊，
1: 他那个要贩子山东代理商的朋友
4: 啊，
1: 31.9万旗舰版，
3: 嗯，
1: 包修复优惠35000，车损给我拍过来了，
3: 啥样的？
1: 对、啊、
4: 对，
1: 他
4: 意思损在哪儿了？
3: 对呀、啊，损在哪儿了？
4: 运损车是这样的啊，我给大家说一下运损车这块的套路。他给你

0: 拍的时候呢，可能只是一个，它如果有三个点出现了问题啊，
1: 它就那一块儿，它肯定不能有个三个。
0: 对对，而且呢，它不是说它掉下来的吧？
2: 掉下来了，
1: 掉的，
2: 这不是。
0: 如果要是刮蹭的运损车啊，可以，但是如果要
3: 是摔了
0: 掉下来的，坚决不行。掉下来的全是大问题。
3: 他说是也不是为别的，就因为啥呢？这个公司接待，就是就一直本来也想买这个车，
0: 那也不行啊。首先一点的话，就是说呢，从我马尔车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这车修复完之后，这车能不能过三方检测？如果像有些车的话，比方说掉下来的或者棚顶受过伤的，这个叶子，尤其面包车嘛，然后这个叶左后左右的这个钣金除了车门以外受过伤的，这个呢修复完之后过不了三方的，这个对价格影响非常非常大，可能买完之后你还不如买个一年之内的，
3: 买个二手的，
0: 跑个万八千公里的二手车，比你这价格还实惠。现在的车商，哈尔滨的吧，最起码他不敢蒙，不敢骗吧，对吧？你肯定能过三方。其实呢，我说的这种比你买运损合适，运损车不便宜。
2: 哥，还有一点，掉下来的它容易磕着电池。
4: 对，
0: 对。而且买这种运损车，它那个合同跟正常的这个
2: 不一样，
0: 新车合同、二手合同都不一样。
3: 运损车跑山东啊，在哈尔滨你就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兄弟，给你出个招，你上菊英他们店门口蹲着去，大板车来的时候，你就抱大石往那个板车那底一点，啪啷，它掉了一个。
2: 这车死活都得卖你了，是吧？都是有订单来的，但是我这块确实有那个，比如说。
3: 不，谁家没有运损车、啊、
2: 对，肯定会有，但是都是一些比如说像小石子崩了、一些这个，
3: 哎，你说掉块漆皮了什么的，
2: 对，这种
3: 哪怕碎个玻璃、
2: 对，
0: 铁杠晃前杠都无所谓、
3: 你像他那个一瞅就整个啥后边栽楞哐当就掉下来了，
0: 所以的话、
2: 所以说一说优惠好几万，我就觉得肯定不是小事。
0: 这个运损车这个东西一定得看它伤的部位，
3: 要是一开始就那钣金那块、比如说啊，像菊英他们接车的时候发现有这个情况，跟物流公司一谈、这车往外卖的时候就那一块的话也就便宜个五七八千的。
0: 我见过一个运损车，正好这台车呢是从车上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呢，它也确实是个 MPV 车型，它从板车上面掉下来之后，它又进行了翻滚，
3: 轱辘了，
0: 轱辘了啊，
3: 那完了。
0: 所以的话，就是运损车具体得看什么情况。
3: 轱辘也行，你像比如说这 D99 哈、你翻这轱辘炮，五万块钱我要了。
2: 啊，那五万，
3: 你分多少钱呗？
0: 那你得送个篓子，送个篓子，像我那小花的。
2: 哥，这要是我车，五万我都不收你，直接给你的。那还犯的
3: 啊？你看正好这个是你刚说完，你这咱们就来活了吗？13万女士开 SUV， 合资国产不限，落地价13万左右的。那女士开，咱得挑这个
2: 漂亮点的
3: 啊。他要哎呀，对呀、那 King 啊，你是要？
2: 油
3: 的、电的、混动的，他没说之前，你们先说几个你们能说，万一他说了之后没有，你们这范围之内的白费劲了吗？
0: 其实领跑你
2: 那我先说、
0: 不一定，
3: 我告诉你，拉法五，女的开真行，
2: 不少。
3: 莹莹每次从那车上下来之后，款款走来，那确实挺带范儿
2: 了。
0: 而且呢，主要是那车的外观了，包括的座椅了，包括内饰的，我觉得一个女士驾驶的话，挺适合的啊。
2: 非常适合，而且这个车吧，就一个是同级别当中，因为他哥他剩的有点多，他13万，你
3: 啊，对，你才10万出头，
2: 10万，
3: 那你往高了说一个，
2: 410吧，410的话大概是12万多的一个裸车，这个属于是 SUV， 因为它本身就要 SUV 嘛。这个车的话，轴距是2米80多，将近2米9啊，车身尺寸也是比较够用了。属于是中型 SUV， 而且这个车也是偏时尚一些，刚刚改完款的，主副驾驶零重力座椅，包括这个360度，包括激光雷达都有啊。这个车我希望你还是来店里边来赏车试驾去感受感受，最主要是领跑全系的座椅啊，就是你暴晒之后你上车不烫腿，因为夏天女生吧可能露腿事比较多。然后其次，如果说你既然来了，我真的强烈建议你来试试我们的这个拉法五，剩2万块钱。不也挺好嘛，对吧？而且拉法五这款车真的是一个是很拉风，而且你开起来就是好开好停好操控，然后包括这个自动泊车呀、智驾呀也都有啊，激光雷达的，你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一下，1394511719。
5: 女士啊，咱们看一下的 EZ60 这款车呢，119,900低配，虽然说订车时间周期长一些，但是这款车价格跟您的相符。
3: 这个价位阿维塔没有合适的车吗？
5: 没有。
3: 因为阿维塔那个车，我觉得女的开特适合。
5: 这但是价格差的太多了，那、
0: 嗯、
5: 是

0: 这不说快翻倍了，差了很多钱。但是我觉得 EZ60 这款车啊，高度它并不是很高，1.62米。这个车呢，我觉得您开这个没有违和感，而且外观设计比较独特，九风道的设计啊，不光是安全，这车的真的稳定性也非常高。不知道能不能相中先锋路的二号，咱们都有试驾车，欢迎您去试驾，也可以添加肖锋的微信。虽然说订车时间周期长，但是给您往前加加急啊，1584637737三个五。
1: 来，你那儿还有一个我记得。
2: 13万有啊，我们如果说你要是女生家里有库看新能源，我们有这个。也还行啊，看看我们的那个博越 REV 呗，那个不大啊，女生开正好，纯电续航325公里的增程啊，满油满电1525公里。这个车的话，就是这种女士开也挺适合那种溜背造型的 SUV 啊，比较小众，但是呢很个性，很好看，续航里程比较长啊，然后同级别可能是这个续航给的是比较足的啊。如果说你的预算在12-13万。买电的，买个续航长的，又有这个里程焦虑，可以看看博越 REV 啊。作为一个吉利平台打造的一个增程车型，我觉得至少东西给的还是挺实惠的啊。然后呢，优惠现在也挺大，你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看看我们的博越 REV 啊。外形的话，有点像特斯拉这个造型的溜背 SUV 啊。18045078887。
1: 抖音上说3年大库存奥迪 Q 5最低配现在12万，有这事儿吗？
3: 如果是真的话，可以正常落户就买，啊！但是呢，我们先说好了，被骗我们可不负责。
1: 嗯，乐乐爸，我不知道这拉法五到底是不是单独这车型有你股份。他每天都是跟我说这拉法五好，他刚才又来了，他说一定要那个人要买那个女士 SUV 的看拉法五，他说弹射模式激情澎湃，就是平时驾驶稳如老狗。他说关键有一点，用料座椅厚度同价位。排名第一，是吗？哦，那
4: 他拉法五可能入股了。
1: 我觉得他入股拉法五了。
4: 但是这个拉法五确实，因为我一直是我自己一直在开这个车，就是座椅真的是非常非常舒适。之前我也一直强调过这个车的座椅。第二呢，就是这个车的弹射模式，我说实话我就试过一次，太猛有点，就我开车就够猛了。
1: 那个车咋的，就是也是800扭900扭那种，唰一下子。
4: 那倒不至于，但是确实挺猛，这个车我一般就是运动模式。
3: 另外你细没细端详这个车，这个车你细端详之后你发现啊，就这个
4: 低趴型的那种，
3: 长着一个卖不好的样。
4: 对，
1: 溜背车全卖不好。
4: 对，
3: 我告诉你，
4: 无框车门。
3: 你看我说的它准不准？
1: 哎，这玩意儿你说买个二手的行啊？
3: 对呀、
1: 你这试驾车多少公里了？
4: 哎呦，我没瞅啊！
1: 你回去瞅瞅，试驾车卖的时候告诉
3: 我。
1: 我
3: 要有一天，我要是说咱手里有
4: 橘子一手车，
3: 6-7万、7-8万，我想买个二手的这个新能源的话，我告诉你，我买你们起源 A06，但是
1: 我不买起源，
3: 我就买最高配的、那个。
1: 我买深蓝
3: 啊，
1: 起源的底盘，我一言难尽。
3: 我主要
4: 一万公里，
3: 我主要喜欢的起源 A06那个后排座椅带按摩。
1: 我跟深蓝比，那太差了。
3: 得劲啊！
1: 然后，咱小熊儿来了。峰哥，你说我买了体彩，寻思阿根廷赢，中了之后带着我对象跟你一路向北，买的3000块钱阿根廷，
5: 咋寻思的呢？
1: 来，给我看看啊。首先第一点啊，兄弟，你买的是夺冠，你看这打彩票，3000块钱，一张130张呗，对，没错。然后他说我昨天都咨询了，
4: 现在是变成线了还是变成纸了？
1: 现在变成纸了。这事儿吧，兄弟，我给你讲啊，
4: 不够引火的。
1: 听大哥给你简单说两句啊。如果因为这个事儿你又没有成型，这一路向北，你等于这一次的判断失误，造成了自己两个一枪俩眼的损失，对吧？
5: 对。
1: 经济上有损失，情绪上本来咱们可以一路向北啊，引吭高歌啊，去玩玩散散心。结果你这两样事都没成。你这不等于自己给自己额外增加了惩罚吗？因为啥呢？你一路向北这个预算本身跟你买体彩这件事儿是两个平行不相交的东西啊，是不是？你跟我去，我给你解解心宽。就你这3000块钱彩票还值得在这里一说？哥给你讲完之后，你觉得你是赚了，对不对？我去年世界杯，我不去年就上届世界杯，我说啥了的？
5: 哎呀，
1: 对不对？那还算事儿啊，兄弟。男子汉大丈夫，你难道不

0: 为国家体育事业做点贡献，你就这么包屈吗？跟我走吧，啊，报名，咱们那个一路向北，让大伙儿给讲讲你的心路历程啊。嗯、这个报名微信啊，我再说一遍，想听
1: 15543-55725啊，是15543-55725
0: 啊，
1: 不带错的，放心，
0: 别在家里边我憋屈上火的。
1: 另外吧，就是、这个、
0: 我告诉你，长寿最重要两件事，一是基因，二是快乐因子。
1: 体彩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
0: 体彩就是为国家做贡献，
1: 就是说呢，大家买个乐，
0: 你得抱这心、
1: 哎。然后呢，另外呢，当老哥的告诉你一句。嗯，你这花这3000块钱事儿，别跟你对象说了，
0: 嗯，
1: 不然的话你得遭受双层打击。
2: 不是，你看看你肖大爷，我这一个月950的养老金已经都不剩了，而且还倒欠、
0: 啊。你把国务院特殊津贴都买彩票了？
2: 我常常买，常常没中啊，但是还乐此不疲。就昨天没买，因为一场没
1: 是，这不昨天晚上吗？把那个免费乘车卡就是嘚一声那个都压上了。
0: 8月份欧洲五大联赛马上开始。
3: 那
0: 老弟这回带你翻本。
1: 那个老年乘车卡那块压不压，换能不能换
0: 不认、啊、你拿朝元
3: 那
0: 不要。
3: 那不行，
0: 嗯，
3: 不行。谁知道我天天买。
1: 对，昨天肖总上那个彩票站去了，
0: 嗯，
1: 啪把老年卡往那桌上一开。啪
2: 那个老板说
4: 我不想进入老年组。我们换俩人
1: 那个彩票上蓝宝车老板，但是真的那老板我觉得我特别佩服他大气，说哥你就先拿着，你明天早上来我给你打，咱俩这事就拉齐了，所以就没打。是不是小哥？
0: 小明问4代帝豪1.5手动豪华、长安逸动 plus 1.5手动两款车，谁油耗更低，售后更便宜？谢谢。他都要买手动，你这哎不对，等会儿来，
5: 逸动还有吗？
0: 逸动没手动
5: 了。对，你要买二手还有，逸动现在手动已经没有了，
0: 没有了。
5: 啊、现在只
0: 有你不信，
5: 因
0: 为你查查，肯定没有了。
4: 没有。
5: 你要是说从油耗和维修保养两个车应该是一个水平呢啊，逸动的话，上一代车型可能比帝豪尺寸要略大一点，如果从油耗来说，可能也会略高一点。你就是要经济实惠的话，买一个。帝豪4代啊，现在还有手动挡高配低配俩配置，可能也是您能买到为数不多的4万块钱左右的一个手动车型了啊。而且呢保有量你也可以看得到，满大街对吧，就不说一个交通岗一个啊，至少你走个一路至少看10多台也没啥问题。保有量配件都很便宜，你不用担心它的售后维修保养，哈尔滨这么多服务站基本上都能做啊，但尽量去我那儿是吧，那还能便宜点啊。你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因为帝豪真的还是一个很适合家用代步经济实惠的车型，18045078887对吧，而且你在吉利帝豪你这不是有人脉吗对吧，到哪儿不得认识个人啊，啊能便宜，18045078887。
0: 这个 King 他刚才130,000女士 SUV 那个哈，他补充了，他说我不能要电车，就干高速用。
1: 干高速
0: 来吧，我告诉你，130,000女士干高速用啊，听好了，我们把话咱啥事都先丑话说前头，二手车保值率你要只是不是特别重视的话，我告诉你谁是狠活的啊，雪铁龙天翼，130,000够不够？
1: 够了，
0: 够了啊，
1: 那倒还不够。
0: 我告诉你，这个价位跑高速，它绝对是头一把交椅，
1: 对，第二把交椅，
0: 大众的那个，
1: 不，第二把交椅那就得肖大爷做了。
0: 你这马达 C 加杠50啊
1: ？C 加杠五不也行吗？
0: 杠50够不够13？
1: 13万
2: 稍缺一点，但是价格最好的是，C 加杠五价格是完全是可以落地的。
1: 你是不是正好适合吗？
0: 对，一个天翼，一个杠，
2: 雪
0: 铁龙天翼，一个是马达 C 加杠五。
2: 啊，对
0: ，C 加杠五吧，有个什么小问题啊？它没有2.5的了。
2: 对。
0: 2.0 的在高速表现，我跟你说实话，这个小2.0的这个自吸发动机啊，它在高速上差点意思。那年我跟阿康，我开那2.0的上高速中后段，它就往上顶，
2: 对，
0: 它没劲儿。
2: 而且那6速的就确实上高速，只要跑过了156的话，就又不一样了。但是2.5的你预算不够，要2.5的完全是够用了。
0: 其实你要能接受跨界车型，理论联系实际，这朋友说的好，这价你干凡尔赛，
2: 凡尔赛
0: 上高速，兄弟，在12-13万也是顶级的存在啊。但是它不算一个纯，怎么说？它离地间隙跟 SUV 一样的，它离地间隙19厘米， 而且呢这个空间的那个也是跟 SUV

0: SUV 的储物空间差不多，但是因为它是六倍的一个属于跨界造型，它更像旅行车，女的开这个也行，你可以去看看。
1: 我觉得女生能喜欢。
2: 凡尔赛女的一般都能喜欢，
1: 外观很漂亮，
0: 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它的舒适性比标致四零八的那个叉要强。四零八叉打悬挂太硬了，女士很少有人能接受那种不舒适的感觉。你去看一眼，你没相中，你再来信儿，我们接着给你往下摆货啊。鲨鱼说：“来北戴河呗，没人儿。”哦，是吗？北戴河这个季节应该上人了，
3: 南戴河北戴河这时候应该正是上人的时候。
0: 云淡风轻，东哥我有4万块钱，13代轩逸能端着吗？
3: 肯定得端着了，你关键是你得要哪年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昨天我刚好碰见了一台二五年的13代轩逸，自动挡最低配的，现在市场上卖的话，25年的也就卖到4万7左右吧，我们豪华4万大多吗？你24年的不就4万出点头了吗？对吧？
0: 这是D99，他说我哥们儿买新车那个30万预算吧，有点紧，他有20大多，去二手车市场了，谁家都没有，那是新车还没交付呢，那你干嘛非得买顶配的
1: 呀？对
0: 呀、
1: 啊，你20大多，你买28万9800那不行，你非得买30万9800的。
0: 他就是嫌那个呗，那差啥呀？
1: 那就是
3: 差挺多，他那个差挺多。
0: 嗯。
1: 差那个二排的那个旋转，
3: 对，而且你如果买 D99的话，咱说啊，28万和30万虽然差2万，但是呢，其实呢，稍微使使劲儿，肯定能那啥。
1: 其实我觉
3: 得是你哥们儿，
1: 你
3: 俩不好哥们儿吗？
0: 你接他不就完了吗？
3: 对呀，不行，实在不行，
0: 送给他
1: 个免息。不是你随礼啊，随3万礼啊，那有点大了这礼啊。你哥们儿你就让他那个啥呗，做个免息，2年8万块钱。
3: 徐哥这个人是个
1: 少带点，
3: 徐总人这个人比较好。
1: 不行，我借你，
3: 啪你就去了。我告诉你咋的，啪你把28万往那一放，你说你30万多少？
1: 差多少？我给你补。
3: 30万多少？
1: 31万9800。
3: 31万9800，
1: 差四万
3: 吧。
1: 嗯，
3: 你说徐哥，你借我4万，这车我就买了，
0: 嗯，
3: 对
1: 吧？
3: 哥们儿吗？
1: 借你。
3: 徐哥说不借，说他说这样呢，说那我在银行给你借4万行不行？这事儿能办吗？
1: 银行你得最少借8万。没事啊，你那个你来看看吧啊，还差这点钱了，30万花了差10%嘛。
0: 那几万块钱真是到要劲儿的时候拿不出来的人太多了。
3: 他们这个现在这个各个厂家啊，各个厂家这个免息定额贷，其实
1: 特别合适，
3: 这个挺合适，
1: 也没有捆绑的一些东西，就是。你分期还呗，
0: 那个啊，小白说我是刚才问凯迪拉克那个，你看这兄弟人就懂，因为啥呢？你要直接往下问，我这是字儿都刷不着，不知道是谁。他说那你说奥迪那个不带圈那个 Q6 纯电那研究下行不行？
3: 比你看那个卡迪拉克那个靠谱。其实 Q6 这个车虽然卖的不是很火爆，最起码它在卖，
0: 而且产品质量还可以。
3: 对，在这个。这个油车的厂家里做电车，
4: 这还不错了。
3: 奥迪算做的是最好的了。
4: 奥迪
3: 我今天早上想了一下，哎，我说这个油车里做电车的哪家做的最好？奥迪还真就是做的最好的。
4: 嗯，包括上汽大众、上汽奥迪的那个做的也还行，
3: 可以，
4: 而且挺特别的，就是不是圈儿，是
0: 对，就是 AUDI 那个。
4: 对
1: 对
4: 对 对,
1: 对，
4: 叫啥来着也记不住了，但是挺个性的。
0: 易创啊，什么玩意儿呢？
4: 不是，它就不叫易创了，它就是完全自己的独立的名了啊。那个车外观也挺新能源的，而且东西用的还都不错啊，真是比凯拉克其实要好不少啊。凯拉克车真是挺好看啊，内饰也没毛病，但是其实能别买别买啊。
0: 咸鱼说：“我之前问X7六人要给爸买的，他说老爷子坚决给否了，就要迈腾。”
1: 哎，行了，我就
0: 买吧。
1: 给谁买谁说
0: 算。哎，给谁买你要想好，你不是说给。给老爷子买，那你人家不稀罕的车，你买一个，他图些啥呀？是不是？
3: 而且的话，迈腾现在新车价格多低啊！现在1.5T 的迈腾，现在资源车啊，资源价这块应该是13万9800。
0: 这位是想买星越 L 找谁？
4: 星越 L 你加我微信吧啊！具体星越 L 现在也分各种版本，包括 iHive 还有 2.0T 正常的版本啊，18045078887，看看具体你要哪个，我帮你对接一下。
0: 肖哥你好，950养老金，你什么级别这么高？
5: 特殊补贴，
0: 特殊津贴
5: 啊！我的津贴那是往上边说了，补贴。
0: 问汉兰达和凯美瑞试驾车谁家有？大哥，广汽丰田都有啊。
3: 对，广汽丰田肯定有，而且都是高配的。
0: 你这问题。

0: 我就不明白。
1: 他想买吧？
2: 他想买试驾车呀？
3: 那你买不着。
2: 那好些
4: 呢，而且呢，哈尔滨吧有，就是全国吧有这么个习俗啊。其实这事情一直都在存在，试驾车的价格它一定会比二手车市场的，就是同年限、
0: 贵
4: 同配置、同样公里数，
0: 贵，
4: 它要贵。
3: 嗯，
4: 所以的话呢，专门研究买试驾车的人很少很少，除非你真的跟老板关系非常好，
0: 嗯、
4: 老板说我愿意便宜卖给你，
0: 嗯、
4: 这除外啊。
0: 这是要买海豹06 GT，
4: 嗯。
0: 问这车行不行？我都不知道这车多少钱，
3: 十二万多呗
4: 、
3: 嗯。
0: 哎，我海洋网里边它算销量还行吗？
4: 海豹零六卖的还行、
0: 嗯，
4: 但是呢，这个 GT 版卖的一般，
0: 因为这个 GT 的造型，
4: 对，
0: 就像你说的，带个卖不好的
3: 样儿，对
0: 对，它一带那个溜背，它这价格跟你那个谁拉法好像基本上能重叠上，
3: 挺像的，但是
0: 你俩谁续航长啊？
3: 我长啊，
0: 啊，它是两个版本，一个是520，一个620。
3: 啊，不是哥，它是纯电的吗？
0: 有纯电的，有混动的。
3: 啊，那我看成混动了、
0: 嗯。
3: 那它纯电的应该比我高点，我这是505和640。
0: 嗯，但你比它便宜、啊。
3: 差不多，对，我便宜3万块钱呢。
0: 对吧？
3: 嗯，
0: 但是它有一个狠地方，它有个800伏超充啊。
3: 我们没有，
0: 他没有，哎，他没有四驱，你是四驱，
3: 我这不是四驱，我也是，
0: 你也是两驱，
3: 对呀、啊，
0: 配
3: 置都差不多，他有的我都有、
0: 嗯，
3: 然后我还比他便宜，你买啥呀？
0: 你质保比他还，
3: 我还有终身质保，整车三电终身质保，
0: 嗯，
3: 这一省好几万块钱，完了之后配置该有的我都有。
0: 啊、
3: 我有的他不有
0: 省点不香吗？
3: 对不对、
4: 啊那？那咱不能说，咱说话得客观。
3: 嗯。
4: 但是那个这个 GT 有一个比你应该长的地方，
3: 嗯、
4: 我觉得啊，用、嗯、我的目测，
3: 它比我长一点。
4: 它比你长点。
3: 对。
4: 对而且的话呢，它这个是个 GT 版，你那属于一个两厢。
3: 嗯。
4: 人最起码像不像？人
3: 屁股
4: 像列装似的，
3: 它是
4: 列装的意思啊。
3: 对。
4: 哎，所以呢，就是买海豹零六的，它有旅行版，有这个 GT 版，还有这个三厢的。如果你不干网约车。
0: 嗯
4: 你考虑考虑这个旅行版或者他这个都行，或者那拉法那个
3: 拉
4: 法
3: 五
4: 是吧？
3: 嗯，拉法五，你要是
4: 啊，也真是，
0: 你说人法拉利都有个拉法了，你们
3: 还起这个名你要想买比拉法五更猛一点的，你看看现在刚刚上的叫拉法 Ultra， 这个续航里程啊，包括动力啊，比拉法五还要猛。但是价格这块可能跟它有一个10000块钱左右的一个差价啊，你就来看一看领跑的拉法系列，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0: 这2019年力威手动挡，7年跑了12000公里，问东哥能给多少钱？
4: 如果是别是红的，
0: 东哥你看他名字了吗？
4: 叫啥？
0: 他叫苍狼，
3: 嗯、
4: 啊，
0: 葫芦岛矿王，
4: 米开朗基罗，哎、啊，对。咋
0: 这车咋的就是瑜伽裤不上了
4: 那个这是我叔当年收藏因为就跑10000多公里2019年的、嗯、如果是除了红色以外全车原版原漆哈牌一手达到这个标准的话2019年这个车呢我个人觉得啊这车能卖到20000大多啊因为公里数实在太少了
0: 极品车况
4: 对所以的话这个价格范围先做个参考如果这台车想出售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这儿找评估师帮你看车看手续评估准确价格拨打48135715有专人在接听
0: 哎董哥
4: 嗯
0: 你记得那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4: 嗯
0: 谭老师说有一个丰田可能要撤这个事儿，你听说了吧？
4: 啊，
0: 那天
4: 说
0: 了一嘴哈，我没说别的吧？
4: 嗯、
0: 好，往下接着。涛哥跟我讲，他说机场路电试驾车都没有了，
4: 那就
3: 正常。
0: 咱没多说别的啊。你这么的兄弟，你不想试驾广丰的车吗？你加东哥微信，
4: 他跟那个广丰关系挺好，没有任何问题、啊。
0: 丰田这边东哥绝对没问题。
4: 而且的话呢。咱保证说的，到年底之前这个店不能黄，那对吧？
0: 他这是不黄的店、嗯、
4: 你现在买车不能说12月31号不交车吧？
0: 对,
4: 对吧、
0: 嗯？
4: 就说这个意思啊。
0: 嗯、
4: 加我微信行17148135715啊。
3: 咱们肯定不存在说定金交完了，车没等提呢黄了。
4: 这不算狠、
3: 嗯，
4: 最狠的这个上个那啥在哈尔滨的那个吗、
3: 嗯？
0: 车也没有，片儿没有。
4: 去的时候，客户看的时候。真的，那个手拉手心贴心的说：“
0: 嗯，
4: 你交钱吧，这台车就是你的了。”然后呢，这人就贷款，真事啊，贷款30多万的一个 SUV 嘛，贷款完之后说：“姐，你放心，明天这个贷款批下你就来提车。”第二天贷款那。

0: 贷款那个批下来
1: 了，车没
0: 了。完了之后一去一看，我车呢？我车呢？那台车消失了。完了，人说，你说车那台车卖了，姐你再等等，过一段时间还能给你倒一台。等到最后啊，到现在都没提着车。
2: 所以说买车呀，这是咱别管是花多少钱买车啊，真是都攒了多少年的心血，得找一个这个靠谱经销商。
1: 你不能打水漂了。
2: 嗯，对，别管多少钱，你扔了白瞎了，是不是？
1: 留着虽然没什么用。鲨鱼告诉我啊，他说我是昨天早上7点从哈尔滨出发，下午搂到北戴河的，5:30到的啊。他说我就是 C+-50。当时没舍得买2.5，买的2.0的。实话说，高速动力确实一般，但稳定性很好。
0: 哎，真的就现，尤其是现在C+-50，现在差价只是差10000块钱，2.5的这个完全
1: 必须2.5，
0: 一定，只要你经济能承受得了，就一定是2.5的，别的不可以选择的了，因为毕竟它高速的时候还有逼缸技术，省油啊，动力性啊，急加速的时候那种，老百姓所谓的跟脚啊，那是一点问题没有，线性啊，加速啊都好，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如果感兴趣，您可以路过的时候去试驾一下，
1: 嗯。胜利说，还是找东哥买二手的踏实，最起码一手钱一手货。
3: 对，一手钱一手货，手拉手去过户。
1: 对，谁也跑不了。
3: 对，如果在红城买这车啊，我向你郑重承诺，如果是因为查封抵押过不了户，我马上就给你退车，1分钟之内钱就到你账啊。
1: 小张总，你家保养现在用预约吗？
4: 你能预约尽量预约，
1: 预约更好。
4: 对。但是你不去，不
1: 因为啥？你万一到那时候前面有排队的，你不耽误时间吗？
4: 对对对，会等的时间长一点啊。然后我们那儿现在技师挺多啊，这个排队的可能性比以前要小很多。
1: 你家师傅现在多少家机？
4: 哎呀，8-9个，但是师傅少，师傅现在是3套师傅。
1: 哎，你发现现在售后反而缺人了是吧？
4: 缺啊，这还好，因为我们没那么忙。就是之前的话，一个比较缺人，所以说那个时候可能3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排保个羊得。排个2-3个小时，那现在基本上1个小时之内全都解决了。但你最好能预约一下啊，你可以加小张的微信，我帮你预约都行啊，告我车牌号就行了啊，18045078887。
1: 那个自驾游这边吧，又给我新资料了，发了个宣传图啊，来我脏一脏一他们啊。东哥，咱就不说别人啊，你就瞅这个图，你看了好了呀？东哥，你瞅见了没有？
0: 啊，看着了啊，看着啊，
1: 像不像卖坟地的？你看
2: 依山傍水
1: 啊，然后这是整大门啊，就是整依山傍水，你说像不像卖坟地的？就是怎么就不会这个你就不会说是把这个，你说那地方
2: 美化一点，
1: 那么多啊，他非得整这么一个玩意儿。你说你无论是沿途的天气，这个蓝天白云啊，以及笔直的公路，一望无际的原野啊什么的，这个还有丰盛的菜肴，多好啊，他非发那玩意儿，
0: 不动脑。
1: 因为他没脑，
5: 这个挺好看
1: 的啊，对吧？你看我发这图多好看呢，大家伙啊，跟我这个一路向北啊，你不管世界杯你在体彩这儿你是咋地了？磨刀不误砍柴工，你知道以前有个老话叫刘二爷拔蒜两耽误，你因为买了体彩没中，然后你又没跟我出去玩，你这不是一枪俩眼吗？
0: 我们这老话讲，搂草再打兔子。
1: 对呀、啊，一块跟我玩去吧，在家待着干啥？我这人吧，还就现在说实话啊，我就好个热闹。
2: 1000多块钱好几天。
1: 对呀、啊，1000多块钱好几天玩的，你说你自己上那儿，你去问问那酒店，你都这几天你光住，你不吃不喝砸脖你不够啊。咱们7月29号出发啊，8月1号回来，加微信15546355725。15546355啊，设计那个图的那小子东哥小学毕业，我没开玩笑，真事儿。你听他上过初中吗？
0: 但是吧，我跟这公司老总吧，我俩关系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吧，我就不便于说一些不雅的词汇，对吧？
1: 因为你也挺熟的，
0: 都这么熟了，你说你吧，从小没长心，这个我知道，但是长眼睛了吧？
1: 对，你原来这设计这个玩意
0: 是不是啊，总？
2: 设计完不瞅瞅吗？这这样也不能往出发啊、哦！
1: 你进那个合影，家那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2: 不行，你招个兼职呢，我给你干干。
1: 哎，你要去他不？他拖欠工资。
0: 那个
2: 那拉。

0: 倒吧。
1: 你可别去，你要去的话，第一个要求说你最近想减肥吗？三天真的饿九顿，没开玩笑。
2: 那个关于哪个店要黄，这里边有朋友在分析，我就不跟你们去答案了啊，讲答案。我跟你说，一定要小心就行了啊。
1: 另外呢，说一下，第一个呢，今年的生意都不好做，咱不能在节目里呢说哪个店要黄了，
2: 咱不能说人家，
1: 那是挺损的事儿，咱不能说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七月末了。一般来说银行贷款从十月份就开始催收了，
2: 对
1: 对吧，是不是这个规矩、
0: 嗯、
1: 哎，
2: 核证拿不回来了，
1: 大家这个买车的时候还得加点小心，
2: 三证必须齐全、啊、
1: 咱这个钱全是血汗钱，哪年哈尔滨到十月份的时候不得黄几家，对不对，哎，所以的话大家这方面还是小心，如果有不明白可以给我们发个微信、
2: 嗯、
1: 咱私聊说一下，
2: 那个刘大爷会很隐晦的告诉你、嗯、大概其
1: 何老师，你上别人家看看不中吗？
2: 哎，
1: 对吧？
2: 你就听懂了、
1: 哎。你要是再连这话都听不懂，
2: 王药师，嗯，我怎么记得黄老邪姓黄呢？
3: 黄药师，
2: 黄药师，
0: 这是王，
2: 他王药师啊、
0: 嗯。
2: 哥哥好，君威为啥没人问车不好吗？啊，你要问那咱就说说呗。君威的车现在价格很给力啊，但因为雅阁子出了个109之后呢，关注他的人突然间就变少了，好多人去看雅阁去了。啊，君威现在应该比雅阁贵一点啊。
1: 不，他前一段时间呢，君威呢也进行了一个大幅的降价啊、
2: 嗯，
1: 大幅的降价呢，在这个媒体上也宣传，应该是105,800吧。但是呢，油车到了今年这个时代，不管是雅阁的109,800，还是君威的105,800，都没好使。所以呢，现在别克这块基本上就靠着 GL8 了，然后呢，君越能卖点儿、
2: 嗯，
1: 那个他那个吉普子，哎、
2: 嗯，
1: 然后呢，什么 Plus 啊，那个能卖点儿、
2: 嗯，
1: 哎，所以这个君威现在是完全没落的一个车型。
2: CC 区自驾游特斯拉能去没问题啊，兄弟，我们不往无人区去。你这么讲啊、
0: 嗯，
2: 特斯拉早晨你上午出发的时候你充满电，我们第一站是五大连池，才不到300公里，宝道到五大连池那边充电桩就开始多了。然后第二天又是200多公里，你这车轻松加愉快，知道吧？啊，你不用担心。不写名字，宝马 X5 两手25年的45万啊？啥玩意儿？45万？
1: 25年呢？它有个是2.0T 的吗？那不很正常吗？嗯、
2: 不是，它45万多还有人买吗？
0: 新的才多少钱呢、
1: 啊？
2: 对吧？
1: 二手车这个东西吧，一车一块，一车一价。
2: 就 Q8 那个库存包牌45。买哪个、
1: 嗯、
2: 等会儿啊，我想想啊，你说的是个二手的宝马 X5 和库存的 Q8， 说是后期维护成本谁低，
4: 一个 2.0T 的一个 3.0T 的，
2: 那肯定 2.0T 养护成本低
4: 啊， Q8 你肯定是 3.0T 的、嗯、
2: 但是开着我告诉你，那 3.0T 的比 2.0T 的可强不是一点半点，
4: 我不知道的话你说的是哪个、嗯、
2: 但是你要说 Q 这个 X5 也是 3.0T 的，
4: 那
2: 就干 X5 了，知道吗？ X5 3.0T 的，先说几个问题啊，我告诉你， X5 二手车保值比 Q8 好， X5 空间比 Q8 好， X5 外边你上这个副厂件比 Q8 多， Q8 副厂件一个都没有啊，而且 X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那直六的发动机的升功率各方面比 V6 的好，
0: 对，还直六的呢，
2: 对，还直六好，知道吧，一定干 X5， 如果是 3.0 的要20的你就看 Q8 啊，吉利 4S 店我在人家保养呢，你家空调都不开啊？
5: 不可能啊，开肯定有啊，但展厅没空调，客修区有的，就是展厅的客修区和售后客修区都有，但展厅没有空调啊。
0: 改造呢？你们那块是不是？
5: 不是，就是不是改造，确实没有啊。但是就是
0: 你上旁边凉快凉快去，领跑。那个
2: 杀人诛心呐、啊！
0: 哎呀，你那个啥车放那该保养保养，
5: 展厅也有，
2: 上溜达溜达，
0: 上旁边领跑展厅。你去溜达溜达看看车试驾一圈都没事儿，嗯，冷了热了啥的都可以啊。
5: 不是你是在我们店保养吗？我们店有空调啊。
2: 他是把别的吉利当你家了。
5: 对啊，松华路吉利客户待的地方哪有没空调的，都有空调。
0: 他可能在展厅换了看别的车。
2: 还有一个可能啊，这个咱也不用举贤不避亲，说话咱也不藏着掖，自己家朋友咱随便糟践。
0: 嗯，
2: 高哥他家那现代当年那个店，你知道吗？开空调不好使，为啥呢？他，肖大，你知道南向那种展厅大玻璃的，
0: 嗯，
2: 空调开跟不开一个样，
0: 是
2: 那里边
0: 老晒了，
2: 蒸死你。
3: 我这20年都在那，
2: 对吧？你还记？我跟大伙儿告诉你们，就是南向的4S店展厅到什么程度啊？有一年

0: 量不足了啊。嗯、
1: 有一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时候，我上肖大爷那个展厅去，他夹个苍蝇拍打苍蝇，他夹个苍蝇拍打苍蝇，是冬天外面下雪了，
2: 嗯，
1: 你说那屋多热乎。
2: 就是南北差
0: 阳光吧，
2: 就北向这边的，你冬天烧多少它也冷。
1: 啊，对。
2: 哎呀，我的妈呀！
1: 哎，怎么回事？这个，这个画面怎么不恢复了呢？啊，
2: 这回好了，
1: 好了，
2: 好了。
1: 啊，我刚才就一直黑屏。
2: 好了，
1: 这是，松原陈建泽 Q 八带夸的时候39，对，人家哥们不说嘛，是包牌价40多啊。世界说标致4008可以买吗？你们不要问值不值得，可不可以？这个我不知道你对车辆的要求，以及你使用的环境，还有你具体的工作和这个条件什么的。4008能不能买？能买，但是你是否关注一些点啊？4008车没问题，但是4008现在整个我觉得这后续市场啊，真的让脑瓜都疼啊。二手车不值钱，你看雪铁龙。大部分二手车好卖哈，标志也凑合，但4008和5008不在这个队列里，你这玩意儿很奇怪，他俩二手车还不好卖呢，
3: 不好卖，价格还低，
1: 价格还低。
2: 不考虑保值的情况下，想开个七八年，五七八就是时间越长，这个车确实
1: 对你看见
2: 都
1: 说行，
2: 嗯，
1: 而且
2: 1.6T 的吧，还是
1: 多少钱？4.6T
3: 没问呢，
1: 我也不知道，
2: 不知道。
1: 现在4008多少钱我不知道，你关键看看钱啊，现在他是不是能够特个别。给力的价啊！我当年在高哥那儿买现代，我跟高说了一句：“你俩中央风扇挺格式啊。”
3: 他应该说你家那俩中央空、
1: 他那俩风扇
2: 中央风扇
1: 没用，他那风扇转了也没用。我知道他家那个阳面热的，那屋里待不了人啊！哎呀，24了啊！等会儿呢，东哥，我再搂一眼那个公众号里边有几个问题，我还没给人说呢。你哎呀，
2: 人少赶趟。
1: 你们发现没有？礼拜一反而这个问事儿人多，礼拜六、礼拜天人都跑哪儿去了呢？
2: 都玩去了。
1: 天籁，我那个宝马店10000块钱套餐店黄了，我找一年了。
0: 还行
1: 啊，
3: 当年的路虎店啊，就是你买它是咱说神行了、激光这一块的。起步维保基金18800，晚上就是28800、38800、48800。
1: 嗯，有买的，
3: 必须得买，不买。当时
1: 东哥你好，大型二手公司现在都是美女过户专员，你家没考虑过吗？
3: 美女过户专员，你可别闹了。
2: 咋过那么快呀？
3: 我告诉你啊，哈尔滨就是二车公司里，我不管大型、小型还是中型的，只过户这块没有自己公司干的。我负说这话，我负责任，因为呢，雇人很贵，然后呢，人也都是。找这个中介，包括我们也是找一个靠谱的、业务能力强的，然后有资源的这种中介去给过户啊，就这么个情况。因为如果自己养人不合适，
1: 来收杯，收杯，
2: 收杯了啊！大家好，领跑橘子啊！刚才这个直播间里边有很多朋友问，想看领跑去哪儿啊？我说说地址啊，这个先锋路总店，其次呢是城乡路和松花路，这三家店都可以，哈尔滨这三个店啊，别跑错了。你离哪儿近你就去哪儿啊。这个有缘分的话，可能是在松花路或城乡路能碰着我，然后你要是这个90%想碰着我，基本上就在先锋路这边。所以说想买这个领跑的全系车型啊，都可以到这三家店赏车、试驾、试驾车、展车，应有俱有啊，都全。非常全，增程的、纯电的都有。然后其次就是现在这个领跑的D99权益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然后再跟大家再说一下，如果说想订购D99，享受有个膨胀金8000块钱啊，交5000膨胀到8000，一定要在今天下定锁单，不锁单这个肯定是没有了啊，明天就回收了。所以说针对我们这个D99想买 MPV 的这种客户，一定要这个提醒一下你们。然后再说一下我的微信13945117119。
1: 哎呀，刚才咱听友给我发了他的那个五德电池那边，现在汉庭都700了一天。
2: 哎呀，
1: 咱这四天1000啊，汉庭都700，
4: 真便宜
1: 啊！咱这个1000，东哥那个咱们自驾游报名微信多少号？你再说一遍，
3: 15546355725。
4: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吉利的 iHave 啊，这个蓝牌省油的车啊，我们网有一个这个星瑞的 iHave 啊，这个车也是比较的

0: 标配了这个配了这个地平线的，解决方案啊。H3 级在吉利里面算是比较低的，但是在10万级的燃油车的智驾里面应该是非常出色的。我也试了啊，这个开起来呢也还不错啊，这个完全够用。如果说大家想要个油车，省油的，没有库，电池呢还不用太维护，不用充电，但是呢它就得省油，配置还得高啊。那星瑞的 iHigh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关键是给你一个14000。的置换补贴啊，如果你是吉利的同品，给你18000啊。关注吉利的 iHave，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18045078887。
1: 待会儿你回去核实一下，那不开空调那客户是不是咱家那边去的？
2: 可能是没到开空调地
3: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三款主销车型，昂克赛拉轿车现在低配车型啊，不到9万，还有C-X512万5千8的。不到10万，所有政策拿齐。但是如果您预算够啊，且每年长途，公里数的话2-3万公里的，一定要考虑咱们，C-X50的这款2.5的，动力箱还充沛啊，轴距还加大了，2米815，这个安全等级也非常高的马自达，耐用度毋庸置疑。马自达的二手车的保值率也非常好啊，一个地址可以去试驾啊，这几款车都有。先锋路的二号，你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额外肯定小小的有照顾，158-463-77-35。
1: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旧车置换新车，清楚二车的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4: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下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这首歌无印良品《胡思乱想》。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真的是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啊，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都是惊险刺激的，会让你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因为演员会走下舞台，近距离的和你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

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滨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啊即可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现在呢，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滨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郑国江田姐的这首歌，她的歌词真的是平实又充满力量，每一次听到都会让自己的内心瞬间的平静下来。其实为您带来的是康树龙《南方北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下午三点的阳光正好温温柔柔的落在窗边，也欢迎您放下手头的事儿，和我一起在音符里偷个懒，让耳朵先享受一场专属下午茶。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主播经历，和您一起聆听经典。

0: Yes.
1: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物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啊就可以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那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家里有宝贝的家长啊，那么暑假短途出行不用再纠结远途奔波了。909专属定制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日亲子纯玩团火车一宿直达海边，专为三类家庭量身打造的。想要多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要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那么全家老小一同出行，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亲友团。为什么偏偏是北戴河呢？因为它离咱们东北近，不用乘坐飞机，火车上睡一觉，睁开眼就是渤海的风。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这是看海最近的地方。老虎石公园

源成片礁石，如同猛虎静卧海面。潮水退去之后，带上小桶小铲子，咱们去礁石潮池寻宝，掀开石块总能够撞见非常灵活的小螃蟹，而且五颜六色的特别好看。运气好的话，还能够与海星捡拾各色贝壳。孩子卷起裤脚蹲在滩边，满身细沙也毫不在意，这个才是童年最自在的模样。我们还专门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比赛，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在沙滩上跑，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笑声不比海浪声要远得很多嘛。那么在山海关古城，踩在600年的青石板路上，抬头就是天下第一关的巨匾，给孩子讲讲两京所谓无双地的往事，尝一尝当地的菠萝叶饼和非遗花生糕。那么课本当中的长城啊，忽然就从文字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温度。咱们整个行程吃住啊都是非常贴心的，近海四钻酒店连住不挪窝，不用天天打包行李，还有秦府的私房菜，海鲜是自助啊轮番给大家供应上的，每晚还有晚安牛奶。精致20个人的小团出行，有专业的讲解啊为大家来全程进行导游服务，并且呢我们的主播也是全程来陪同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呢整个我们的行程有2个团期可以选择，7月26号以及8月2号，成人美味是2599元，儿童是1999元。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中高考学子凭准考证是立减100元的，那么班级团体家庭定制都能够单独安排。我想童年很短，短到几个夏天就过去了，但童年看过的海，踩过的沙，和爸爸妈妈一起笑过的瞬间，会变成孩子心里永远的光，陪着他走很远很远的路。我们来添加微信报名13904806169，这个暑假给孩子一个真正有海风、有沙滩、有笑声的童年夏天。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如果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我们可以去一趟离咱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用四天的时间来一场出境游啊，我觉得是大多数人没有体验过的吧。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和我们909出发，放下过滤，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啊，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你能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也是立下了赫赫战功，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这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上。你比如说交通，这次我们乘坐高铁抵达绥芬河，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啊，并且呢我们在整个行当中也为大家升级了美食。你像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啊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而且个头真的是比巴掌还要大的。另外呢第二天也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我们就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了。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啊，非常的我觉得这样的体验吧真是人生当中不可多得的。所以说如果在暑期当中想要来一次短途的出境游，那我相信俄罗斯的海参崴一定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了。7月、8月的团期都有，每周六发团，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了。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同时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咱们位置是有限的，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13904806169，13904806169。

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一等再等。其实呢，盛夏恰好就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攒超长假期，八天主线跟我们主播啊玩遍北疆，时间充裕，再加三天一离，凑成11天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先来说说这八天的经典主线，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图海、喀纳斯、禾木、五彩天、天山、天池以及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啊，一趟行程也是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了。全程乘坐宽敞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疲惫的。而且四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次行程。那么如果大家的时间啊是充裕的，一定要叠加三天一离附加的行程，因为呢这样的话就把整个北疆全都溜达下来了。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了纵横沟壑，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去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北段，一路揽尽40不同风光。伊犁小段全程七座商务小团专属丝间岛随行，也是一个纯玩无购物的行程。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行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因为呢给大家安排到了专属旅拍，所以说呢如果一直在计划去新疆旅行，那么北疆的这一站就不要在这个暑期跟我们擦肩而过了。跟我们一同去新疆，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任选，3680元起啊！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详情，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个夏天我们借长风赴远疆，以山海为日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嗨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一的嗨三下班，
2: 万岁！
0: 风寒情水寒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一的路上
0: 等你。真有才，烧烤笑，我是男神，我叫快乐男神阿兵本兵，周一向各位问好。
1: 不夹夹，不麻麻，不作不闹，不绿茶，我就是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间陪你唠唠嗑的零零后默默。
0: 哇，默默！哎呦我的妈！默默得管你叫四郎吧？现在，
2: 那第四次当伴郎。
0: 我还寻思，我说这个，我也看默默反应这块，我说默默以后就跟你叫四郎。
2: 四郎。
0: 晚晚泪青。
2: 当伴郎真是个很幸福的事儿。
0: 我看你敢、就是，我看你的照片，就你最忙活，你敢大志斌了，好像。
2: 因为我
0: 瞎给你能耐的，这
2: 不是因为好朋友结婚，你作
0: 为伴郎，所以多少
2: 钱呢？就是你肯定是要帮着分担嘛，
0: 拿回来2000吧。
2: 我跟你说，作为伴郎，
0: 你得随的多呢，
2: 我还能，
0: 你得随的更多才对。
2: 不是，作为伴郎，我还能随礼，就证明这真是好哥们儿。
0: 是，
2: 因为正常来说你都出力了，对吧？
1: 嗯，
2: 是不是？那兵哥，但凡当初月姐要是结婚的时候，你再出点力，月姐不得朝你要点儿？
0: 我还得拿回点儿。
1: 他没出力啊，一点力没出。
2: 一点力没出，对啊，所以
1: 他去都没去，
0: 我不但没出力，我就没

0: 去。
1: 对，他连打车钱都没出。
0: 来吧，16:08，我们接下来开篇先跟大家分享个好事儿。7月25号可以说是啊，就是三场好戏，东北超演唱会同时进行。我们先来听听最起范儿的摇滚。
2: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热眼。
1: 没错，那7月25号啊，我们的这个崔健大庆演唱会在大庆体育场。那隆重开幕啊，现在票务已经全线开启了。
2: 没错，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和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我觉得最有范儿的还是摇滚哈。
2: 嗯，
1: 我们开启今天的话题之前，还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快乐行程。
2: 说吧
1: 啊，那跟大家分享一个吧啊，
3: 先说国外的吧，
1: 先说俄罗斯这个行程，
3: 因为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今年26年909推出的次数最多的一个。
1: 目前来说，对，目前来说是唯一的一个，
3: 因为体量小，都是20个人的小团，然后还都是4天的行程，
1: 嗯，
3: 对，很高品质。
1: 对，那像2580一个人啊，今年的中高考生还能减200块钱团费，
3: 没错。
1: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坐高铁了，这次不坐大巴车了，反正就全线升级了。那从哈尔滨坐高铁、啊。三个多小时吧，就到达了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从东宁过关，在俄罗斯那边是全程大巴的啊，那让你感受一下战斗民族的大巴车。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帝王蟹一人一只，不是一桌一只，让你帝王蟹吃个痛快。除此之外呢，旅拍赠送一套爱情岛上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基本上是把海参崴这个地方夏日最美好的景色咱们都逛个遍，行程比较轻松，还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啊。那给大家推出了几个在国内玩不到的自费项目，大家自愿去参加，不参加可以自由活动，就这么简单。然后呢，我们在俄罗斯晚住3个晚上。那想要报名，每周六发团，记住每个周六都发一团，8月份每个周六都有一团啊。
2: 嗯，
1: 909的电台独立成团，添加微信详细了解，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嗨三微信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或者旅游都可以。
3: 嗨三有的聊，
4: 有料才有聊。
5: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1: 哎呀，什么是人生最美好的回忆呢？你说说哈，这个玩意儿就挺值得一说的。
2: 嗯，
1: 反正我现在觉得怎么说呢？我最近一段时间虽然啊经济上非常拮据，但是我要感谢一个人，没有他真的是我活不到每个月那么幸福。
3: 妈妈。
1: 我要感谢我的月捐人，我妈，我就是我妈，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月捐人，
3: 这是肯定的。
1: 周捐、月捐，时时都捐，就是她会发现有她是你生活的底气。一想到她每周给我送物资，每天8点半摁我的电子门的那一刹那，我觉得人生当中是特别美好的回忆。在这里要感谢含辛茹苦、天下救苦救难的妈妈，
3: 妈妈们，
1: 妈妈们，对对，妈妈们，默默你不得感谢妈妈吗？
3: 我感谢爸爸，嗯。
1: 关啊，爸爸是不是？
3: 对，我家是个转圈，
1: 你家走 OA 是吧？
3: 我家是个转圈，就是我姨这个羞涩了，就我爸支援，我姨囊中充裕了，我就开始给我妈买东西，
1: 啊，就是你爸永远，
3: 我妈是一到，比如说她有过节了，比如或者说她过生日了，我都一定是给她送东西。
1: 那你爸呢？
3: 东西，我爸是偶尔，就是我一下想起来，哎，这个东西好像适合他，因为我跟你说。咋的也是给女生买东西比给男生买东西好买。你说剃须刀、电动牙刷
1: 都有了，该有
3: 这些东西我给我爸都已经买过了，我还能给他买啥呢？
1: 笑，
3: 他戴那眼镜我还买不起，
1: 真是，真
3: 是
1: 笑，
3: 再贵了买不起啊，主要
1: 是不是？给你爸换个电脑吧，不行啊。16:13，今天嗨三的话题，你怎么一句话不说？约你干啥呢？今天这怎么用心呢？这家伙啊、哦，原来是跟，也不行，你上去吧，没事儿，也行，休息一会儿，你这也可以一会儿。你说这有你在吧，还看着你，然后得顾及你的情绪，得给你价值，然后你又不说话，我以为谁又惹你了呢？
3: 人在就是一种支柱啊！
2: 刚才崔健那不是我说的吗？
3: 哎、对呀、啊，
1: 说真好。话题来了，我
2: 话题不我出的吗？
1: 你
2: 我跟你说，今天的话题，我出完之后，我自己琢磨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发现人时不当的应该多聊一些这样的话题，
3: 回忆一下，
2: 你会觉得生活很幸福，
3: 有意义。
1: 我还得换角度聊。我跟你说，真得换个角度聊。就是当你人生遇到低谷的时候，你也要换个角度聊。
3: 所以今天什么话题呢？
1: 所以今天跟大家 说
2: ，俺俩就刚才这么半天没说啥话题呢。
1: 我刚才说了，我说回忆最美好的瞬间嘛，啊。
2: 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很多美好的记忆你忘了，你放在脑子里，它可能储存着，但是你不把它调动出来的时候，你已经把那段 快乐的时光给忘了，
3: 辜负了。
2: 今天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你最早或者是至今还记忆犹新的，每次回想起来能心情愉悦的记忆是什么？我最早，我甚至想到了幼儿园的时候的一段记忆，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是咱们说最早的记忆嘛。
1: 嗯，
2: 一个是幼儿园，一个还我还想完了，我就开始想再早有没有？我想到一个更早的，就是可能我那时候也就三四岁左右，我妈我爸带着我出去，可能是串门去别人家，但那个时候只有自行车嘛，然后我爸可能驮着我，冬天他就会问，姑娘冷不冷啊？我就会说不冷。就是这一段回忆就让我觉得很幸福。
1: 请你快出去吧。
2: 哦，不能出去。快说。
1: 所以今天还是就跟大家说说，难得啊，就今天聊聊回忆。
2: 就那段就这么一个对话，就是过年冷不冷？不冷。就是那时候冷我也说不冷，因为我想去，因为我想跟着他们一起去凑这个热闹。
1: 嗯，
2: 就那段就我都觉得很幸福。
1: 来吧，那今天就借着这个话题我们分享一下啊，那嗨三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跟所有的粉丝聊一聊，你最早或者是至今记忆犹新的，每次回忆起来都让你心情愉悦的那段记忆是什么。
2: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3。

0: 在歌手当中稳的一批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毛不易就算啊，然后因为他本身的唱法就是波澜不惊的、
1: 嗯、
0: 但其实还有一种呢，就是稳中求力量感，就徐佳莹就是一个。嗯，
2: 没错，
0: 因为当时看了草莓音乐节的时候，他跟他在唱的那个八首歌，他一共唱了40多分钟、
1: 嗯、
0: 我会发现他是循序渐进啊，到身骑白马的时候发现他依然很稳，就是你会发现他的表情动作还有这个声音，虽然是已经七首歌的这个磨练之后、
1: 嗯、
0: 第八首也是到最高潮的部分，
2: 还是
0: 他依然很稳啊，我就觉得这种歌手就是那种天生为歌者。
2: 他是属于唱将型的，
0: 就是唱将型的，
2: 就在整个圈内他也算是无论是年轻一代还是什么，就是他属于唱功。
0: 对，今天我刚才我们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他的代表作行走的余额啊，余、
1: 嗯、
0: 余、啊、行走的余啊，没有余额，行走的鱼，
2: 流动的
0: 鱼，对，流动的鱼额。16:20，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说，那你就想想吧，那你就有没有特别快乐的时候啊、
1: 嗯、
0: 现在想想那段记忆特别的美好。
1: 老河马说看见我媳妇儿的时候到现在还能记住。
0: 我都想哈，我想说一句，
1: 老河马，你的生命当中 90% 都是媳妇儿、
0: 哎哎。对，我就觉得一个男生就是就你好，你俩好像就是上辈子就是如来佛祖的灯芯，
1: 有缘千里来相会。
0: 对，我觉得如果你的爱人有一天出差或不在一个礼拜，你会不会活得很好？
1: 他会很想念，
2: 就是、很不适应，
1: 会很想念啊。他说我到现在还能记住，就是我在体育馆门口等我朋友，
0: 嗯，
1: 这会儿从我身边走过去一个女生，
0: 就是他媳妇儿，
1: 白的直发光，腰贼细。我就看了两眼，没想到10分钟之后我们正好在一个场打球。
2: 哎呀，
1: 再过大半年我俩就在一块儿了，现在想想都美得慌。
0: 其实我觉得老河马，我不知道你的真身是什么样子哈，
2: 真身啊，
0: 因为你始终在用文字嘛跟我们一直在沟通。
1: 他要看你照片，老河马。
0: 我就觉得就是
1: 老河马，他要看你照片，就是
0: 又白又细，长得还好看。
1: 那是他媳妇儿，他说的。
0: 我说的就是能看上你，我觉得你肯定有过人之处。那否则两个人都是，就是我觉得这个。
1: 哎，你最近有看到过街上的情侣吗？甚至就连我身边00后的小孩都在跟我分享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现在街上的情侣，多数都是
2: 男女。
1: 非常不搭，就是男生特别帅，女生很普通，或女生特别漂亮，但男生很普通。
0: 哎呀妈，你说这个好像我就是
1: 你机会来了，冰冰。
0: 不是不是，我不是，我是说我身边没有了，因为但是
1: 没有吗？就是你上街
0: 跟我同龄的，就是已经没有，就是我看他们是
1: 没有。你上景区，你上随便的地方去出去逛商场
2: 溜达，
1: 对你溜达都是这样的。
0: 那可能是我这双眼睛还是寻找美的，我看不到，就是那种就是男的特别高特别帅，女的特别普通。或者是女的，我看都差不多的。
1: 没有没有，特别多那种就是 AB 搭配的那种。
0: 咱俩可能看的方式不一样。那木木你呢？你觉得呢？你看的多吗？
2: 我
1: 身边
2: 有很多，
0: 就
1: 是
0: 男女不搭的这种。
2: 对，女生特别漂亮。
0: 我真的不，
2: 男生就是很，
0: 我真的不希望老河马和他爱人是不搭的那种。
1: 老河马，快晒你俩的结婚照，让我们瞅一瞅。他说我媳妇有一次回我老丈人家住了一晚上，我在家都睡不着觉，
0: 哭了，
1: 一直到凌晨2点我才睡着、嗯、没哭那是你说，人就是睡不着，
0: 像异地恋一样那种折磨。
1: 哎呀，咋那么，
0: 是不是？
1: 就
0: 是
1: 你这嘴呀、啊，
0: 就像异地恋一样。
1: 老河马，过来，你上中央路9号，你找他来。
0: 来，完了吧？
2: 我们谁都不拦着。
0: 我说的就是。多好像异地恋这种就是难舍难分，
2: 久别重逢，
0: 对对对，
2: 你就想说久别重逢的喜悦呗。
0: 嗯，林小小说，大二那年冬天，我和室友在宿舍煮火锅，窗外下着大雪，咕噜咕噜的那个冒着热乎气儿。他说那段时间确实挺好的，看看老电影啊，
1: 嗯、
0: 租个碟呀、啊。他说那种被温暖拥抱的感觉挺好的。现在想起来，已经永远回不去了
1: 啊！学生时代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0: 对对对对。陈默又说是小时候上我姥姥家，就夏天的傍晚，就这个时候吧，坐小板凳在院子里，姥姥一会儿给洗点水果，一会儿也拿点这个吃的，一会儿也整点冰镇西瓜。他说那时候晚风都是带有那种农家的感觉，就特别好。
1: 哎，说的这个也是我能想到，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回忆是不经提醒的，你不提醒的时候，你觉得你都忘了很多事情。

0: 啊，他说这个我让你想起什么，就是我在放假的时候去我姥姥家，然后呢，家里孩子很多嘛，可能六七个孩子都是在放假的过程当中都在一起玩呢，然后姥姥就会偷偷的叫你过来说，来，跟姥姥走，然后，
1: 哎呀，那种，
0: 对，姥就领你去他屋，然后把门一关，
2: 给你100块钱，
0: 给你掏出一些很限量的且不能跟大家分享的
1: 美食，起码是小吃的啥
0: 美食
1: 那种小零食，
0: 对，然后只给你吃的那个感觉，快吃吃完了。
2: 那这么说你是几个孩子当中最吃香的呗，是不是？
0: 我忘了那个叫没叫我了，反正我小妹她应该是叫。
2: 还有是你不经常去你姥姥家吧？
0: 啊，对，也有可能，
2: 对
0: 对
2: 对，
0: 就是那种偏爱的感觉也是会让你很幸福的事。
2: 因为我很少去我姥姥家，姥姥家远，那时候姥姥家住哈西，不像现在，我顶多过年过节就去一趟。但你想想那个时候去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总是姥姥会给你啥，他不给你东西，给你100块钱，说你别让那谁看着，千万别让你那什么看着，就是因为你不常去，所以你就属于远待的乞儿，他一定会特殊照顾你。
1: 这个我也是，
2: 对不对？因为你本身就是你
1: 就是正常，
0: 所以这种幸福也是
2: 就挺好，就偏得待嘛。
1: 正常一到过年压岁钱，可能说给我舅家我老妹儿，可能都是给500，给我就是给1000。
0: 嗯，
2: 你老家条件这么好，
1: 每次都是。
0: 他说那时候他那零几一零年了，
1: 一零年了，
0: 不是你那八几年九几年的时候。
1: 嗯。
2: 对，我记得我们八几年
1: 跟你100的含金量一样，
2: 我那时候我老给200，
1: 你看
2: 就是八几年给200块钱，
1: 对吧？
2: 200块钱，你想想，那是那啥，给我200，然后那个都误不了5秒钟，200块钱那个时候，哎呦，我觉得
0: 来吧，
2: 都不知道钱啥概念。
0: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2: 就说说吧，就是说说
0: 最早的，或者是能现在依然能记
1: 犹
0: 新的那种让你心情愉悦的记忆是什么？
2: 近期的也可以啊，你近期的可以。就是不用特别远期，近期也行，是不是？
1: 当然了，
2: 就远期。
0: 你如果就是反正近期呢，一定这件事是让你记忆，就是很触动到你。就是其实说实话，那种小愉悦吧，咱生活当中买个奶茶、吃个好吃的都会有。
1: 那我就
0: 但
1: 我就是前天当伴郎嘛，
0: 啊、嗯，
1: 心情非常愉悦，就是那种见证幸福的那种。
0: 但我今天其实想说的更多的还是最早的记忆和一些小的时候记忆犹新的点、
1: 嗯，
0: 因为那些是你已经甚至有一些你忘了。你听了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嗯、
0: 甚至你看、
1: 哎、
0: 听到了谁的留言之后，你会唤起记忆的。
1: 对 对, 对，
0: 我真的就是通过这个话题，我唤起了好多我已经忘的，就是已经现在不会经常想起来的记忆了。包括我说到的最早的记忆，还有什么呢？特别开心的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
2: 嗯，
0: 那时候还不叫冰雪大世界呢。因为我原来不是我在齐哈尔嘛，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会来姥姥家这边过寒假，然后包括过年，我的老姨就会带着我们这几个小朋友们，就在那时候不能叫冰雪大师，就冰灯，你说那冰灯游园会什么、
2: 嗯嗯，
0: 那时候在江边
1: 什么赵林公园啊，
0: 做什么马拉爬犁啊、骑大马呀、啊、滑滑梯啊什么的，对于我那个时候来讲，这个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情。
1: 嗯，
0: 小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就感觉去了一个游乐园一样的地方，
1: 好开心，
0: 好开心。
1: 嗯，
2: 对，所以呢，
1: 进东北迪士尼了啊！
0: 对，就这种冰雪迪士尼的感觉了。
1: 进东北迪士尼了，
2: 嗯，所以小时候吧，其实远期的记忆呢，一旦想起来会非常的愉悦，是因为
0: 对
2: 很没有
0: 对那个幸福感
2: 没有烦恼，
0: 超过了你现在的这种平时的快乐。
1: 所以其实我也理解了为什么有很多家长就是虽然出一趟远门，其实带孩子要很辛苦，但是也要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带他们去看一看
0: 外面的世界，要见识，要给他留下这些。
1: 记忆的闪光点，
0: 快乐的记忆点。
1: 对，
2: 比如说吃过多年之后，你会发现，2026年我妈妈那时候，我在初中时候，我妈带我
1: 去
2: 一趟秦皇岛，
1: 大手拉小手的。
2: 对，秦皇岛呢，我在那里玩的可好了呢。我们坐的那个卧铺车，
0: 啊啊、
2: 是不是？然后呢
0: 就小时候我妈带我去一趟北京北戴河，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2: 对、
1: 然后当时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阿兵主持人带队啊，全程非常开心。
2: 然后呢，就是发现晚上睡一宿觉，第二天早上就到了。然后呢，就在那儿又吃又玩的，然后一分钱都不用我花。然后你就会发现行程，
1: 全是阿兵叔叔花。
2: 完了，行程安排的特别特别好，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在这个暑期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啊，是4天的我们的秦皇岛的行程。那秦皇岛的行程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火车，我们这次是卧铺啊，晚上8点钟上车，第二天早上7点钟就到秦皇岛了。行程当中呢，我们没有任何的进店、购物和自费的环节。还有就是这个秦皇岛的行程只有这个暑期有啊，我们小手拉大手，主打一个亲子。秦皇岛离哈尔滨又不远，一宿觉就到了，所以就像我们小时候去北戴河一样啊，那个海边是非常美的。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这个纯玩的行程，如果大家想了解、想报名、想带孩子去，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没错，
2: 备注旅游啊。
1: 哎，对，那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的备注新疆也可以啊，因为我们有一个8天或11天的新疆的行程啊。这8天的主线呢，先说一下，是 8天。

0: 21天的深度版，添加微信进行了解详情以及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北京新疆，
1: 没错，这个新疆自由度非常高啊！大家想报名，想去秦皇岛，想去新疆，13244602879，别打电话，13244602879，8月4号出发，暑期没有集团了啊。

0: 听着这首歌想到了当时的那部电视剧吧，是不是？
1: 是吗？
0: 偷心吗？不是，这首不是吗？是吗？
1: 啊，你说这两年的那个
0: 夕阳醉了这首歌、啊、对，我以为是繁花的那个主题曲啊。还行，那张学友唱的这个歌特别的多啊，有记不清
1: 也是没毛病，就是俩人一起看着夕阳然后醉 了，
0: 醉了
1: 就心就被偷走了、啊、怎么变成
0: 这
1: 小伙伴
0: 的、啊、谢谢你这垫挺厚 啊， 谢谢啊，被摔死我。16:35，看看大家的留言，就说到这个叫什么，就是你什么美好就小的时候最美好的回忆哈，嗯，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嗯，
1: 其实对我来说，小的时候就是我特别难以忘记的是就是画面，因为那个时候是无忧无虑的。你看现在嘛，就是你自从比如说你工作了之后啊，甚至就是你上大学之后，
0: 嗯，
1: 就是你心中总会有对于学业呀，或者说工作呀，或者说是任何生活中的各种事情，你心中的烦恼。但是我觉得最可贵的是小的时候的那种心态，特别是难得，而且永远回不去，就是你心里没事儿。
0: 怎么可能？如果我们七八九岁就有心里有事儿的话，那你、
1: 啊、
0: 那你得什么样的家庭啊？
1: 就说嘛，你心里没有事儿，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话题，其实我的第一想法就是一个画面，就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脑袋里边啥事儿都没有，坐在我们家那个老楼的那个阳台上，就看着那个天有多么的蓝，然后当时还有那种电线杆，就是那种电线杆，然后中间抻那种黑的线，那个线上会真的是会站着小鸟，然后看着小鸟叫。哎，天有多蓝，然后我们那个底下，当时我们那住的是香楼，香楼的前面还有一大片地，哎，苞米地、嗯、然后再看着绿油油的苞米地，就是整个就是那幅画面。然后尤其像刚才比如说像夕阳醉了，那个时候真就能做到一点啥，从白天能一直做到晚上，就夕阳的那个时间，就是啥事儿没有，就在那放呆，哎，那个状态让我就现在特别记忆犹新，而且就是一想到那个状态就会觉得很幸福。
0: 你小时候那么老实，能坐坐一天吗？
1: 能，我就往那一坐能坐一天，因为那时候可能家里边也没大人，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的玩具啥的呢，不像现在，所以很无聊。可能我从小就有点这个忧郁的气质在吧？哎，就往那一坐，就看天，能看一天。但我觉得特别幸福，因为你心里边啥事儿都没有，
0: 所以好多东西是保留不下来的，是吧？
1: 特别好，那时候就给我的感觉。
0: 小时候反正要说那个小时候，我们家反正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爸给我假期锁在五楼，然后他不让我下去玩，但是呢又怕我饿死嘛，然后就得给我那个留一个3-5块钱。
1: 啊，就像现在养猫。
0: 然后对，然后我们家就有个篮子，然后我从篮子地上5块钱，底下卖包子的，然后给我装好了，我在
2: 这也是我的快乐瞬间。
0: 就是、对，就给
2: 我
0: 们。我
2: 家住四楼，
0: 给我们拎上来。
2: 我要是听到楼下卖一些我特别想吃东西，比如说冰棍啊，
1: 就喊。
2: 哎呀，我就在楼上喊，我说你等会儿，然后就拿我那个拿我的绳子拴上我的篮子，然后把钱放在里面，让他把吃的给我放里面。
0: 就是我小时候总能有一个画面感啊，就是
1: 对，就是我说的也是画面感。
0: 夏天没有空调，那时候没有空调嘛，
1: 但是也没感觉热，
0: 就是电扇吹着我们家那时候，哎、你
1: 然后我对着电扇说话就是啊，就那个
0: 你会发现现在谁家还有风铃？已经很少有了吧，
1: 很少了。
0: 那时候家家都有风铃。
2: 现在反而有一种流行的那种小铃了，门口。
1: 嗯，
0: 还有就是
1: 很多咖啡店会
0: 那个时候家里都有门帘子，你记不记得？
1: 有。
0: 现在你看谁有门帘子？
1: 然后夏天
0: 就问多户嘛，
1: 夏天一过，然后摘下来再洗干净，
0: 就
1: 然后第二年夏天再挂着。
0: 对，不灵灵不灵灵、嗯。那时候就我特别喜欢什么呢？就马上要下雨的天气，然后我会发现我妈有个就是固定动作，就是下雨天就去切个西瓜，然后天就黑下来了，那个风刮的那个就是家里边的窗。窗帘呼呼响，要来雨之前，正好下午3:30演半集《机器猫》，你觉得那个时候特别幸福
1: 啊、
0: 哦？你不觉得吗？那个时候
1: 回去看动画片，
0: 对，就看动画片，就是突然这个院子就宁静了啊、嗯！但我也看到好多人，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李思思说，我记得考研失败的那天，他说躲在图书馆的楼梯里边，然后心情不太好，然后室友突然推开门，手里举着两杯奶茶。说这个哭完就喝点甜的吧，我再陪你再站一年。他说那一年我觉得还挺幸福挺快乐的。他说我那个记忆留到现在啊，他是对于某个人的记忆，某段失败的有人陪的记忆、
1: 嗯、
0: 就至少还有人给你这个空白、嗯、对。
2: 麦老河马这名起得过于老了点，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中年男性，且就是跟咱们比咱们甚至还要年龄再大一点，人家年轻着呢、嗯
0: Uh-huh.
2: 结婚几年啊，这感觉像是没结婚的那种状态，你说这哪像老河马呀，这好像小河马
0: 妈呀，哎呦我天哪，你这

0: 那个这
1: 名字是不是让我们就是对他的那个？
0: 你前面这个是你媳妇儿吧？你肯定是吧？
1: 对呀、
0: 啊。他媳妇儿长得特别像我高中同学。你媳妇儿姓素吗？
1: 不可能
0: 啊，不姓素就行了。姓素的话就一定是我高中同学。
1: 真的是白、啊，真的是白。
0: 嗯嗯，你看那底下右下角没有豆包皮片儿？
1: 前两天，是不是吧？你就说你冰冰，你对他给媳妇儿洗脚这件事情是不是没有任何质疑了？媳妇不搁家是不是？
0: 我觉得你媳妇用你洗脚已经是高看你了。我跟你说，
1: 默默此时说我也要看平台。
0: 好，我看了大家的留言啊。王建国说，我女儿3岁了，我觉得他说我最快乐的记忆当中，都是我女儿从出生一直到上幼儿园期间，每天给我带来那种幸福。他说我每天下班，爸爸跌跌撞撞跑过来，就是这是男人一生当中最大的幸福，无怨无悔，把命都给他。你给点值钱的不行吗？
1: 因为我跟你说，因为我家孩子也比较大一些了，有一天忘了是因为什么事儿，我们就回忆起过去了。我就想到一个瞬间，我觉得那时候好幸福，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大概可能刚会坐还不会走的时候，然后在床上他们玩，就是跟我老公他俩就玩一个游戏，就是他爸爸，他就是 biu， 然后他爸爸
0: 装倒
1: 就倒，然后他呢也会坐在那儿，然后他爸爸 biu， 然后他也倒，就是那个我们当时拍了一小段视频，我就在找，那天我就说要把这个视频找出来再看一遍，那个也老幸福。
0: 等孩子结婚时候放行，我给他做个快剪。
1: 行，这事儿就交给他冰叔了。
0: 对对 对， 对，
1: 一定得是那种很全面的
0: 快
1: 剪。快
0: 剪
1: 啊、
0: 所以我就想说啊，就是人生的远期记忆都是美好的，你会发现
1: 不是所有人的远期记忆都是美好
0: 的，
1: 但是如果有能想到的那些，
2: 那就非常珍贵了，
1: 回忆起来会成为你现在就是没那么快乐或没那么容易快乐的时候的一些精神食粮，这么说吧、其实为什么有的人说就是童年的记忆很重要，包括儿时的记忆很重要，因为它会治愈你一生，这句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就当你时刻想回忆起来这段的时候，它能治愈你此时，能治愈你此时的那种痛苦，或者是能缓解你此时的那种焦虑，
0: 对、
1: 是吧。
0: 我现在每次遇到什么事儿，我都换个角度想，即便未来这个即便
2: 未来没人给你拍谈啊，
0: 即便我的未来可能是这个暗淡无光，但至少它阴凉。即便我现在兜里1200，但至少干净。即便我现在的生活一波三折，但至少便宜。就是你要换位思考，你才能快乐。
1: 是，再有就是在回忆小时候那些快乐的时光，你就觉得哎，过得也挺好。来分享的还撒着微信公众平台吧，把那些你能想到的最早的能让你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会很开心的瞬间分享给我们，或者是至今记忆犹新的能让你心情愉悦的瞬间是什么。
0: 没错、
2: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家的海的海，33个横杠的3。
0: 说说装修啊，本周北上来了，北上装饰呢夏季装修特惠，10年老店诚意放价，那现在大包整装4万起啊，7月份是装修的最佳时机了。那在这个时间段呢，进入装修，那90月份完工，散味通风，差不多年底就能搬新家，开开心心过个新年。当然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水平、人工人素质都可靠有保障的装修公司啊。那可以说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哈尔滨深耕10年的潍上装饰，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万起步，亲民的价格，顶配的享受，不花一分冤枉钱啊！想解锁全部优惠细则，直接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给咱们嗨三的粉丝福利。19904515909，你必须添加微信才能得到以下的福利：19904515909，备注装修。活动时间是有效到本周五结束。
1: 对，然后我们来说限时8项免费的重磅升级都是哪些啊？第一个，首先瓷砖换新。升级常规800砖换为750×1500的大尺寸，通铺更好看啊，更大气。然后木门加高，那免费加高至2.3米，然后也是现在高挑门是现在设计和这个趋势啊。还有就是墙面升级，国产的乳胶漆更换为分林5合1的进口漆，然后一是健康，二是环保耐擦啊，4就是橱柜的加高，常规800 免费加高到850到900，然后呢上柜也是600到700是常规的，可以加高到700到800，
0: 嗯，
1: 这样高个子就更省力气。还有卫浴，普通马桶换为智能马桶。水路管材升级是把国产的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
0: 没错，
1: 耐腐蚀，然后隐蔽工程也更安心。吊顶呢是免费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

0: 整屋拼接、
1: 哎、
0: 然后厨房的水盆是免费赠送的，
1: 没错，
0: 时下非常时尚的这个纳米的加厚的大单盆啊。
1: 哎呀，
0: 所以说这八项免费的升级只针对于我们的听友，
1: 对，
0: 添加微信的才能享受，
1: 没错，19904515909备注装修，19904515909备注装修，这只给我们909电台粉丝才有的福利啊。
2: 那包括下面的这个四大专属特惠啊，同样也是四选一，那现金这边是能够直减的福利是万元现金，最高能达到3万啊。然后呢，全屋的家电全套赠送75寸的大屏电视，加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加海尔全自动的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加上小米1.5匹的空调，家电给你一站式的配齐。
1: 嗯，
2: 同时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啊，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0: 嗯，
2: 在旧房改造的这一块也有专属的礼包啊，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器物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那想要了解优惠的细则，都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行了。
1: 没错，就这么简单啊！19904515909备注装修活动现本周五结束。

0: 邓紫棋，我觉得邓紫棋难得
1: 这首歌挺小众的，
0: 对，而且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旋律当中唱的特别的沉重啊，就跟我们的这个整个今天的话题看起来就有一点，就看邓紫棋小时候应该不是太幸福，否则他不会把这个快乐的源泉。
1: 那可真没有，
0: 是吗？
1: 那可真没有。
2: 你看他的性格，他一定很幸福。
0: 那不一定，那真不一定。我就你看，我现在性格也挺好，但我小时候就没有那没有想象。
2: 你这个我能看出来，你这个我能看出来。
0: 那天我发现，那天我去测试了一下，就是很多人看起来特别特别阳光，给人带来快乐的，反而他的抑郁成分是特别大。这个是心理医生告诉说，别看那些表面上给人带来快乐的，其实他们背后都不是最快乐的那个。
1: 这就是你用 AI 做了一段视频的原因吗？
0: 对，我就发现特别特别的准啊！
2: 我以后跟你斌哥合照，我都得小心了。我跟他合照了一张照片，让他给我 P 成了黄头发。今天我在台里，所有人看着我说：“呀，染回来了，你这挺。”黄着呀，我说什么玩意儿啊？
0: 对对对，然后我就发现现在不是
2: 被他恶搞了，我都
0: 不叫恶搞，现在主打一个叫叛逆的80后嘛。
2: 那你倒是发给我看，我都不知道啊。然后关键是你三天可见，我一刷你朋友圈我也看不着，我都不知道你发了什么到底。
0: 哦，原来我这个三天可见，原来不是，我原来是半年可见的。后来我发现不行，就是好多人就去找你原来的照片，然后告诉哎你这是什么时候拍的，会觉得有点怪异啊。我就而且现在 AI 这么发达。
2: 嗯，
0: 你就分不清了啊，所以16:51，那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就是说，你小时候有特别快乐的记忆吗？有，
2: 你最早期的那种能给你现在想起来还能瞬间能带来那种
1: 治愈
2: 愉悦的记
1: 忆，愉悦呢？
2: 到底是什么时候？
0: 我这里有一条，我觉得今天让我读起来，就是我上这么多年节目，让我读起来就觉得看似有点扎心，但是却。让你读完之后很释然的，
1: 有点暖暖的，
0: 对对对，有点、
1: 啊、
0: 是有点暖暖的。我给大家读一个啊，思思说，他说你们能想象到吗？8岁之前，我父母离婚的那一刻，我是觉得最快乐的，因为8岁之前父母的这个感情每天鸡飞狗跳，在我儿时的幼时的记忆当中就不快乐。而我发现，自从我跟我妈妈过了以后，就是他跟他妈妈在一起以后，生活就变得有阳光了，有快乐了。
2: 嗯，
0: 是这样的。就如果你小时候，你会发现。3岁以前没有记忆，但3岁到8岁这块是有记忆的。如果这段记忆是有裂痕的，比如说你父母带给你的是无限的争吵，那这段记忆就会原生的记忆就会在你的这个印象当中，而你最快乐的那个时候就不会显现出来。你像他说我父母离婚的那一刻开始，我开始快乐了，就是脱离苦海了嘛。
1: 嗯，
0: 就这样。你看你读起来觉得很扎心，但你会发现，
1: 但其实
0: 对他来
1: 说
0: 是快乐的，
1: 是个
0: 对，是个好事。
1: 嗯，
0: 对对对，你看这段记忆就比较的特殊。
2: 哎呀妈！
0: 宇航说这个高中晚自习停电了，全班同学突然安静下来。
2: 哎，你要说这段记忆，很多人可能都会有类似于这种，就是学校突然停电是一件让所有人很开心的事情，尤其是初中小学的时候。
0: 然后还有人就开始哼歌啊，紧接着班级里跟着唱，没有手机，没有作业，只有窗外的月光和我们的歌声。他说那时候挺美好的。
2: 对，突然停电了，老师说：“哎呀，停电了，那咱们今天就放学吧。”
0: 我发现我们那时候也是都停电了，也有停电的时候，比如冬天停电，比如5点钟天黑，它停电，它就搁那干靠。
1: 对啊，就告诉你马上就来了。
0: 对，就告诉你
1: 动不是，老师会立刻站到讲台上。
0: 对，谁也不许收书包啊！对
1: 啊。
2: 那如果老师偷偷拿来一把蜡烛呢？
0: 就是不让你动，然后你就是你自己干嘛干嘛。
1: 但是也有那种很会调节氛围的班主任，就这个时候就是比如说拿一个蜡烛，或者说哎
2: 大家唱首歌，
1: 大家一起唱首歌。
2: 嗯。
0: 不，你得理解，我小时候就烛光里的妈妈，
1: 啊，就停电了，班级也得唱
0: 烛光里的妈妈。
2: 为啥不唱心太软呢？
0: 我那时候上高中了嘛，高中了就
2: 更应该唱心太软了。
0: 就是大家都烛光里的妈妈，完老师可能岁数大啊，让你唱烛光里的妈妈。
2: 来看看大家留言啊，这个是说出来很神奇。英儿说，我真的记得最早的非常愉悦的记忆是。晚上尿床了，抬起屁股又放下去的时候，床单变得干爽，原来是妈妈呀。这应该是很小的记忆，
1: 很小了，
2: 因为他瞬间换，他肯定是换了一个隔尿垫，或者换了一个那个那个床单什么的，
1: 给他铺上了。
2: 对，那真的是很早很早的记忆了。
0: 没挨揍，
2: 哎，你们最早
0: 的
2: 你们最。

0: 记忆会早到多早呢？
1: 三岁之前没有记忆，就是可能三岁以后。
0: 你吗？那他这个应该就在三岁之前呢，我觉得。
1: 科学证明三岁以前是记不住三岁以前的事儿，他可能是在三岁以后啊、就是可能，反正我近期的记忆，小时候就是我看了照片，我能记起来的就是五六岁吧。上学之前，就上幼儿园，你看你能记得，但你小班你记得吗？你是很不记得
0: 的。幼儿园我是记得，其实我幼儿园也有一段特别开心的，
1: 就是学前班的时候记忆是有的。
2: 我幼儿园也尿床。
0: 哎，那我那个，那我上省二幼的时候，那我是有记忆的。那那时候是小，挺小的吧，应该。我有啊，再小我没有了，就是很小很小那时候托。啊，那很小很小没有，就我妈说她给我整托放在那个，
1: 对啊，你肯定是没有
0: 整托的那种两岁以内的那种，那我没有记忆，但我有记忆是已经跟就是同学们就是小小班的孩子们一起玩了，然后那时候特别流行变形金刚，然后我们班里当时有一个男生，有一个男生还长得特别帅气，用现在的话说特别帅气，然后他会画变形金刚的那个标，他就给他喜欢的小女孩画标，画那个好人的还坏人的那种，我们当时就是谁能给谁能。他能给谁画一个那个标，
2: 就证明是认证了。
0: 对，我们就老开心了。好像当时给我一个，好像还给一个女孩一个。当时我们俩老开心了，就那也是一段很美好的记忆。
1: 嗯，就是
0: 那也挺小的，那都是我比较小的。
2: 姐给你画的是正派还是反派？
0: 我可能是主动要求要正派的那个。
1: 不是，我对你这么说，我小时候还有一个记忆，就是我小时候是这样的，从中班调到大班，大班又就是你上学之前的那个学前了嘛。然后我会发现老师说叫你的名字，比如韩慕言，来，你从今天开始到大班去了。然后到大班就正好改午饭了，然后吃的是饺子，然后本身一人一个小碗，这个碗里面顶多能装五个，你非要十个。老师说你能吃了吗？我能吃了，我都大班了。老师说你要吃不了，别怪我扇你。我就记得这个时候，我就
0: 然后你
1: 斌
0: 哥就捂着肿肿的嘴回家了。
1: 哎，我最快乐的时候啥？我幼儿园的时候，真是到大班没人敢惹我。为啥？我爸爸那个幼儿园是我爸附属单位的幼儿园，那时候都叫什么什么什么，
0: 都是那个单位的吗？
1: 的然后那老师什么都认识，然后就说这谁家孩子都可能都
2: 那不大家就都是那个单位的。
1: 哎，有不
0: 是
1: 的，有也有不是的，也有不是的，就是也有是就是那个其他的地方的。但我会发现你就是认识你的人就特别的享受这个。
0: 是不是还有那个我们光华商城的好物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2: 今天是 MLB 的经典的复古的老花包
1: 啊，这个老花包啊，其实是它经典款，就是它有帽子的时代就有这个包了。
2: 嗯，
1: 就是大家知道 MLB 它出的是什么呢？它是棒球。他就是那个美国洋基的那个球队，后来就是 MLB 嘛，就是大家都知道。他这个棒球帽呢就比较潮，他其实是潮牌的一种。今天的这个包呢是拎包啊，这个拎包大概不到1000块钱
0: 啊。我买过他家的小包，
1: 就是这个复古的这个老花包。然后呢，今天有一点我是比较相中，本来不打算买来的，后来我也加购物车上。为啥？今天不但价格便宜299，这个随便挑。今天回包吧，就一个字
2: 儿，一个字儿。
1: 关键是赠一个269的帽子
0: 啊，
1: 赠个帽子，因为我正好想买一个这个潮，就是棒球帽，正好今天买个包赠个帽子，我就觉得啊，这个挺合适的，但是仅限前20位付款的
0: 啊，
1: 就是因为我已经加购物车了嘛，一会儿想付款，我现在挑这个包呢，就是今天范式他电脑计算嘛，今天在节目当中，你只要是前20位付款的，付款成功的，额外加赠一个 MLB 的棒球帽，价值269，赠你一个，一个东西。对，就是现实，也就等你买一个包赠你个帽子啊，而且你买两个包三个包，两个包以上还能折上折啊，就不光是299，不是299
0: 了，帽子也可以是基础款的，当时也挺好看的。
1: 对，今天就是买一个包赠个帽子，仅限付款的前20位包邮到您家。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个量级没问题啊。
0: 每一个小时的前20吗？
1: 一共前20，
0: 哦，
1: 一共前20，就是
0: 这个
1: 小时你就可能会抢，就是如果是没听着的，可能还没抢完，
0: 下
1: 个小时还抢。但是
0: 这种包都特别适合我，我就喜欢这种大包。
1: 对，就这个拎包单式的老这个。
0: 哎，这种好，这个蓝的就挺好看。
1: 所以呢，这个包是不错的啊，这个包1800的，但今天299还能赠你个269的帽子。
2: 嗯，
1: 我是奔那个帽子去的，所以我觉得挺好。
0: 女生买个包，把帽子给老公说，这我给你299买的。
1: 可以啊，现在男
2: 的报销了。
1: 其实可多男士是喜欢这个包，但是现在女孩也戴棒球帽。也多，关键它这个量级在这呢啊！
0: 同款男女同款都能戴。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关键词"包"就行了。
0: 快去抢啊！前20，
1: 就只是他
0: 送帽子，
1: 对他电脑计数，只要是前20付款，他默认了，就可以加个包，加个帽子。啊，
0: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去回复包啊，抓紧去选样子包的样子，我估计有个10种8种的选就可以了。帽子是基础款，买包送帽子啊。
2: 嗯，
0: 好嘞，抓紧报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

0: 不羡鸳鸯不羡仙，就盼着下班听嗨三，嗨三下班万岁，有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一的路上
0: 等你。真有才拆搞笑，我是男神，我叫快乐男神阿兵，本兵周一向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间陪拉鲁克的凌晨默默。
0: 对不起，乐早了。
1: 有一个地方啊，据说很欢乐，不仅欢乐还很好看。
0: 跟大家分享，
2: 现在价格还超值。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就是这个《冰雪大世界》现在正在上演一场非常好的哈冰秀啊，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儿玩吗？火爆的全网的刷屏各大网络平台的现象级演出《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
1: 嗯，
0: 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那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震撼当属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的演出啊，演员走下台近距离互动，那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是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现在演出时间来了，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7点半开演，哈冰秀专属门票火热这个开售当中，你现在可以添加嗨三的节目微信来购买门票，有惊喜，13244602879，这个备注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有惊喜啊，懂的都懂，13244602879备注购票有惊喜。那不用犹豫了，门票分三档，98、168、298，三档你可以任选，一人可以买多张，添加微信即可。那13244602879，13244602879，在嗨三这购票有惊喜，
2: 没错，
0: 备注购票。
2: 那同样啊，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事，也是需要购票的，也就是7月25号，喜欢摇滚的朋友，咱们的大庆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也已开启，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子韧劲儿，这一次跟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所以一起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反东北。
3: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点盐。
1: 我记得我小时候，
2: 冰哥，你学的说话，
1: 继续撒点盐，
3: 我们一起继续。
1: 我那个时候给《生化危机》配过动画片的音，所以有这种嘶哑的，我是能配出来的。你们不知道我配丧尸配的不像吧
4: ？Biohazard，
1: 确实能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有一个记忆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电影院非常少。我爸爸单位组织看了一场电影，
5: My Heart Will Go On 吧。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单位发电影票吗？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92年，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电影，那个时候还在中央六台播过。但是我爸那时候单位组织俱乐部，那时候哎，我们要去军区俱乐部去看，就是单位发票，一家三口说孩子可以看。当时我看的热血沸腾，我对这个电影记忆特别深刻，叫《机器战警》。
2: 哎呀
1: ，Morphy， 我记着，就是那个一个警察受伤了之后，给他装成机器人了，给他变成
2: 刘德华吧？
1: 不是，卖外国的，然后
2: 啊，
1: 棒打枪，
5: 那个谁吧？
2: 那谁？史密斯？
5: 对，是不是？
2: 史密斯
1: 不
5: 是？不
1: 是
5: 史密斯，那个绍兴格吧？
1: 不是，也不是，就跟他同级别的演员，92年嘛，我想想，然后就那个那嘎就记着一摁那个大腿，嘎出了一把枪，棒打，
5: 这很熟。
1: Morphy， 我记得那个警察叫 Morphy， 叫机器战警，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看完之后，孩子们都热血沸腾的。我爸说单位里明确要不要两口子，一定要带孩子去，说孩子愿意看嘛。我记得那个时候俱乐部里是没有卖爆米花的，然后呢，然后当时还要求看这个电影的人呢，然后就是要打扮的好看一点。完了，我记得我爸单位还要给观影的人合个影。我其实当年这个印象特别深刻，难得还。
5: 后来应该是你说的威尔史密斯，他是演过一个翻拍过，也是、这个。
1: 然后
2: 对对对，就类似的。
1: 等着后来呢，我会发现，哎呦，这个电影在中央六台也播过。我说爸，你还记不记得这个电影？我爸说不带你抱你去看的那时候。
5: 我印象当中看电影最快乐的经历是小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组织看的电影多半都是比较就是

0: 比较常规的电影。但是有一次，不知道学校为什么组织我们看了成龙的那个叫《双雄》吧，就双胞胎的那个。
1: 双龙会。
0: 双龙会是吗？当时我们惊讶了，我们说
1: 多好啊！
0: 不是，但是以前学校从来看电影没有是这种的，一般都是什么黑白片啊，或者是什么非常常规的电影。
1: 哟，你这么说可兴奋了呢！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比如说拉出去到俱乐部去开一个什么表彰大会，完事之后，
0: 对呀，
1: 观看电影，完你就觉得特别期待，能演啥呢？
0: 但一般演的都是常规电影嘛。然后我看了这个，当时我们看到的是电影，居然是这个香港的动作片，我们大家都惊讶了。
1: 我当时我记，因为年年都要看一个电影嘛，我记印象最深刻的时候，《三毛从军记》
0: 啊，
1: 哎呀，那给我们乐的，哎呀。
0: 但是你就说我们那时候就是看这个电影，算不算贼洋气了？已经
1: 太洋气了，
0: 是不是啊？我们大家都后悔说应该带着吃的来好了。
1: 啊，对，我就说这是我们就是往往。周二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
0: 啊，下午半天课是不是
1: 半天，对对，有的区不同啊，我据说咱哈尔滨好多区是不同的，消防区比如说周三，南岗区是周二，
0: 每个地方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就半天，就是周二半天。还有就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你正上着课呢，老师突然进来了，都把嘴闭上啊，听我的口令，收拾书包放学。哎呀妈呀，我觉得
0: 啥呀，
1: 老师下午要开会去，不在这
2: 啊，
1: 收拾书包，闭嘴啊，默默都闭书包，收拾书包快点来。你就觉得哎呀妈，放学了，就这种的。
0: 所以今天还在有的聊，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你最早的或者是至今能记忆犹新的，每次回想起来心情能愉悦的记忆是什么。
1: 告诉我们说细节，说故事啊，说背景，说人物。
0: 最早的或最难忘都可以，那叫机械战警。
1: 对，机械战警，反正我就是那个 Morphe， 我记得那个主角叫 Morphe 嘛，他是个人类，然后受伤了之后，
0: 对，重新组装了一下，
1: 对，
0: 因为这个翻拍过，肯定是后来我们看的，我跟木木可能看的
2: 是类似于这种剧情的特别多，就是后来。
0: 0932他说这个记忆好像应该是小时候没上学之前，
1: 嗯，
0: 每周去我姥家，一家三口坐公交回家，下车之后吃那个路边的野摊烤串，大成街和宣化街有一家叫叶子烧烤。
1: 哎呀妈，我去过，
0: 是小时候的味道。
1: 哎呀妈，
0: 两毛钱一串吧，我记得吃完之后我爸背着我，
1: 哎呀，
0: 然后一家三口回家，然后我睡着了，还把三锦鞋丢了一只，到家才发现这个记忆还挺深的。
1: 你要这么说月月哈，
0: 嗯，
1: 我小时候我妈其实沉得很惯着我，我妈就说有钱嘛，根本不靠我爸工资，我爸就不用上交给我，我妈就说卖服装嘛，我姥姥家老有钱了，然后
0: 那有钱
1: 就是有钱，然后你想想我妈那个时候就好几双三 A 的那个意大利三 A 的那个女装鞋，你想想那个就那600块钱一双，90年代我妈一买买7-8双，因为她不差钱嘛。关键那时候我
0: 都让你妈挥霍了，你家
1: 我的条件那时候我妈说妈妈儿子咱晚上不吃饭了啊，说是不是那时候哪有烧烤店呢？吃不是吃串去？我妈说走，别跟你爸说。我爸就认为我小时候不应该吃那个就摊上的那东西都不干净什么的。然后呢，我就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刻，每次洗完澡，我妈说你就在那摊等我，你就自己烤，妈出来的慢。我就记得在那烤着吃，10串8串那么吃。你想想那木木，你知道那时候羊肉串多少钱一串吗？
2: 嗯，
1: 1块钱4串，2毛5一串。
2: 哎呀，
1: 那时候吃5块钱的都已经就是顶天了，10块钱那都已经是。相当于一顿饭了，你想想，就那时候那么吃，那时候就觉得，
0: 你看吧，就是回忆这个东西，就是经不起，叫做呼唤，
2: 就是、推敲呼唤。
0: 你刚才你说吃串，我想想我的吃串开心的经历是啥？因为我妈可能也不太让我，
1: 因为你能吃
0: 吗？也不太让我吃串，不是能吃。
1: 哎，你爸带你去吧？
0: 我爸呢，偶尔会带我，但也很少。是什么呢？我可能是我妈妈出差或者忙的时候，我上我爸单位去了，然后我爸很忙，也没时间管我，然后他下面的一些那个同事。年轻人的尤其是领我出去溜达，上他们那一片，然后领我去吃烤串，能给我点20到30串，那是他给我撑的呀。
1: 哎呦我的妈，
0: 给我撑的呀。我觉得那段记忆我也特别开心，就是因为如果我妈她不会给我点那么多，我爸可能也不会，但是因为有那个同事他就比较惯着孩子，可能他就是你想吃多少吃多少，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就那种放任自由的感觉。
1: 你那时候你就是我，对，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个时候确实是你要是去你的父母的单位，
0: 对啊，有人带你去。
1: 我妈那时候在电表厂嘛，那时候我要去的话，偶尔说呀妈带冰妹来了，家手穿着干净，
0: 然后就领你出去溜达去。
1: 对，阿姨再给你买点吃，这个一拿一点，那个一拿一点，你就觉得哎不用惯着，不用给他，快那孩子他就会来，快把这烧鸡拿着拽着。
0: 那个很快乐，就是在父母单位里。那种穿梭
1: 无忧无虑的，
2: 然后被照顾，
0: 对，
1: 被照顾，
0: 被宠，被照顾的那个感觉。
1: 一想，哎呀妈，月月这一想怎么还饿了呢？好，继续分享吧。就是我们打个样，你分享一下，你觉得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真快乐，是什么时候，什么事儿，什么人？
0: 嗯。

0: 分享的 HiStar 的微信公众平台。没有要
1: 哎哎呦呦，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旅游啊，跟大家说两个。
2: 吃串儿就得说新疆
1: 了。对，我们这个新疆游真的是非常好啊。那新疆这次我们主打一个什么呢？主打一个高度自由。我们这次呢是北疆的行程，有八天的主线，还有三天的副线。您最好是，如果你想玩全玩好，就走8+3的这个行程。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走8天的这个行程。
0: 嗯，
1: 那这次呢是这样的，你可以让我们给你订机票。你可以自己订机票，行程是一样的啊。你要能省，你要觉得比我们订机票更便宜，你可以自己订，然后到时候哪天集合走行程就可以了。如果说我就想要909一价全含，没有问题啊。我们有8天的价位，11天的价位，有进店的价位，不进店的价位。那你说怎么选？我们有严格的价码单，你自己看，按照需求来报名就可以了。
0: 风景游人嘛，
1: 对。但是有一点就是，所有的行程都是909独立成团啊，都是咱们的听众啊，我们不拼团也不散团，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对这个新疆非常感兴趣，首团8月4号就出发了，
2: 嗯，
1: 想要去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玩，这个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新疆，
2: 没错，嗯，那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去海边的行程啊，这也是距离哈尔滨很近
0: 很近的亲子行程，
2: 性价比高的一个海边的，那就是北戴河的秦皇岛。那想要去的话啊，也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也是备注这个。那这个很好的一点是，大手拉小手，是我们北戴河的一个亲子5日游，可以说哈尔滨睡一觉就直达海边了啊，把整个这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是专属给孩子一起去的。
1: 没错，
2: 因为你看我们这次去的这个地儿啊，就是为夏天而生，比如说这个比爱玩水的啊，这个鱼岛海洋温泉，然后呢。好玩这个好莱坞这种特技表演的，有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啊、水上飞人，然后包括现场非常燃啊，就是有很多就是大人小孩能一起玩的项目。
0: 没错，而且这个行程呢，主打一个就是全程没有任何的自费，然后没有任何的购物，主打就是领孩子，咱们轻轻松松大手拉小手的这一个行程。
2: 嗯，
0: 5天，然后呢，我们是坐高铁往返哈。动车高铁，
2: 没错，
0: 是不是？
1: 是是
0: 的。好，那想要了解行程，无论新疆还是这个秦皇岛，都可以来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 13244602879，13244602879。哎妈，一看都心酸呢。
0: 咋了？
1: 要不说今天说小时候是最快乐的嘛哈，无忧无虑的。哪天咱出一话题，你什么时候觉得你老了？我这新驾驶证不是改了吗？不是去办了吗？下来
0: 了，
1: 2026至长期，也就是你到死都不用再换了。
2: 真羡慕你，
1: 就是80后干什么都这么心酸吗？

0: Yeah， 来自五月天《恋爱》。恋爱是不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也不一定啊，
1: 也不一定，
0: 看你咋恋咋爱呗。
1: 分
0: 过
1: 一段经历，
0: 对，人说了嘛哈，就是刚认识的时候都是最好的，
2: 嗯、
0: 就那个时候，就即便你有缺陷，你那时候你损我都觉得他是爱我。
2: 嗯，比如说损色。嗯
0: 这是你，我就记得那时候女生说嘛，
2: 都是爱哈。
0: 那个时候什么，那个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那个拳头抹上布洛芬，打得越痛，爱越深。哎，咋整？你说是，快乐都是小时候啊，都是过去。你会发现，
1: 咋现在不快乐？
0: 没那么快乐。说实话，木木，你现在快乐吗？你刚来台里的，和现在，你觉得什么时候更快乐？
1: 明天更快乐。
0: 我看你快乐。嗯，还有呢，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说一下吧。刚上车的粉丝们，你们要听今天的话题，跟粉丝聊聊，一起说说你觉得什么事儿，小时候哪些记忆现在想起来依然是很幸福很快乐的事情。
2: 嗯，
0: 时间地点人物啊，时间经过结果都说说。
2: 嗯，
0: 看两条留言吧，选出两条啊。晚苏婉说，我还记着跟我爸妈第一次出去旅行，
2: 嗯，
0: 在大理洱海的边儿，
1: 哎呀，
0: 他说那个时候年龄小啊，他说，就是在第一缕阳光就是刺破云层，就是把那个湖面染成了碎金石。他说我突然兴奋的叫起来了，然后就觉得哎呀，有爸爸妈妈那时候就特别开心。
2: 嗯，
0: 这是一个，宇航说啊，宇航说完了，小满说，他说我奶奶去世前一个月，我回老家看他，他拉着我的手反复说，囡囡要吃饱。别减肥了
2: 啊！
0: 还偷偷
2: 就是外地，
0: 对，还偷偷往我兜里塞了一把大白兔奶糖。他说后来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他枕边压着是我小时候的照片。他说这个吧，虽然有点心酸，但是那确实是最美好的回忆。我奶就是，我小时候奶，我其实我奶奶家里说的不算，
2: 嗯，
0: 然后呢，全是我爷爷把控着这个财政大权。虽然我爷爷那个时候不回家，
2: 哦，
0: 就因为我爷爷那个时候在部队嘛，然后他偶尔回来一趟。
2: 嗯，
0: 后来他退休之后，他也是在外面找了一个工作，然后离家里很远。但我会发现那个时候，就是他，我爷爷就会算的那么精准，不愧在部队里边是做司务长的，就是他算出来你这一月开销大概就这些钱，基本上都是可定。
2: 你奶说咋的呀？这家里让你算的明白的呀？
0: 对，就是没有活账，知道吗？
2: 啊，就不能有点余付钱啊？
0: 对，账上都没有钱。然后我奶奶靠什么呢？我奶奶靠那时候给人做的零活
2: 啊，
0: 挣点
2: 赚点外
0: 快。哎，比如，
2: 那爷爷太不讲究了，不回家还不多给留点钱吗？
0: 那个时候家里都挣的，我爷爷死工资，即便在我三个儿子都没结婚。然后再加上
2: 那对呀，三个儿子多能吃，你不知道啊？
0: 是，就说嘛，就说那个时候，就是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物资比较匮乏的时候，人是挺幸福的，
2: 嗯
0: 啊，因为他没有攀比，没有各方面，就是大家都过自己的生活，
2: 都是吃饱不饿那。
0: 对对对对对，赵雷说的这一点，他说我创业的第一年，我觉得印象让我最深刻。他说公司差点倒闭，
2: 嗯，
0: 他说我和合伙人蹲在路边吃泡面，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我们干脆就在雨里宵夜，像电影的画面。他说大不了从头再来嘛。现在公司平稳过渡，
2: 嗯，
0: 不说赚的盆满钵满吧，他说一切都是恢复到了正轨。他说最开心的还是那个雨夜，我们赌了一下，赌赢了。
2: 嗯，这个Pierce 他说前年上大学的时候跟我爸打电话，说起来我小的时候，我爸说我三岁前喜欢干什么，我还能跟着他的描述回忆起我当时大概说过什么，在做什么，穿什么样的裙子。然后我爸就趁着休息日到老家把那个衣服就找出来了，就是他说的那个当时他三岁的时候穿的那个裙子。
1: 哦，
2: 然后他说今年我已经28岁了，现在想起来都特就是还觉得
0: 28呀。
2: 对，就是他爸爸找出了他三岁的时候穿的那个裙子了，让他感觉到很幸福吧。这种
1: 就是一下就会想到那段，
2: 对对，
1: 就是曾经的岁月。
0: 你说现在你们家里能翻出来你小时候6、7岁穿的衣服，你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对，就说明是特意留下的，正常来讲不会留那么久，衣服尤其那么小的衣服早就送人了，肯定是特意留下来的才会能找到你小时候的衣服。
0: 对， 对，但是我妈至今还留着，反正她是有这个记忆了，她至今还留着。
1: 你的尿戒子
0: 不是尿戒，啊，你看你这个要说你吧，就是，
2: 你画的地图，
0: 你要说木木你吧，就是这种这孩子，你说我妈至今还留着她结婚当天的礼服
1: 啊。哦，
0: 因为你知道吧，
1: 她是买的，当年
0: 没有，那个时候80年代，你想想我妈82年结婚，
1: 太厉害了，
0: 毛料的西装，那时候没有婚纱照，
1: 啊，那种，
0: 你别想着80后，你会发现你80后的父母结婚的时候基本是没有婚纱照的，就是她留下了当时她 就是那个典礼那天穿的、那个、
1: 顶多是当初就是说怎么
2: 红西服啊什么的，
1: 就是谁给随手拍一个那种，
0: 对对，就是在家门口拍了一张、嗯、那个衣服才留着。你发现了，八零后父母结婚就是老古董，就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箱子在你们家，就是那个柜子上面
1: 放着，
0: 你都不知道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就至今特别想打开。我不知道八零后有没有，就是父母他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一人有一个箱子、
1: 嗯，
0: 那个箱子上面永远不打开，反正结婚、
2: 啊、对有
0: 对对，
2: 我家有两个皮箱
0: 子，皮箱
2: 子
0: 这个皮箱
2: 子在柜上头。
0: 我说妈妈这里是什么？
2: 结婚的时候那个两个箱子，
0: 对
2: 对，
0: 就是他们可能结婚时候当时用的东西就存在里边了。
2: 嗯、我刚才突然、嗯、我是看着那谁呀、啊，那个 JK 说的这个，他说。爷爷坐小的时候，我的他说他的画面是有一个小的时候，他坐着爷爷伸直双腿，那个从他的腿上滑下去的那个画面，当时就玩那个滑梯，就是把人的腿当成滑梯滑下去那种
1: 啊，
2: 就在很小的时候才能玩，因为你只有小，他那个才够长嘛、
1: 嗯。
2: 然后他说那是一段很快乐的回忆，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我小时候有一张照片，
0: 嗯。
2: 我是大概呢看起来有几岁呢，五岁左右吧，然后我站在也是姥爷家的那个书柜上，我是站在书柜上、
0: 嗯、
2: 然后就是把着那个书柜的那个架子书柜的那个就门吧，玻璃门、
1: 嗯、
2: 然后后面全是书的那个、嗯、我在那小小的我站在一个很大的书柜上的那一张照片，笑得很开心，
1: 哎，那个特别好。
2: 然后我就想起来那个时间段我应该是经常是在姥姥和姥爷家住，然后、
1: 嗯
2: 他们会背我，就是出去玩完回来呀，或者是买什么吃的回来，然后会背我回来的那个就在那个时间段当中，就感觉很幸福。那时候有好多照片，我觉得照片一定要多留下一些，你才能通过他们回忆起来你那个时候的
1: 那
2: 个画面、
1: 嗯、状态
2: 对、
1: 嗯，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聊吧，聊了不少啊。那如果你也想跟我们聊一聊，你现在想想你小时候哪段记忆，你现在想想真的很开心很幸福，我觉得你要不提这个话题都把这个当时那个记忆给忘了。
2: 对，
0: 那今天我们就重燃那时候的记忆啊，重拾儿童、
2: 嗯、
0: 这个
2: 你能想到的你最早的或者是记忆犹新的那个让你很愉悦的瞬间，
0: 嗯，
2: 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1: 嗯，口家大海的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好行程和我们的官方商场的好物。
0: 哎，
2: 还有行程呢？
1: 嗯，
0: 啊，行程现在有那个俄罗
2: 斯
0: 的，
2: 俄罗
0: 斯
2: 啊、
0: 对，先说一下俄罗斯三晚四天啊，这个就是啊，这个其实我跟你说吧，它其实就是。利用一个飞不用坐飞机出国，你去俄罗斯
2: 一个周末
1: 上，然后四天的时间，
0: 对，四天就完事儿了、嗯。
1: 顶多你工作日请两天假，
0: 你陪孩子玩玩，你也感受一下，反正就很轻松啊。三晚四天嘛，
1: 嗯、
0: 咱们跟着电台走有保障，安全系数啊，保障特色，
2: 体验一下。
0: 晚上有自由活动的时间，
2: 嗯、
0: 你如果你想吃俄罗斯大串、俄罗斯烤肉，可以再体验一下。我们行程当中也有，总之就是一个。半自由休闲的一个行程吧，又不贵，2588一个人，带着孩子，带着这个爱人，带着父母都没问题啊。我们这次呢又不坐大巴车了，有的人老人说坐不了车，我们这次坐高铁，对不对？然后在俄罗斯坐大巴啊。那行程呢就这么简单，你要想去想要咨询，一本护照就行了，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八月份每个周六都发团啊，每个周六都有团、
1: 嗯、没错。

0: 也非常好看，那种单拎的那个就是老花式老包，
1: 有大的有小的都有，
0: 对对对，
1: 各种有腋下包，然后还有那种大的那个
0: 拎包，
1: 我个人很喜欢那种托特大包，
2: 对，
1: 都有。
0: 对，但是今天唯独一个福利，买包前20位付款的，赠一个269元的棒球帽，那个棒球帽非常好啊，所以好多人今天开始下单了，就看你是不是前二十位，添加这个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2: 没错，想要购买的话，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后台回复一个字儿。包
0: 对
2: 可以了，
0: 就包。你现在越早下单，你的机会越大啊！我们都下单完了，所以我们能赠一个帽子。现在我就占等于占了20分之1嘛，前二十位可以赠一个帽子。这个帽子也好多颜色，赶紧去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那个文字里边回复一个字包，第一个链接就是啊，先挑包再挑帽子。
1: 没错，非常难得的机会，仅限前20哈。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
0: 没错，这个包今天也三折。
1: 包的样子，包其实说实话，299你买个包已经非常划算
0: 了。
1: 因为我当时买过那个我在专柜买的吧，700-800块钱他家的包大概是，还是个小的，所以说299一个包外加一个帽子，你就去抢啊。
0: 超合适。
1: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啊。
0: 没错。
1: 没了。
0: 没了，听
1: 好嘞，听首歌，回来继续聊聊你最早的。或者是最记忆犹新的，能让你觉得很幸福的瞬间。

0: 其实我觉得和孩子一块的时间是最好的，尤其孩子不辅导作业的时候，他孩子是非常好的。你就别跟他争论。
1: 没上学之前的孩子是非常好的。
0: 就是我觉得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什么不同点呢，就是大家在互相的领域当中互相不能了解。就是你对我的学业指指点点，我对你的工作指指点点。
1: 就是孩子呢也没有办法理解大人挣钱有多辛苦。
0: 对。
1: 大人呢也无法理解孩子有多么不愿意学习。
0: 没错。
2: 大人无法理解孩子多么不愿意学习吗？其实能理解，但是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那天我看了一个教育专家，就是也看了一个就是那个脱口秀吧，大概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中国的父母有一点，就是中国父母永远等着孩子感恩，但是中国的孩子永远等着父母去道歉。哦，就是那两个之间就是有一点就是隔阂啊。
2: 他怎么就说到那儿了呢？
0: 就刚才说到，就你要不指点孩子的学习，你不是最快乐的吗？就是千万别指点孩子的学习。所以17:36，说说吧，儿时的记忆当中，你现在回想起来哪一段是让你最快乐的？至少想起来，嗯，那个时候觉得日子真好，每天都是无忧无虑的。
2: 其实儿时都是无忧无虑的，但是可能那一段记忆主要是，或者是某个人，或者是某一些事儿。比如说，你看这个，威说的这个。他说我的画面里有一个是幼儿园蹲在这个幼儿园的那个栅栏门边看蚂蚁排队就是搬那个碎屑的那个画面。他说那个时候就是风是甜的，他用这种形容啊，时间是慢的。然后我希望即将去上幼儿园的女儿呢也能遇见一个让她甘愿蹲下来看一会儿发会儿呆的这么一个角落。
1: 哎呀，对。
2: 他说这个的时候，你看我跟你说记忆就是要唤起。他说这个的时候我马上能想起什么，小的时候我们在就是也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在姥爷家的那个小区的院里，下完大雨之后那个院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很多的蚯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小的时候
1: 蚯蚓或者蚂蚁
2: 蚯蚓，就是我们就会在大雨过后然后到院里看各种各样的蚯蚓，然后玩那个蚯蚓的那个过程，是我印象当中就是像他一样，
1: 就
2: 是大家
1: 专注一个角度，
2: 对，大家会专注于一件事儿，然后看啊发呆啊，然后一起玩的那个，还有就是一起上房顶，当然这不建议啊，就是这些都是我能想起来的特别快乐的瞬间。
0: 是的，那个时候就傻疯傻闹的时候就是最无忧无虑的。还有就是你就
1: 我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再有机会做的一件事，就是上学，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学校院里边有煤堆。绝对是危险行为啊，但是真的是当时一种，因为冬天嘛，那煤堆上面你再下点雪，就是有一种好像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幻觉，因为我人还小，煤堆显得就
2: 无
1: 限的
2: 大，
1: 然后它的那个顶上就有白色的积雪，哎，我觉得哎，这就是我要今天攀登
2: 珠穆朗玛，
1: 这就是我今天要勇攀高峰了，我就上去了，那家造的埋汰，煤堆，你想想你爬完之后，那埋汰的呀，
2: 埋回家没削你吗？
0: 对呀，我就想。不削你，
1: 老师先揍，回家
2: 再揍，
1: 父母再揍，
2: 混合说的，
1: 他就是开心，就是开心，哎，
0: 就那
1: 行为这辈子也做不了了
2: 啊！我突然还想起来，我小时候有一条裙子，黄色的裙子，
1: 也爬煤堆，
2: 不是快乐的瞬间嘛？我不爬煤堆啊，但是我有一条黄色裙子，是当时我觉得很少见的一种样式
1: 啊，
2: 它就是。它是散下去是一个大长裙子，然后它还能把每一个角提了起来系到上面的一个扣上，它会变成
1: 一个短
2: 就是变成一个半裙儿，然后散下去一个长裙儿。当时可能也是应该是从外地带回来的，我觉得就绝对不是时下在商场能买到的那种。哎，当时那个裙子，对，我就觉得，哎呦，我这裙子老好看了，而且大家都没有，就那种，
0: 就是。唯一性、排他性，你只能羡慕我的范儿，但你永远
2: 对，
0: 永远搞不到我这个款。
2: 对，就那种。
1: 那我在初中也是，我初中有一个皮夹克也是，它是左一个拉锁，右一个拉锁，然后它能变身，就是那个皮夹克能像一个那种半扇儿的那种，就像一个小披风那种穿法，然后还能这边让它是高领把它系上，然后还能打开，是就是它能变换三四种形态。
0: 你那时候
1: 皮夹我简直喜欢到爆炸。
0: 是你什么时候？
1: 初中。
0: 你那时候是不是学习成绩最差？
1: 你想想，
2: 天天这研究皮夹克了。
1: 初中的我能拥有那么一件皮夹克，你就想我得喜欢到什么程度？
2: 嗯，帅气。
1: 哎呦，简直了！后来就真给那皮夹克就穿到掉皮子。
0: 就是那个你要这么说，那你看你俩都有了，我必须得有一个排他性啊。
2: 你不有一个可赛帽吗？
0: 我是我们整个这个幼儿园第一个有可赛帽，你想想那个可赛帽60块钱一个。

0: 我妈工资才多少？就这么说，就这么说吧，
1: 一级准备，
0: 就这么说吧。你现在拥有了个全球绝对限量版的迪迦奥特曼模型，你带到学校去了，就那种感觉，整个都得，我告诉你，都得看着我脸色带。我今天让你带一分钟，别给我带坏了。然后明天给我带，你跟我跟你好，就你给我让我让你带一会儿。
1: 你哥从那时候就开始给别人脸色看了
2: 啊，那
0: 想想
2: 擅长给脸色，
0: 60块钱，那个时候妈妈一个月才挣几十块钱，她能花六，反正我妈那会儿不差钱，60块钱给你买个可赛帽。
1: 妈现在
0: 还有那种周盖儿，
1: 冰冰，你妈现在也不差钱。
2: 正常来说，阿姨
1: 差钱的是你。
0: 我妈现在进入了家庭慈善机构。
1: 所以我说，阿姨现在也不差钱，没有你，阿姨更不差钱。
0: 我妈对我妈现在这是。
1: 没有你，你妈妈那个平均那个消费能力在7000，加上你之后在2000。
0: 就像那个采访情侣，能采访一下吗？你月多少？我月18000，你呢？我是8000，那你俩合起来呢？3500。好嘞，17:41发生了，那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快乐。你看，说到小时候的快乐，只要一翻起来这个浪花，
1: 嗯，那个
0: 就滔滔不绝。
1: 哎，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浪花，你只要一翻起来，你就能想象无限。我还想起个什么事儿。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也就是10岁8岁的时候吧，我妈妈出差坐飞机，
2: 哎，
1: 那是一件让人觉得
2: 无敌了，
1: 无敌了。关键是我坐不了吧，但我知道她坐飞机了，她就会带飞机上那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回来。
0: 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啊，你先说
2: 飞机上的就是航空特供小零食呗。
1: 对，然后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妈妈给我带啥好吃的
0: 了，
2: 给你带了个面包。
1: 哦，不是，那时候飞机发的不是小面包，
2: 是啥？
1: 茯苓饼不是什么东西，所以我怀疑他应该是坐到北京的飞机去了。
0: 不是，你根本就没吃过那东西，人
1: 是
0: 航空客餐。
1: 不管是啥，反正是你没见过的。
0: 那包装啊啥都不一样，那顶
2: 上
0: 写
2: 上面写的航空。
1: 即便那时候，你现在想想，他就是把飞机上东西给你带回来了，但是你当时已经觉得无比开心了。
0: 我跟你说个
2: 天上来的，
0: 我老家小区的一个事儿，我老一帮老太太坐这吹牛。可能五个老太太有4个都没坐过飞机，这个老太太可能三亚回来了，给他们带，就是带着，就是来这显吧显吧，我就眼瞅着，不是这个水果，是水果，水果还挺新鲜的，就是桃或者是李子什么的。妈，这个是，这可不是一般的，这个桃，这桃是飞机上我在天上给你们现摘的。我就寻思老太太
1: 吹过了，阿姨吹的有点过了，
0: 对对，哎，
1: 俩小面包可以说是飞机上的。
0: 我就想说
1: 带个小花生米那都可以说是飞机上的。
2: 这么你哪怕你这么说，这水果是给我飞，我是个天上给你洗干净的。
0: 哎呀，我这桃儿给你天上给你现摘。所以我就想说，嗯，还是
1: 姐，我们没坐过飞机，大姐就是这个你。
0: 但是我得说啊，我是真的是没小时候没有特别那啥，但是小时候妈妈可能，但她不带你去出去。我小时候没有旅游的经历，就是你看我弟弟都是坐天津、河北、河南、秦皇岛什么的。木木，你第一次坐飞机是几年？
1: 木木被问住了。
0: 你的第一次坐飞机是几年？你还记得去哪儿吗？
2: 肯定是小学
0: 啊。那你
2: 去北京，去北京，
0: 那你真的是很
2: 去北京参加一个全国性的作文大赛。
1: 冰冰，人家00的。跟你咱们就有
2: 我这都算晚了，其实我都算很晚了。
1: 代差呢？
2: 你想我是00后，
0: 那你也至少是未成年你就坐过了吧？
2: 对啊，
0: 我是上班了以后才坐的。
1: 嗯，不用不用，你这事说我很多次了，咋耿耿于怀啊？
0: 就是
2: 什么
1: 阿姨啊，小时候应该带他坐飞机好了。
0: 对，就是我
2: 就山竹也非得吃呗，就是非得。
0: 对，我其实我就是我小时候没有像想象的那对都。
1: 我也是上了大学才坐的
0: 坐飞机嘛。对，我第一次坐飞机我是上班了以后才坐的。哦，10年嘛，上海世博会去咱家。才坐的飞机，然后17:43听歌吧，消化一下。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有啊，
1: 对呀，当然有啊。
0: 该说那个围上了吧？
1: 对呀，
0: 啊，
1: 我们的装修活动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没错，那本周围上真的是一套来一波大福利啊，上一个大分吧。那这周呢是围上的专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围上装饰本周给大家带来什么福利呢？为围上夏季装修特惠，10年老店诚意放价，这个价是价格的价，大包整装。4万起就可以了。7月份是装修的旺季嘛，因为这个时候进入装修，90月份完工，这个通风散味儿，差不多年底就能搬新家了，开开心心跨个年。当然了，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水平还是工人素质可靠有保证的装饰公司，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哈尔滨深耕10年的围上装饰，高端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万起，看你家里的大小啊。那亲民的价格，那想顶配家装，不多花任何一分冤枉钱，想解锁全部优惠，给我们的听众都是专属优惠。 惠，因为你只能在广播当中听得到啊。
2: 嗯、
0: 直接添加微信即可，19904515909，不讨嫌，19904515909。如果你真有二手房改造、新房装修，添加微信，嗨三能给你绝对的实惠，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好嘞，那我们说有一个八项的免费限时的升级，这是给到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大家具体了解一下。首先砖800规格的给你升级为750×1500的，木门加高至2.3米的，然后墙面漆也是升级为了芬兰芬林5+1的进口漆，环保然后耐用，而且这个健康有保障。橱柜也加高了，常规的加到了850到900，然后上柜也是加到了700到800，高个子下厨房不弯腰就很省力。卫浴呢也是从普通马桶免费升级为了智能马桶，水管呢是从国产的水管升级到了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
0: 嗯，
1: 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包括吊顶也是升级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有质感。还有就是厨房的水盆给大家换了时下非常流行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直接免费送了。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美上装饰本周优惠，添加微信来享受不同的力度的优惠。同时我们说这免费的升级八项升级都是直接给咱们按顶配来升级的，
0: 没错。
1: 添加微信19904515909，想要咨询装修添加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
2: 嗯哼，同时啊还有四大的专属的特惠也是给咱们听友专属准备的，包括现金的直减啊，是万元最高可享受30000元的大额优惠，包括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啊，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的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加上小米的1.5匹的空调，也都是家电给你一站式的配齐。
1: 嗯，
2: 同时全屋成套的家具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
1: 嗯，
2: 配齐软装，让你完工能直接拎包入住。那在旧房改造这一块的专属礼包呢，是有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气雾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
0: 哎，
2: 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包括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那想要了解优惠的细则啊，都是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可以了。
1: 没错，而且维尚能承诺先装修后付款，所以说主动权永远是放在我们的这个自己手中啊。
2: 没错，
1: 所以说有装修需求，抓紧时间想要咨询了解啊，看看这个维尚的这个服务，包括他们家的样板间，都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啊，还有吗？
0: 没了，一会儿再说。

0: 其实今天歌我好像都是
1: 挺小清新的，
0: 也符合今天的话题去找的。这首歌叫你知道天空有多蓝，就这首歌特别像小的时候那种，
1: 哎，
0: 你看天的那个感觉。
1: 我刚才我还跟斌哥说呢，我说我小的时候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画面，就是那个时候脑子里啥事没有，无忧无虑，然后坐家里边窗边就是能看天看一天。
0: 看
2: 我说这木木小时候真老，
1: 就是看天有多蓝，然后看那个地上，因为那时候我家那个面前还有一片苞米地，哎，就看到、就是看这些东西，然后电线杆上落着小鸟啊，怎么、就看这些能看到夕阳。
2: 木木刚才小时候说了，他自带一股忧郁感。我说你这种忧郁是来自你妈每次上班之前给你留的作业吗？
1: 真的，就那个时候，
2: 真能逮住
1: 那个状态，让我特别怀念。
2: 你说对了，
1: 你现在让我就沉入凳子往哪一坐，就是看啥风景能看。
0: 一小天啊
1: 、不可能，
2: 就即便坐在马尔代夫
1: 的，而且脑子里主要脑子里边你会有事儿啊，
2: 对，所以我就说、你说
0: 我看楠楠的留言其实就跟木木刚才说的很像，他说我的画面当中很记忆当中很美好的瞬间是就是有一天放学回家，在窗台前吃着妈妈煮的泡面，看着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其实看外面下大雨的时候人会莫名有一种就你在屋里的那种小确幸的感觉、
2: 那天说了为什么现在人特别喜欢极具这个就是那种强对流天气坐在屋子里那种感受，你发现很多抖音不也拍吗、就是因为人在极度安逸的情况安全安逸的情况之下是特别心态当中有种反差感，
0: 就像我说就是好像一种小确幸，因为你没有在那大雨当中，然后你看在大雨的这个状态里面你其实有一种小确幸，
2: 对，就是人在极度安全舒适的情况之下他是喜欢体验这种极端天气的一样。那我想到了一个事儿，就是我小时候我老家在哈西嘛，那时候的哈西不像现在，那时候哈西那就是一片大地，大地就还种
0: 地
2: 呢，就在种地当中，我记得走老远了，因为我记得我每次去我老家都比较波折，就是下来之后下了那个公交车之后得坐郊线，郊线下来还得坐一段摩托才能到我老家，然后但是呢，有的时候我妈说，哎，儿子咱俩不坐车，咱俩走一走，没拎什么东西，我俩就会走一个羊肠小道。这个小道要经过好多的农家，然后你就发现有一个羊是他们农家养的，这个羊都在我老家的必经之路，就是从成为了我小时候
0: 你总看那只羊，
2: 对，
0: 每次路过都看到，
2: 就是因为一到看到羊了就
0: 快
2: 到我老家
0: 了、
2: 马上就要到了、
1: 有，
2: 所以每次那个羊都在那趴着，后来那个羊就变得很香，就是烤羊，
0: 那肯定是啊，我就想说那个羊早晚有一天，
2: 对对对，
0: 一定会变成一只香香的
2: 烤羊。我妈说这羊早晚就心灵不保了，因为一到看那个羊，那羊瞥了我一眼，我就要进姥姥家的那个楼洞了。就是那种记忆，
1: 甜美在成熟面前一文不值。
2: 对，来吧，我们说一下这个，还有两个好事跟大家说说啊。
0: 对对对，
2: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先跟大家说说冰雪大世界吧，哈，冰雪大世界今年可是非同小可呀。那我们迎来了一个非常棒的这个演出，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天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出《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将是这个夏天你不容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那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像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那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那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啊，演员会走下台

0: 近距离互动，像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那重点来了，那表演时间是每天晚上的7:30，哈冰秀现在的专属门票火热销售当中，你也可以在嗨三下班万岁的节目当中来购买门票，可以享受到特别的惊喜啊！那不用犹豫，门票分三档，98元、168元和298元三档票价，可以任意挑选，一人可以购买多张。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咱们的粉丝有惊喜，13244602879可以备注购票。那演出结束之后，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假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也就这个暑期能看啊。过了
1: 所以说想要购票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就可以了啊。
0: 没错，13244602879。
1: 然后咱们来说说装修吧。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也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已自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普通的家装风险多，装修呢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2: 没错，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也是标准化的验收，水工这个水电。瓦工、木外油，这些都是层层监管的，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或者说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的改造的业主，都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就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的折扣，资深的全案的设计师1:1的全案定制，也是量身给你打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错，那全屋选用的是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先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
1: OK。
0: 稍事休息一会儿，
1: 马上整点回来就到了我们最后送各种福利的时候了，是不是？
0: 挑战嗨三了啊！那今天的挑战嗨三的题一点也不难，一会儿再跟大家说。
1: 好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喝点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私奔到月球啊，咱别说跟到哪儿到球，别说到哪个地球了，就是你现在马上回家，我感觉那个氛围感都拉满哈。18:06了，还有22分钟我们就下班了，但是在中间有一个特别快乐的环节，就是挑战嗨三儿。
1: 没错、啊，
0: 那今天的话题也跟挑战嗨三一样快乐，就是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哪一个画面？定帧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真的特别回忆起来特别的快乐，
1: 嗯，
0: 无忧无虑的快乐，不加思索的快乐、嗯、就是快乐。
1: 我
0: 就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们会小时候在院子里边你们会不会盼着家长给你们买什么了，就是我妈每次下班的时候
1: 买鸡腿，我记得小时候买个鸡腿，
0: 我记得大家都在院子里玩等着自己家长回来，
1: 然后你妈妈回来说欣儿跟妈上楼吧，
0: 对对，
1: 妈买啥好吃的了，
0: 哎你说
1: 我给你买鸡腿了，
0: 你说咱这吃货都是一句话，妈妈你回来，你妈结果买啥了完了
2: 我
0: 妈说
2: 不说回来，我就说妈买啥了，
1: 我跟你说现在也这样，现在孩子也会这样的，
0: 你会吗？
1: 我家孩子也会问我呀，这有啥好吃的呀，或冰箱有啥好吃，你给我买啥好吃的了，就会也问啊，
0: 他也很期待、啊、
1: 孩子永远都是吃，就是孩子有啥坏心眼一脑子都是吃，
0: 对，然后我就扑着我妈，我妈说你就知道吃，你看妈今天给你买的，那个时候我们80后跟你00后不一样，那我妈说我妈今天给你买了大板巧克力，就巧克力纸包纸裹的、
1: 啊、
0: 就是可厚了那种、
1: 啊、微化我妈给我买微化
2: 俄罗斯巧克力
0: 牛肉干、嗯、还有就是那个黑色那个巧克力，
1: 牛肉干多少有点奢侈了。
0: 然后还有拿那个就是那纸包成金腰，我妈说
1: 成金腰的黑巧，
0: 我妈说晚上不能可劲儿吃啊，今天一天就吃两块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这种买茶牌。
1: 嗯，小小说的这个，他说初中的有一天，中午回家吃饭之后，我妈抱着我在卧室的凉席上睡觉，我无数次都会想到这个场景，而且会觉得很安心。
0: 凉席啊，
1: 就是。小时候那种凉席，父母搂着你睡觉的那个画面，
2: 其实在哪儿上睡觉都不重要，主要是父母搂着。
1: 对，嗯，
0: 这一点
2: 这个画面，因为你能被搂着的那个体积永远回
1: 不
2: 去了，
1: 对对对，
2: 对，所以那个状态也有
1: 啊。我甚至能想起来，因为我妈身上总是冰冰凉的，我夏天特别愿意搂着我妈。
2: 哎呀，特别好，嗯，对，因为就是往往你要是爸爸就不行了，
1: 嗯、
2: 男的都热。
1: 爸爸的画面我想到的是啥呢？小时候玩，因为我们家两个屋嘛，
2: 或者说是冬天。你看，你刚才想到骑自行车，肯定是你爸爸开
1: 驮着我
2: 骑着。对，
1: 对。还有一个画面就是小的时候，我可能是本来我在大床睡觉，然后可能在那屋玩，在小床上玩的时候就睡着了，有点困了，
2: 嗯、
1: 我就不想动了，
2: 嗯啊、给抱过去了。
1: 我会装作睡着，然后我爸就给我背过去或抱过去。其实我那时候是清醒的，但是我就是懒得走过去了，我就是假装睡觉，然后让我爸给我抱过去。
0: 小时候还有一点就是
2: 假装树袋熊，
0: 对，我觉得还是男孩跟女孩不太一样啊。就是我还记着我爸每次就是冬天他出去吃饭的时候，
1: 嗯，
0: 他总让我，他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话嘛，然后他回家说儿子睡了吗，别让他睡呀、啊、爸给带好玩，我以为什么好玩，他从兜里拿着两个螃蟹腿儿就是那种螃蟹的大钳子，对对对
1: 啊，那个时候对于父母来讲就是出去吃饭有这种就是已经还不错，还不错了、
2: 嗯。
1: 对，就给你拿回来，就让你见识见识，儿子见识见识螃蟹，整只爸拿不回来，给你拿俩钳子。
0: 这两只最大的这个螯，就穿过底儿啊，剩的那种，那鲜
1: 还挂着酸菜呢。
0: 对，就是我觉得最特别快乐，因为他知道惦记你。
1: 哎，对，就是有的时候
0: 你被人惦记的感
1: 觉。父亲母亲出去吃饭的时候，如果他们今天吃的东西挺好的，他会给你带回来一些的时候。
0: 嗯、对对对。
1: 即便虽然是剩的哈，但是他带回来你也还会很期待。
0: 当然，那是一种被人惦记的感觉，嗯、就是好玩意儿得给儿子吃。
1: 咱是不是应该在这之前先把咱们挑战规则
0: 啊？对对对，
1: 说一下。
0: 好嘞，18:09。分啊，那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还有20分钟时间，我们先预告一下，我们挑战嗨三马上开始、
1: 嗯，
0: 这是全新一周的挑战嗨三、
1: 嗯，
0: 大家打起精神来，
1: 嗯，
0: 记好了，凡是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点。我们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挑战嗨三啊，不够18岁的，如果你是中小学生未成年，让家长陪同你来，不可以独自打电话。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全程参与节目当中禁止边开车边参与节目，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遵守交通规则。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开车，就想参与我们节目，把车停好了。如果你

0: 你是团队作战，有专职司机那没有问题啊，你随便啊。第三点，鼓励更多新人吧。进入到暑期之后呢，可以说电话相对好打一点。我现在其实相对来说，七八月份放假的时候，相对是我们挑战还在这淡季。嗯啊、
1: 对，好打电话，
0: 就是、好打电话。但是如果真要抢上，也挺难抢。希望你提早做好准备。嗯、我们鼓励更多的新人，如果是你从来当时你抢不上槽，现在可以抢上了啊。嗯，欢迎大家从来没有参与过的参与。如果是你是老粉丝，当然也没有问题，至少你两个月以上没打电话了啊。得奖的至少你半年以上没打了啊。好嘞，规则说完了，奖品
2: 接下来还是来自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门火堂绵羊酒吧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一张。
0: 闭眼睛享受说，哎呀 ，OK， 奖品规则全说完了。时间交给你们，给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好嘞，记好电话87996909，现在开抢
1: 87996909，
2: 87996909，
0: 没错，挑战嗨三热线87996909，现在六线全空，赶快来抢，现在抢都能打进来，87996909，
1: 87996909啊、
0: 哎！
1: 现在就可以开抢了，
0: 没错，我们一首歌之后接你的电话，
1: 别的呀，那咱不往上说说吗？
0: 说呗，
1: 嗯，
0: 我去接电话，你俩说吧。
1: 你着什么急，快去吧，已经有人来了。来，我说说这个维尚装饰吧，夏季的装修特惠，七月也是装修的最佳时机。
2: 嗯、没错，
1: 因为九十月份完工，正好通风散味儿，过完年底，然后就开开心心过年的时候就可以搬家了，对不对？
2: 哎，
1: 所以说呢，维尚也是在本周给大家带来了一波不花冤枉钱，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步的清明的顶配家装。
2: 嗯
1: 啊、嗯，活动细则，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添加微信19904515909。
2: 没错，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啊、嗯，然后我们说呢，这个限时的优惠当中，除了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步以外，还有就是给大家就是价打下来了。那品质怎么提升上去呢？通过8项免费的重磅升级来提升品质，比如说砖800×800，这是常规砖，咱们给你换750×1500的大砖。门加高至2.3米的那种现在特别流行的高挑门体，墙面给你换分林5:1的进口漆，
2: 嗯，
1: 包括呢橱柜加高到850×900，
2: 哎，
1: 上柜加高到700×800，也是给高个子的人下厨不弯腰带来方便，
2: 嗯，
1: 还有卫浴给大家升级为智能马桶，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吊顶是升级为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包括送大家的厨房水盆是时下非常流行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啊，
2: 哎，
1: 所以说这些呢是免费给大家升级的，体现在品质上。想要了解添加微信19904515909，想要咨询这个夏季的这个家装特惠，添加微信19904515909，
0: 哎，
2: 没错，备注装修，
0: 没错，一定要备注装修。刚才说的8项升级啊，都是909粉丝独有的啊。
1: 另外还有3大硬核保障，先装修后付款，以及4大专属的特惠，任选其一。想要了解详细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啊，
0: 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活动仅限本周五结束，
1: 嗯，
0: 啊。我们来接今天的第一个3号线，欢迎你3号线。你好，
3: 你好，
0: 电话接通了，你搁哪儿呢？
3: 你好，
0: 你好，
1: 孩子吗？
3: 哦，对，
0: 你几岁了？
3: 开学上初一。
0: 开学上初一，
1: 那
0: 应该
1: 放假了吧？
0: 放假了吗？
3: 放假了。
0: 放假，别紧张啊！你跟谁一起来的？今天
1: 放假还要坚持参与节目？
0: 跟爸爸啊，爸爸是几零后？
3: 爸爸80后。
0: 哎，我问问你吧，你觉得今天的话题，如果让你一个马上上初一的、即将上初一的孩子来说，你觉得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是你最快乐的？就是最快乐的。
3: 放学的时候。
1: 你这都多余问。
0: 不是，
1: 多余问。来，孩子，你想选谁？
3: 选阿斌哥哥。
0: 选我哈，好的。今天题都不难啊，你和爸爸一起来好不好？首先能预祝你们啊能过关啊！今天的题呢，我觉得还都蛮经典的。听前奏猜歌名演唱者，让爸爸来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因为都是给80后90后准备的，当然了，你和爸爸一起来也没有问题，好不好？
3: 好，
0: 好，
4: 三、
0: 二、一，走起！嘿，你好吗？
1: 非常经典。
4: 应该这么熟呢？
0: 你这么熟，你快点，一会儿就生了。三。二一，好，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组合，
4: 太熟了，
1: 嗯，还没想起来呢，还只是觉得太熟了，
4: 不是 非常熟。

0: 是他比你都熟。
1: 比洋乐队的叫
2: 什么什么？
1: 叫
2: 四个字儿。
3: 海阔天空。
2: 不是，
1: 不是海阔天空。
0: 还能这样呢？去掉错误答案呢？
2: 我只能给他。
0: 你那四个字的一共也那些。
2: 我给孩子一个机会，肯定去。
0: 哎呀，四个字真挺多呀。
2: 太多了。
3: 是粤语吗？
2: 是粤语，是粤语。
1: 比洋乐队那叫。
4: 哎，就是能给比洋乐队说成比洋去也是不容易啊。
0: 就你们最后敲定一个，你们俩都认为，爷俩都认为对的。
2: 统一答案，三二一。
1: 光辉岁月。终于等到你，还好。
2: 今天也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光辉岁月，真的是。
0: 我还想到了哪些呢？
2: 嗯，
0: 真的爱你也是四个字。
2: 对对，真的爱你。
0: 海阔天空也是四个字，但也就不多了。我跟你说，
2: 哎，那我想知道你平时是不是也听歌？爸爸是八几的？
1: 我是八一的。
2: 八一的哈，属鸡。好，
0: 所以今天如果是答对了，也多年后你如果听到今天的话题，你可能这个瞬间就是你跟你爸爸共同留下的一个非常让你开心的
2: 硬实力，
0: 这
2: 父子俩啊。
1: 我跟斌哥说打了四五回了，这回可下重了。
0: 嗯，好的。
2: 你的坚持不弃也是得到了胜利。好嘞，你微信叫什么名？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微信叫蹦极不拴绳。
0: 哎呀我天胆儿挺大呀。
2: 不过了。好嘞，蹦极不拴绳，恭喜你啊，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奖品，来自蒜瓣脱口秀必去门票一张，把这个快乐带给你，就这样了，拜拜。别忘了回复姓名电话，一会儿来不及了，拜拜。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哎，咋就我感觉你是给人推出去的呢。
2: 他都蹦极都不拴绳了，还我还不推了一下。好，我们来接的是五号线。你好。
0: 你好。
2: 欢迎你五号线。你好。
5: 你好斌哥。你好月姐。
2: 你好。还有木木呢。
5: 还有木木，你好木木，
2: 你好，
0: 怎么的呢？
2: 宁差一圈不落一人嘛啊！
5: 对，
2: 哎，你是我听你的声音应该是九零后。
5: 我是多多，八九的。
0: 嗯，算九零后，多多，多多花生那个多多，记得吗？
2: 啊，
0: 幸福贼幸福，
2: 哎，好久没来了，是不是？
0: 好像之前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怀孕来着，还听节目来着？
5: 对，然后但是就是想把机会留给更多新朋友，所以是去年打个电话
0: 啊。
2: 我说的
4: 大局观，
0: 对，我因为我经常看你留言，但是你打电话的次数真的不多。嗯，
2: 好，也算重返赛场哈。啊，好嘞，那拍拍身上的泥土，准备参加我们的这个嗨三儿，我们做主来。那你想选谁？
5: 我上次选的斌哥，这次选月姐吧。
2: 好。好，月姐
0: 又一次把木木晾在了一边。
2: 月姐
4: 没关系，
5: 下次再选木木。
4: 下次，
0: 好的。我的题目也很简单，我来念，你来唱。女生的歌，男生女生都唱过这首歌，反正嗯。
2: 我看看这首歌啊。
0: 好，我来念啊，第一遍我可以念两遍。第一遍，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其实只要记住八个字儿，这句就唱出来了。
2: 对对对，
0: 我还能再念，
2: 顺序记好。
5: 好，你再念一遍吧。
0: 好的，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
2: 你只要把最后四个字顺序记好就没问题。好，开始。
5: 好的，好。
6: 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间。
0: 只是因为我们今世
6: 有缘。
2: 他对吗？
0: 对啊，
2: 唱的没错。
0: 对啊，
2: 没错吗？
5: 对，
2: 是吗？没错哈。
0: 怎么的呢？
2: 你唱的太好听了，我投入了，我投入了，
0: 投入到你的歌声里，忘了看对错了。
2: 这首歌有个故事啊，王菲这一辈子在歌声辉煌都不用说了吧哈，但你问李亚鹏，他最喜欢那首歌，就是你春晚唱的叫啥来的？就是传奇啊，来自王菲的这首传奇，翻唱的不错。多多，你留下姓名加上你的电话。
0: 到海撒的微信公众平台，
2: 我们送你的
0: 是送给你的是来自于香门火堂民谣酒吧298的套餐。
2: 好，
4: 太适合你，
2: 跟老公去吧啊，就这样了。
0: 把娃安排好，然后去带老公享受一个轻松的二人世界。
2: 好，就这样，拜拜
0: 拜
2: 拜多多。
5: 好
2: 嘞，我们来接最后一个
0: 二号线，
2: 欢迎你二号线，二号线你好，二号线
7: 你好，
2: 哎你好，这挺甜的，你好，你好，
7: 你好，
2: 你好，你好，要退货
4: 啊，
2: 你好，你是几几号？
7: 90后
2: 90后哈。
0: 哎呀妈，就不用大题了，面包送了吧，就是这么甜。
2: 我跟你说这个女

0: 女孩，你也能这样，
1: 我也能。
0: 你是，你知道，我跟你说啊，你记住，你把最后一个字儿稍微拉长一点，完了把那个尾舌后，你看，我问他几零后，你说你叫九零后，九零后，哎，你也说一个，你认识几几号？
1: 我
0: 六零后，就是你一下就变可爱了，你知道吗？嗯，
1: 是吗？
0: 哎，那你今天是几个人？
1: 我也那我也可爱一点、
0: 哎你。你再这么说，你今天是几个人来的呀？
2: 嗯，一个人，
1: 一个人。行吗、
0: 一个人刚下班，刚下班吗？
2: 嗯，对。
0: 哎，想问一下，如果今天话题抛给你的话，你觉得在你儿体时代当中，你觉得哪个美画面
1: 最早的记忆画面
0: 是觉得特别让你很幸福很快乐的时候？
2: 嗯，就是小的时候出去去公园和吃肯德基只能二选一，有一天我妈心情好，然后两个都满足我了，记到现在。
3: 啊，你吃的是公园那家肯德基。
1: 还在公园里的肯德基。
0: 不是公园店。
1: 刚才又有人提到这个事儿了，确实是一件能让我们小时候很快乐的事情。第一次去吃一些快餐呀、什么的。
0: 小时候吃肯德基。
1: 来吧，你只能选木木了。
3: 但是我觉得你正好九零后跟我这个题挺贴切的，
0: 嗯，希望你能答对啊！
3: 我也对月姐今天出的这个题进行一个小小的调整，出给你啊，
1: 没事，
3: 不懂，我这个题型呢是找错啊，我等会儿唱一段旋律，然后你告诉我其中哪个词儿错了，
0: 这个歌特别简单的，
3: 对，就是哪个词儿，来开始。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分开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爱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
1: 你再唱一遍。
0: 有一个词，
3: 哎，
0: 有一个词特别扭，
3: 对吧？我改的其实挺那啥的，来再来一遍啊。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分开就像风云的善变，
2: 都以为相爱。
0: 是什么？正确的应该是什么？
2: 都以为相爱。
4: 终于等到你，还好。
0: 这太明显了，我跟你说，今天
1: 他降低了我的难度。
0: 对，
3: 不是月姐最开始的，我就觉得更
1: 明显。没有啊，不懂爱恨纠结煎熬的我们，不太容易听得出来。你这个都以为分开就像风云的扇面，
0: 这个
1: 多容易啊！
0: 这一看就是林俊杰，不会有这。
1: 我如果唱不懂爱恨纠结煎熬的我们，你是不是不太听得出来？
0: 反正这两个题都是挺明显
3: 的，
0: 但是两者之中，我觉得木木是真的给你降低难度
1: 了。对对对，挺好的，挺好，挺好。
0: 好嘞，乖乖女，来恭喜你！哎，你成家了吗？
2: 成家了。
0: 老公都舍不得说你吧？比如说，老公，你穿那个就是你
3: 错了，老公跪下了，是不是？
2: 没有你，
0: 是不是啊？
2: 通过电话声音可能有点那个，平时不这样。
0: 平时不这样，一撂电话就
1: 变。这不是加工过来的吗？
0: 人设哈，
3: 就是、一撂电话，
0: 不是，那什么，就我突然想起这个了。
1: 这样的啊，对，我是九零后，
0: 不是，你听我说，我突然想起那个了，你哪儿去了？他叫什么名字？我的狗丢了，撒巴，玩来，就这个。好，我想问一下，叫什么名字？微信？
2: 叫糖糖。
1: 哎，这个名还挺熟的，好像之前有参与过，是不是？
0: 回复你的姓名加上你的电话啊，给你的是来自姚麦面包券50块钱的，我们肯定换的，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希望你吃的开心，就这样，拜拜。
1: 拜拜。
0: 好嘞，3-0，今天啊都过
1: 挺好，挺好的。大周一嘛，好好的开个张。不都说周一买卖稀，咱这周一一点也不稀呀。然后我主要是我刚才还有两条留言着急念，Evelyn 他说我家是黑龙江的18县小县城，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那儿没有肯德基，我从来没有吃过。有一次妈妈去哈尔滨回来给我带了肯德基，
3: 哎呀妈呀，
1: 当时有一个汉堡，那时候是深海鳕鱼堡，拿条最贵给你买的呀，
3: 最贵的。
1: 他说我只在电视上见过，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吃快餐，一下子就感觉我这
0: 感觉你档次都上了，
1: 对，
3: 任督二脉打开了，
1: 非常幸福。这种感觉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3: 对，我特别能体会。
1: 还有田野说的，小时候最开心的就是我妈给我带玩具回来，像孩之宝的变形金刚啊、可赛帽啊、太空堡垒啊，那时候我就说我就是整个胡同最靓的仔。
0: 真是
3: 老牛了，
0: 你都不知道，你就别说你现在，你刚出 iPhone 17 Pro Max 的时候，橘色的，你要拿出一个，你仍然会觉得大家会品头，你论
1: 足。但是那个快乐就跟
0: 对，就是我说，你永远如果用了一个什么别人没有用到的东西，大家都会投来一个很羡慕的目光，
1: 你会有一种获得感，

0: 但
1: 是
0: 何况你小时候那虚荣心，就靠虚荣心活着呢，你说是不是啊？
1: 我们不是，我们靠学习成绩活着。
0: 那时候谁不考双百？小学，咱仨木木，你小学，你比如说你大学学都挺好，你小学不考双百吗？数学、语文啥的？
2: 偶尔，快，也经常打九十分。
0: 我要帮助，我要帮助那些不会的同学。好嘞，感谢大家一路陪伴。
1: 提醒一下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姓名电话到海思二的微信公众平台。刚才就三个人都过关了，目前只看到一个糖糖，还有第一个叫什么来着？啊，那个不拴绳的那个啊，
0: 那个
1: 蹦
0: 极不拴
1: 绳
0: 还没回复呢。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1: 提醒大家啊，
0: 就回了。
1: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就是我们给大家发的对讲信息一定不要删除，删除之后
0: 不
1: 补、
0: 啊，不补
1: 啊，
0: 不补
1: 就
0: 就作废了，
1: 不补了、
0: 嗯。
1: 因为我们无法判断你到底是因为对完了删除了，还是因为没有对删除。
0: 对对对，好嘞。
1: 好，
0: 地球不爆炸，
1: 海塞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2: 海塞不休息
0: 啊啊！
1: 明
0: 天继续陪你，拜拜，
1: 拜拜。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呢是8:31，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贾鹏。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其实我们的准新人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打开您的手机微信，一边收听一边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方便您可以及时的去联系我们啊，直接搜索微信号码
1: 18045000072，18045000072。
0: 没错，
1: 我感觉这个电话很久没轮到我说了，是不是？
0: 就是给你个机会嘛，我看你忘没忘啊？
1: 没忘、
0: 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没有忘因为我们这个微信号码呢，说实话，我们现在功能很多，
1: 万能的。
0: 对，你要团购啊，你要了解旅游啊，你要了解这个结婚备婚的这些事情啊，
1: 对，
0: 或者是呢，你真的想要联系我们说，哎，我想了解一下，我们马上就要到相亲文化节了，
1: 还有的一些
0: 购
1: 票。是不是哈冰秀还有崔健演唱会是吧？
0: 对，现在信息太多了啊。
1: 对，
0: 夏天嘛，我始终觉得东北的夏天是如此的爽快啊。
1: 对，
0: 虽然我们今天呢稍微有一点感受到了那个暑气难当的感觉。
1: 对，也挺难得的，其实咱们就是四季分明呢，到什么季节其实就特别的明显啊。
0: 对，其实有一句话叫什么，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对，
0: 你现在你想想南方，就是我昨天看他们发了一个视频啊，就是晚上一看就是晚上的时间，他那个窗帘被那个风，他开那个窗户嘛，没开空调，他说，哎，你看看我现在家里面啊，没吹空调，然后你看这小风把窗帘吹得直晃啊，就是这太凉快了，我这都得盖被，我不盖被晚上都得冷。然后他说，你看看我们哈尔滨就是这样的，我们东北的夏天呢的确是可以被称之为是避暑圣地的。
1: 确实好，前天我跟我哥打电话，我哥在那个五粮液那里，就是四川的宜宾。我说哥，你那边天气怎么样？我哥说，最近这个小一个月就是稳定在40度。
0: 好稳定啊。
1: 对，稳定在40度，无论白天晚上。
0: 哎，你看就是我们东北的这个夏夜啊，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你在江边，你在我们的啤酒节上喝上一杯扎啤，
1: 特别爽，
0: 来点小烤串。
1: 对。
0: 哎，这种感觉简直太惬意了啊。有人说这就是金不换啊，给多少金银我不能换，换的是我这种就是比较惬意舒服的小生活。
1: 而且那种感觉你在家里吹空调你是感受不到的。
0: 对。就是人多热闹啊，对吧，大家在一起。欢欢乐乐，
1: 而且那种欢乐的你喝酒它还不会醉啊，提高你的酒量。
0: 贾鹏很有发言权。
1: 对，因为你开心的时候你会释放出一些你的情绪啊状态啊都化解掉这个酒精了。
0: 真是。那既然咱话都说到这儿了啊，就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哈冰秀的事儿啊。它呢是被各大短视频和全网都在热推的一个属于什么呢，一个大型的演艺秀场。
1: 其实大家关注过咱们哈尔滨旅游的话，这个哈冰秀已经火了好几年了。其实
0: 对，因为它怎么说呢，很震撼。
1: 对
0: 啊，它不是大家想象那种啊只是来这儿看冰场大家花样滑冰，不是的。它里面呢是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给你直接拉满。它是有什么呢，有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的，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有专业的动作啊，它是非常非常的震撼你的，加上等顶级的舞美灯光的加持。
1: 而且它是有故事性的，它不单单是给你看它这个表演的技巧啊。
0: 贾鹏看过呀，
1: 这个我之前在网上有碎片化了解过，因为它火好几年了，而且咱们本地人想看，其实在那个旅游旺季冬天的时候咱们是买
0: 不
1: 着票的啊，
0: 对对，
1: 排队很费劲。
0: 对，夏天还好，因为现在正值这个啤酒节嘛，其实也很热闹的。我们看完演出之后还
1: 直接上啤酒节，是不是？
0: 对，就是逛街玩，就很多孩子假期的时候都喜欢这种感觉，因为它里面很凉快，
1: 对，
0: 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它的这个就是互动感是非常强的，就人家演员在上面演，他不是说只是在上面，
1: 而且我还想说一件事，就是这个东西除了咱这，别地方也没。

0: 有，
1: 对，没有，
0: 啊、没有、
1: 哦，对，因为别的地方可能还有一点这个限制啊，不是那么就是方便，
0: 对，
1: 而我们东北呢、嗯、去演这样的一个冰雪演出的话呢、
0: 嗯、
1: 是很有优势的、
0: 嗯，
1: 我们还会邀请幸运的观众上台一起共舞，
0: 嗯、
1: 就台上和台下没有距离感，
0: 离着很近啊，
1: 对，那每晚呢是19:30准时开演哈冰秀、
0: 嗯、
1: 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你想买的话也可以找咱909来购票啊，现在的票价是98元、168元和298元三个档位的票价可以选择、
0: 嗯、
1: 就比如说你有外地的朋友来了，来哈尔滨了，你要领他去啤酒节，这一定的，
0: 对
1: 啊，然后呢
0: 看完之后你去啤酒节大棚正是好时候，正是演出的黄金时候、啊、
1: 其实我觉得这演出跟我们这个啤酒节、
0: 嗯、
1: 我们都是就是设计好了的，
0: 对对对对、
1: 啊、一到这个你演出结束之后，你回来之后各大棚里都开始演，就是那种就是嗨的演出，
0: 就开场了，就是
1: 对,
0: 对，
1: 跟这种演出它不一样、
0: 嗯、
1: 啊！你可以直接在演出之后结束啊，融入到我们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
0: 嗯，
1: 那它也是属于我们这一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啊，跟我们冬天那个还不一样，内容不同，
0: 真好、
1: 啊
0: 嗯。
1: 是的，添加微信购票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你看咱东北。
0: 你记不住说多少遍你看看、
1: 啊、就怕你找不着我啊我们东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冰上和雪上的一些项目啊、
0: 嗯、
1: 都是非常好的，
0: 这咱们的优势啊，
1: 对、
0: 嗯、
1: 我们的优势就是属于什么呢，全民上冰雪，
0: 也属于咱们哈尔滨的一张名片了、啊、
1: 是名片、
0: 嗯、
1: 然后我们也衍生出了很多比如说很多奥运冠军、
0: 嗯、啊那太多了 啊,
1: 啊都在我们哈尔滨这片土地上去培养出来的、
0: 嗯、而且咱们的这冰壶队这个冰球队其实大部分主力其实都在咱们哈尔滨啊，
1: 很厉害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做这种冰雪培训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专业，
0: 嗯
1: 啊，还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就是专门过来学习，就带孩子去进就是进阶吧，
0: 这只能上咱这学，好的教练都在咱这边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专业的场地设备啊，
1: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我们的微信上进行了解和咨询、
0: 嗯、
1: 那另外呢我们本周呢也依然会邀请到我们行业当中的很多小伙伴做客直播间，
0: 对，
1: 为大家带来一些福利，大家呢可以去就是锁定我们的节目，每期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每期的福利也不一样，
0: 大家就每天跟着听，每天都有惊喜、啊、
1: 对，万一你说你听那天刚好是你需要的，
0: 对
1: 对不对，比如说婚纱照没拍呢，刚要拍婚纱照，
0: 对呀、啊，正好你在备婚呢，你肯定需要婚纱照啊，
1: 是的，然后一听、哦、这活动太给力了，赶紧去留一个名额，免费的嘛，是不是、啊、
0: 而且你听嘉宾是摩西，正好你在关注他是不是，
1: 你剧透了，
0: 你在哈尔滨想拍婚纱照你绕不开摩西是不是、
1: 哦、对，基本上都会去把它作为婚纱照的一个参考、
0: 啊、对，
1: 我跟你说有些新人吧、
0: 啊、
1: 不选他也并不是因为不好，
0: 有的时候会认为
1: 是不是价位有点高、
0: 嗯、对对，我想说了的、
1: 啊、但是我跟大家讲啊、每期我们做节目的时候给出的一些这个特价款、
0: 嗯、
1: 大家都会觉得非常惊喜，
0: 对，其实也挺也是很亲民的价格，
1: 很亲民，
0: 不是你想象中就是贵的离谱，我说它特别好它就特别贵，也不是的，
1: 不一样、
0: 啊、
1: 而且我真的从我的经验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婚纱照的套系拍摄比之前几年、
0: 嗯、
1: 那真的是便宜不老少，
0: 对，而且这个性价比比我们这个十几年前当年结婚的时候真是好太多了，
1: 那好，人家
0: 之前我都感觉，我现在想想我都让人给我糊弄了、
1: 啊、然后现在人家修那个片子就是你的每一根眼睫毛、嗯，都栩栩如生，
0: 就是整体的感觉跟拍摄的那个场地
1: 都，
0: 还有你到那儿化妆的各种服务，这个感受都不一样。
1: 对，
0: 啊、
1: 太震撼了啊、
0: 嗯！
1: 想要留福利的，赶快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
2: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点野。
1: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点野。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赚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0: 啊，刚听过了这首崔健的《南泥湾》啊，
1: 嗯
0: 啊，那其实这样的一首歌呢，是属于比较经典的一些老歌。
1: 我感觉真的是满满的都是爸妈那一代人的回忆啊，
0: 对对，
1: 真的是。
0: 对，的确是因为三十年了嘛，你想想，在乐坛当中去摸爬滚打三十年呢。
1: 其实咱们也听了，咱们就赶个尾吧，好像差不多。
0: 就
1: 是
0: 我们还会听很多老歌，像我吧，其实我觉得我是怎么说呢，不分歌，我现在反而对我现在我们出的很多新歌不太感冒。
1: 咱俩一样。
0: 我比较喜欢听一些70、80后。
1: 我喜欢的大部分歌都是我爸喜欢的那些歌。
0: 哎，我有点这种感觉。
1: 完，剩下就是后来咱们就是小学到初中那一阶段，那些流行的歌，就我现在都停留在那个时候。
0: 但你知道现在的小学生吗？他们依然会听刘德华。去听那个周杰伦。
1: 你知道我儿子现在最喜欢听谁吗？
0: 谁呀？
1: Beyond。
0: 更
1: 我儿子光辉岁月不再犹豫都能唱下来。
0: 你看他们喜欢的东西也是这样，就是小学生嘛。对吧？所以当他在听这些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像我们这个频道频率的这个口号一样，就是经典嘛，
1: 经典，
0: 对吧？让你百听不厌的，啥叫经典啊？你百听不厌才叫经典呢。因为现在的很多歌曲吧，听之后就让你会觉得没有什么辨识度了，不想再听了。
1: 对，你可能刚听几遍感觉挺好的，完了再听想不起来它，就是
0: 对，就是那些经典的歌词啊，那些桥段啊，你在听的时候依然是非常有感觉。
1: 你会感觉法拉利它老了它也是法拉利。
0: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自己的婚礼上留存很多的照片视频的资料，为什么我们要在当天盛装出席，盛装打扮，
1: 其实是为了记录自己的经典，记录自己最高光的一刻。
0: 是，其实我没事的时候我还会翻手机里的这个照片相册。我不知道男生有没有这个习惯。
1: 我们的那个经典相册都在 QQ 空间里。
0: 那可以的呀，没问题的呀。那有的时候呢，我可能手机内存不足的话，我就会清空，然后清空怎么办呢？我就上我的这个朋友圈啊，去翻，就那些重要的，因为在每一个重要的节点、重要的日子，
1: 对，
0: 我必定会有一条朋友圈对应。
1: 对。
0: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我就是想说什么呢？我们发这个并不是为了要炫耀什么，而是为了给自己记录。
1: 记录完有一个契机，有的时候回忆，咱有地方去回忆，是不是？
0: 对，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新人啊，在婚礼结束之后都在期待着我们的摄影师、剪辑师
1: 赶紧给我们发片子，
0: 发个九宫格，
1: 哪怕你给我发九张，我发个朋友圈。
0: 对，是的。然后现在的老师呢，也是就是比较理解这个事情，所以说大家在P那个长图的时候，也依然给你P成九个长图。
1: 这个东西吧，就相当于是像新闻的时效性，比如说今天发生的事，咱今天要不头半夜把这个朋友圈发出去，到明天就那个热乎劲儿可能就过了
0: ，甚至于来宾他的热乎劲儿也有点过了。
1: 你像咱们参加婚礼活动，就是咱们拍片子也好嘛，咱们自己那个拍照片回去要发朋友圈也好，咱都是。活动完事回家就赶紧弄，今天晚上必须给他发出去，
0: 必须发，
1: 要明天发可能到第二天就不想发了。
0: 就每年咱们频率举办那个医院婚礼活动的时候，那不是人多吗？
1: 对，
0: 然后咱们进行结束之后，其实我都回到家里，我最期待就拿手机看什么时候群里发。
1: 对，赶紧那个挑九张片子啊。
0: 对，我真的我就着急的急的都不行了。大家都说这么神速这么速度吗？我说是，我说那个剪辑老师的手已经剪飞了。
1: 对，因为现在其实影像他们也知道，就是新人那个期待那个点，
0: 知道
1: 啊，他都在尽量去完成新人的期待，但他真完不成的时候是。他真整不出来，
0: 也没有办法。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建议大家不要选婚礼太大的日子去结婚。
1: 对，
0: 其实你就想，如果我们选了一个大日子的话，它势必出现什么样一种情况？就是
1: 扎堆啊，
0: 一天三场。
1: 对，
0: 你早场完事之后，你期待着说，你说我晚上能收到照片的话，
1: 说白，这一天把孩子们都累完了，
0: 对，
1: 你知道吗？
0: 他哪有时间去捡这个东西啊？对不对？中午完事之后还有晚上呢。
1: 对，
0: 就这一整天，可能人家。要忙到后半夜，
1: 他很有可能你选择这个大日子是个周六，他第二天周天他还有婚礼，那你说他能再熬夜再弄这个东西，第二天还得起早啊？
0: 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大家的承诺也是什么呢？就是30个或者是40，好像大概得一个半月45个工作日吧。
1: 对，其实吧，这个以前这个时间没那么长，但后来吧就是。越来越长，大家感觉这个东西真赶不出来，
0: 因为大家要求又越来越高。 对吧？现在都高清剪辑，然后每一个地方都追求一定完美。
1: 所以说现在就是影像，无论是直接就是公司给你的这个时长，还是婚宴酒店带的影像给你的时长，其实都是上，就是他自己的那个上限。
0: 对，
1: 一般靠不到就是那个时间，
0: 靠不到
1: 啊。比如说这一段他忙差不多，他忙出时间了，他会赶紧把片子赶出来，因为他的心里他比新人还着急。就像永远欠着人的工作没做完，完那边人家很期待，一直在等着，他肯定想抽空就赶紧给人整出来。
0: 当然，就谁也不愿意压活。
1: 对，
0: 就是我工作一直到现在，从我参加工作开始，我从我大学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呢也会做一些学校的校内的一些工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什么呢？我要是有活压着，我就玩不好。
1: 对，因为你心里总惦记这个事儿啊，
0: 我还欠人东西呢。
1: 啊，对呀，你吃饭也吃不好，玩也玩不好，你总心思就欠着工作，是不是？
0: 所以你说贾鹏，我这么多年我用什么信用卡还是用什么东西？
1: 嗯，
0: 我很少，我几乎就是刚刷完就还。我刷信用卡也只是为了一些，
1: 就咱为养卡嘛。
0: 对对对，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就从来都不习惯说欠着。就欠着就很难受。
1: 我跟我媳妇儿跟你就是差不多，但我俩做不到花完就还。我俩就赶上就是快要还的那个一两天，马上他要挣我钱的时候，我就给他还上。这么多年，反正我俩那个信用卡只有一次他挣到我利息了，是有一张我俩吃了个麻辣烫，就是忘了给他，就是付款钱付错了，那个卡就常年不用那张卡，那就忽略掉了。那个花过一回利息，再就没花过。
0: 哦，那你看，就是我说这种就是一种习惯，就是我们不喜欢去预支、
1: 对，就是这个欠工作跟这个欠钱一样。
0: 对，就是每每我之前我们剪这个片子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是要把每期节目精剪之后上传。上传之后呢，就是我们在大过年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大概初一初二吧，还是在马上过年之前，我都每天晚上剪到半夜两三点，
1: 就必须整完
0: 回家，
1: 是不是？
0: 必须整完。
1: 嗯，
0: 整完了之后呢，我才能回家好好的跟我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1: 对，就像咱们主持人一亲，比如说今天咱们见了三对新人，咱答应新人今天就是把聊的这个时间呢、地点呢、包括物品准备啊、流程啊，整理成文字要发给新人，发到群里，方便新人给双方家长看一下。我也是，就这一天，哪怕我都忙得不行了，我在晚上今天就是半夜十二点之前吧，我必须都给整出来，我都得发群里，要不到第二天我一怕我忘了，二就是你没整完，你说你怎么睡这个觉啊？
0: 是
1: 不是？是
0: 的，是的，是这种感觉哈。
1: 嗯，
0: 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你有任何关于婚礼方面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如此敬业，是不是？
1: 嗯，
0: 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2: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3: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4: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筑梦你的理想婚礼啊！在筹备每一场婚礼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是充满着期待，
1: 对，
0: 然后呢，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焦虑的。你准备完了一项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并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因为毕竟他筹备婚礼的过程中，他不是他工作中或者生活中的擅长的一些项，
0: 对，不太接触。
1: 他可能平时参加婚礼，他也是看个大概啊。
0: 对，还有经常有新人的父母去问我说，哎，我就是都办下来得花多少钱。
1: 对
0: 啊，就
1: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是不是安琪？太难回答了，
0: 直白的这么问我。
1: 对，
0: 然后你说，我说 怎么说呢，就是我抬杠一点说、
1: 嗯、
0: 那我就只能说几万到
1: 多钱都能花，
0: 对吧，
1: 其实、啊、
0: 对吧，就是中间都可以、
1: 嗯、
0: 啊。但我之前和冷冷我们两个就是跟大家去预算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最低的一个相对来说啊、
1: 嗯、
0: 最低的就是我们打市区中等水平、
1: 嗯、
0: 最低的一个消费水准、
1: 嗯、
0: 啊，大概就是你怎么完成这场婚礼的话也得是就是十来万块钱，
1: 对，
0: 我们打二十桌算，
1: 对，得看多少桌，是不是？
0: 对、
1: 啊，
0: 你看家长问我的问题的时候，嗯、他都没告诉我他有多少桌，
1: 那
0: 直接就问我得花多少钱。
1: 你这个得花多少钱？就跟那个有人问我那个做婚礼的吧，啊，你们这全套的多少钱？全套，
0: 全套，
1: 我也不知道他说这个全套，
0: 大全套还是小全套，
1: 都包含啥？
0: 是吧？真的不一样，因为婚礼嘛，有的人他要求的比较简约简单，对吧？
1: 嗯、
0: 有的人你可能就相当于只做一场答谢。嗯，人家婚纱都不用，
1: 对
0: 对吧？一件礼服搞定了，俩人一人一身。
1: 他一说这个全套，就想到他当年我们那个婚礼有乐队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吧，经常大家会说这个全套。
0: 啊、
1: 这全套那前包含啥呢？包含司仪、录像、照相，还有这个架子鼓啊、电子琴呢、
0: 啊、
1: 这个萨克斯啊，这个我们那前真管叫全套，包括音响。但现在
0: 表演，
1: 但现在你没法整了。对，以前还有歌手，对，就这个、
0: 哦、
1: 那前叫。这个礼仪的全套啊，但现在这不是那么回事了，现在啊啊，
0: 哦，那可是呗，
1: 嗯、
0: 就是你想要加的多复杂或者怎么样，他、
1: 嗯、
0: 都能做，对吧？
1: 对
0: 啊、嗯，你说甜品台要不要啊？
1: 因为以前那个全套就那些东西它是固定的，它就是那些东西，
0: 啊、谁来都这套。
1: 对，谁来就是每个礼仪公司全套都是这些东西
0: 啊
1: 啊，
0: 后期不是更复杂了吗？
1: 对，这些复杂之后，你现在你再问我什么全套，就全套不了。
0: 对，就是你看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包括你看现在就有点要流行回去，就是封存一些红酒啊之类的东西
1: 嘛、啊。对对。
0: 那你曾经那都盛行一时，
1: 嗯
0: 啊，然后后来就不流行了。然后在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反流行是个圈儿，
1: 对、
0: 时尚也是一个圈，
1: 时尚也是个圈、
0: 这个、
1: 对，
0: 这个我知道啊，这个我也能理解、
1: 啊、对
0: 啊，我现在都想想我以前买些衣服我不能给都给他扔了，
1: 最近都有新人跟我提那个无人机送戒指的，我就当时想
0: 哇塞，
1: 这真的是十几年前玩剩下的东西、
0: 哎、对，真是、
1: 啊、当年圈里专靠无人机送戒指挣钱的几个大哥都改行不干了，都
0: 有多少年都没人用了，
1: 对，
0: 光指这个不行、
1: 啊、当初他们干这个都没少挣钱，一串场一上上午串好几个，
0: 对对对对，那你看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你要是真心喜欢啊，
1: 嗯，
0: 倒也不是不能加，
1: 太能弄了，
0: 对吧，就
1: 是很简单，而且现在的无人机比当年他们那个还好，
0: 当然了，没有那
1: 么大的噪音，
0: 当
1: 年那个只要有这个无人机送戒指必须把酒店空调全部关掉，有风的话它定不住、
0: 啊、现在的这个无人机不用
1: 对，因为现在的沉，现在的那个大疆无人机也好啊，
0: 对对，非常稳，所以说你看你凡是你能想到的，
1: 嗯
0: 啊，我们都其实都可以，
1: 对，
0: 就怕你没有想法，
1: 对
0: 啊，你没有想法了还有点发懵、
1: 嗯、
0: 然后那一会儿谈出一想法，一会儿谈出一想法，其实我建议呢，就是所有的准备要结婚的朋友，我们也不妨去就是静下心来啊，你先别在网上去东看西看、
1: 嗯、对，
0: 网上看那个东西看多了的确能够让人眼花缭乱，
1: 让你焦虑，
0: 嗯，
1: 因为你不光能看到婚礼中好的一面，你还能看到一些婚礼当中不好的一面，你当你把这个不好的一面你都

0: 记忆到记忆里当中之后，当你见到你自己的主持人或者自己的那个策划师婚庆公司的时候，你总会跟人说这些不好的这一面啊，你们要给我避开怎么怎么样，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这些东西。
1: 嗯，是啊，就是就像我新人前段时间跟我讲的时候，我在网上刷到了那个婆婆在那儿就是这个微笑大笑鼓掌，然后那个娘家妈在这哭的就是哭成泪人儿，是在一个同一个画面里，非常的这个不太和谐啊等等啊。
0: 那你照相师挺坏呀，分开拍。
1: 我就在想什么，对，网上这个东西嘛，他也是为了博眼球嘛，去发这个东西嘛，对吧？
0: 这个才有流量，要你看他嘛，是不是？
1: 对对，就是这样的。虽然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正常的婚礼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是不会发生的，
0: 对，
1: 然后我也请大家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和担心，你要相信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团队去做，如果你想想你是一名老师的话，那我要说啊，这个孩子这么多太难管理了，你可能就一笑了之，
0: 多简单
1: 呢，
0: 是不是？我天天就干这事儿。
1: 是的，那你说一样的道理，那我们是专门做这个婚礼行业的，那从业了这么多年势必有经验啊，然后呢也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很轻松很简单啊，你不妨把它交给我们，也不收取你任何的费用。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强调，任何机构任何个人打着我们节目的名义去向你收取任何的费用的话，不要相信啊，
0: 那都是骗子。
1: 是的，只有有且只有一个微信号码，官方的我们结婚吧，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哈。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暑期的这个行程安排吧。
0: 嗯，
1: 这个地方的话呢，贾鹏应该挺熟悉的嘛，秦皇岛。
0: 哎，太好了，好地方，北
1: 戴
0: 河是吧？
1: 对，我们这一次是亲子游嘛，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关键是啥呢？咱这次呢，坐火车就睡一宿。直达海边，
0: 很舒服。
1: 是的，整个渤海湾的快乐就可以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了啊！
0: 对，
1: 我不仅有这个海边玩，还给大家安排了像帆船出海、沉浸式体验海上美景、玩这个就是玩水党的钟爱的什么呢？渔岛海洋温泉。还有什么呢？好莱坞 J 秀特技表演，像男孩子喜欢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对吧？现场比电影还燃呢。还有就是
0: 这我以前去北戴河我都没去过呢，这样的地方
1: 是吧？因为他是带着你去玩的，这些游乐设施他是有的全套的，什么摩天轮呐、合家欢水寨里雪花四溅带你去漫天泡泡那个，知道吗？打的全是泡的那个，还有网红打卡党的这个叫碧罗塔海上公园，这个像什么呢？我在网上经常刷这个，就是圣托里尼小镇，它里面就是那种蓝白沙，就那种感觉，就好像爱琴海。
0: 是吗？
1: 特别的美，对，希腊海岛的那种感觉嘛，它有海上天梯做的，就是他们搭建的这个地方啊，就好在哪儿？咱们这个团期呢是一共五天吧，咱们连住四天一个酒店，就中间不用去挪，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你就度假。因为我是觉得什么，带孩子出去玩，你大人也得玩好。对吧，也得舒舒服服的，因为你大人平时带孩子也挺累的，然后你出来之后好不容易你还花钱出来的，对吧，然后你还没玩好挺累的，那我觉得就不值了。
0: 而且我想说什么呢，就是秦皇岛北戴河我去过两次哈，就那个地方其实真的就是个真是个好地方。
1: 带玩。
0: 它也养人。
1: 是。
0: 无论吃东西啊，你吃海鲜呢，绝对是跟咱自己现在在海鲜店你买的海鲜的口味不一样。
1: 对，我们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是130元。
0: 还有想跟大家说一个啥呢，就是北戴河最多的大家知道是啥吗？疗养院。为什么大家这些人都要上那儿疗养？那块真的好。
1: 为啥呢？因为好呗。
0: 对，真的好。
1: 空气好，吃得好，然后轻松惬意，这才是疗养，对吧？
0: 对。
1: 对，我们除了赠你价值130元档位的海鲜自助之外呢，每晚还有晚安牛奶，细节处体现的非常的淋漓尽致啊。关键是价格又不贵，成人的价格呢是2599，孩子是1999。你想包吃住行全都一价全含了，这个价位也就可以了。
0: 对，
1: 你自己
0: 去
1: 都下不来。
0: 对对对，我也想说
1: 是。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旅行。然后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现在还有单身群可以进，同样是一个微信号码，没有其他。记好我们的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0: 我是贾鹏，
1: 下期见啦，拜拜，
0: 拜拜。
2: 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3: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 文明。

0: 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世人常言道，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里，一等再等。其实呢，盛夏时节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去攒多长的假期，有八天的主线跟着909一起出行，玩遍北疆就够了。时间充裕的话呢，再加上三天的伊犁线，凑成11天深度环线，两种选择都有满目山河。先说说八天经典主线吧，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可可托海、喀纳斯、和睦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把北疆大环线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是一网打尽。全程乘坐宽敞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疲惫。四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吐鲁番啊，这里呢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比如说回族的宴席、酒碗三行子、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一一给您安排。晚上呢还有有趣的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以及专属旅拍给到大家啊。那我们整个的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非常震撼的新疆的这个行程，而且呢很轻松，是从这个三天伊犁附加行程当中呢，是可以去看到独山子大峡谷的，还有就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给大家带来的是一路揽尽40不同风光，那就是美丽的、神奇的独库公路北段了。伊犁小段呢，也是全程是7座的商务小团，让大家纯玩没有购物啊。那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选11天深度版；如果说我们没有太多的假期的话，8天的精华版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给到你啊。价位呢也是3680元起，详情呢可以添加主播微信了解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还没有去过新疆，一直对新疆有向往的朋友，那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借长风赴远疆，以山海慰日常吧。那我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就挺有感触的啊。我们经常也会听到大家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它是我们人生的两种解读，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是动态的，它都是在丰富我们美好的人生的啊。你可以通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以摆脱一种局限和狭隘。它呢就是还有后半句，其实它可以去

助我们去脱掉那些眼中的浑浊。那这些浑浊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就是包含的是局限和狭隘吧。你会明白我们的人生呢不能重新开始，但是我们可以一切从新，一切从欢，把我们的日子过得快乐一些。夏天的浪漫天花板909带你一起去新疆。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0: 专心。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家里有娃的家长啊，暑期的短途出行不用纠结在远途奔波了。909专属定制的北戴河大手小手双卧五天的亲子纯玩团儿，真的很适合你。火车一宿直达海边，专为三零家庭量身打造。想多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全家老小一同出行，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亲友团，为什么偏偏选北戴河呢？我们来说说优势吧。因为首先它离咱东北近，不用坐飞机，火车上睡一觉，睁开眼睛就是渤海的风了。对于咱东北的孩子来说呢，这里是看海最近的地方。这里有老虎石公园啊，有成片的礁石，就像猛虎静卧海面一样。潮水退去之后啊，你只需要带上小桶小铲子去这个礁石潮地寻宝就可以了。翻开石块，总能撞见灵活的小螃蟹。运气好的话还能偶遇海星啊，捡到各种小贝壳。孩子挽起裤脚蹲在滩边，满身细沙也毫不在意，这才是童年最自在的模样。我们还专门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比赛，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在沙滩上跑，夕阳会把影子拉得很长，笑声比海浪还要远。在山海关古城，踩在600年的青石板路上，抬头就是天下第一关的巨匾，给孩子讲一讲两经所识无双地的故事啊。那么尝尝当地的这个非遗花生糕，课本里的长城突然好像从文字就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温度了。全程吃住更是贴心，近海的四钻酒店连住不挪窝，不用你天天打包行李，有秦府私房菜，海鲜自助轮番上，海鲜呢就要守着海边吃，那才够新鲜。每晚还给你安排了晚安牛奶，伴手礼花生糕直接带回家，精致二十人小团，专业导游全程讲解，909主持人全程带队，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旅游意外险啊全覆盖。7月26号是我们的首发团，8月2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成人的价格呢只要2599，儿童呢只要1999，这个价格说实话你自己去都下不来啊。中高考的学生呢还可以凭借准考证再减100元，班级团体家庭定制都可以单独给你安排。童年很短，短到几个夏天就过去了，但童年你看过的海，踩过的沙，和爸爸妈妈一起笑过的瞬间，都会成为孩子心里永远的光，陪着他走很远很远的路，陪伴他一起长大。这个暑假呢，我们应该给孩子一个真正有海风、有沙滩、有笑声的童年夏天。想了解的朋友可以添加主播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还想趁着这个假期去俄罗斯海参崴打卡的朋友，你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我最近看我的朋友领着孩子在海参崴玩的那叫一个开心啊，那帝王蟹吃的看得我也很馋，虽然上次我也吃了，但是那个东西真的很好吃，尤其是在俄罗斯去吃的话，很鲜很甜，而且每人吃一只的话真的很过瘾啊。我看他发朋友圈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哎，我上次去的时候真的没玩够。因为俄罗斯的海参崴呢也很浪漫啊，也是海边，而且这个时候去呢就刚好是夏天，跟我们这是一样的，又不是说太热啊。那这里呢刚好是太平洋的起点，这里有山海浪漫，有俄式风情，有人间烟火，都可以让大家去体验一个遍啊。那我们在这里呢体验了很多，我觉得是海参崴当地的一个就是都会去打卡的地方吧。但我呢就比较喜欢几个地方，我喜欢那个这个鹰巢山，就是可以站在制高点去俯瞰啊，喜欢这种就是会当凌绝顶的感觉。那我也喜欢呢那个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因为在这儿呢我拍到了和偶像周杰伦一样的同款海报打卡的照片，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呢它同时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它是一个真的潜水艇，你在里面呢就会看到里面曾经就想到这些故事吧，这些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一切都如此的真实。那么在交通上呢，我们哈尔滨出发高铁抵达绥芬河，跨境乘坐国际大巴二神小团队，住宿呢我们也是三晚连住了啊，整洁雅致，配套也是比较齐全，出入境贴心给你安排了分餐，而且呢我们真的是给大家想到的就是不需要你太长时间，有4天就足够用了。那如果你想去的话呢抓紧时间啊，7月25号还可以去，然后呢下一个团呢应该就是在8月份了啊，成人呢是2599元一价全包，全程没有购物，让你更安心的出去玩。位置有限，可以添加微信报名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另外呢就是想要去看我们的现象级演艺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这个你不要错过了啊，就在冰雪大世界秀场，可以让你告别夏日的闷热，来到这里去看到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这个冰上的绝技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的啊。除了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之外呢，它还有就是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它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沉浸式体验，体验感给你拉满，你可以和舞台上的演员一起互动。每晚是9: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要来现场解锁震撼的狂欢浪漫的朋友不用犹豫，赶紧购票吧，便宜的98块钱有，还有168的，那最高档的就是298的了啊，这三个档位的票价都可以选择微信购买即可，非常的方便啊，买完了之后你当天晚上就可以去了，18045000072，18045000072。现在呢还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演出结束，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就等你来了啊！购票的话可以添加主持人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购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被

0: 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有关棋子这首歌，我想很多朋友会想到王菲，没错，是同一首歌，包括周华健的棋子和王菲的棋子都是一

很久很久都没有专专心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而一心两用，做什么都喜欢一边放音乐，殊不知这种感觉真心不太好。听歌无数不如细则一首音乐，一种神奇而可触及灵魂的问候，在你足够接纳它的时候，它会给你四季轮回般的感动。

那现在已经是20:14。继续来听到这首《最快乐那一年》，来自于梁静茹。

岁月真正的面目就是岁月肆虐的，我们生于平凡的微小人生，有的人留在原地，有的人已流浪远方，有的人拼命生活，有的人平庸度日，可是最终我们都在失去，在失去中前行。继续来分享一首梨园，来自于张学友。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美丽是一场长跑，它不属于某个年龄阶段，而是整个人生。20岁活青春，30岁活韵味，40岁活智慧，50岁活坦然，60岁活轻松，70、80岁就成了无价之宝。即使老，也要老得漂亮。分享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于金莎和林俊杰。

0: 爱情最难做到的就是轻拿轻放，那些回不去的温柔拿得起却放不下，沉甸甸的堆积在了心间，停留在回忆里，出于温柔非常兴奋的紧握在手里，不允许别人窥视，更不允许别人的抢走，从拿起这份温柔开始的就没有想过要放下，非常有信心能够让他一直属于我陪伴我，可就在我全心全意守护他的时候，他悄然消失了。
1: 听到不说再见来自于许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我记得《葬花西游》里曾经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台词，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情感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没错，我们在迷茫中错过青春，在犹豫中错过爱情，在奔跑中错过朋友。来听到刚刚好，来自于薛之谦

0: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1: Hi, my name's Mary.
2: Hi, 挂了挂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3: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4: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5: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身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有些习惯终究要用一生的时光去改变，就像是某些不可言明的怀念，往往是在夜深人静时轰然来袭，刺痛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无力挣扎。不是不幸福，只是仍旧贪心眷恋过去的某种感受而不够幸福。不是很悲伤，只是当脑海中出现熟悉脸庞和温暖话语时失神很久。夜不能寐的时候，最清醒还是最糊涂。正在为大家送出林忆莲的这首《飞的理由》。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节目中继续来分享你和老歌的独特故事。我们相信一首歌可以有无数个故事，每一个都不一样。那些有故事的人，一起动起来吧。

几年极简主义盛行，周围呢不少的人都接受了这个理论之后，就开始疯狂的扔东西。有没有发现，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明白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99%的事情，对我们和别人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真正的极简是判断并且摒弃那些和自己无关的事，然后把时间和精力倾注在1%的美好人事物上，既简单又快乐。接下来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呢，我想可以让人找到一种来自那个时代的感动，这首《错的人》有吴克群的创作在里面。论音乐

现在时间21:44，送上一首《你会不会变》，来自于江美琪。

惜身边的人，品味生命的美好和悲伤。有的时候拼命的奔跑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人们都在成群结队的走在死亡的路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呢？有的时候是应该放下脚步走得慢一点。或许接下来这首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接下来送上这首《追》，来自于张国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事到如今，继续来送上这首《安妮》，来自于红十八。

有人说不会流泪的人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有人说经常流泪的人是一个懦弱的人，有人说眼泪是咸的，有人说眼泪是苦的，还有人说眼泪是甜的。一个人流泪代表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流泪？眼泪是珍贵的，眼泪是无价的。接下来分享一首给从前，来自于周蕙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继续要听到的歌《爱与罪》，来自黄绮珊。这个是由李向阳、周敬祥语言组合作词，收录在了2013年的6月18号发行的专辑《爱与罪》当中。2013年，这首歌获得了第9届中国金唱片奖的流行类的金曲奖。

没有一个人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坎坷和磨难都是成功的路上的一个障碍。生命之舟冲过激流的险滩，前面必将是坦途浩荡，风光无限。过往虽然留有伤痛，但是伤痛终会被时间带走。记住，阳光总在风雨后，总有一片晴天在等着你。送上的歌曲来自康树楼，一首《三万英尺》。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彤。我们来听到汪苏泷《一笑倾城》。

品味生活里的每个细节的幸福，它存在于且只存在于那些短暂的时刻，稍一晃荡便又消失不见。人爱说无常，而我觉得是缘分，缘尽缘散，如风而去，于是最好的生活，年复一年，岁岁可知。一起来听柯一鸣的关心。

那现在时间是22:46，来听到姚晨跟林更新的《一生所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磨平了自己的棱角，不再为一些小事而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而愤愤不平，以一种中庸的心态去面对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想安安心心、简简单单做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接下来分享这首《最爱》，来自于周慧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力奇所带来的12月11日天气晴。

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他天真可爱，但又调皮捣蛋，他脆弱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只有在他信任的人面前，心里的孩子才会大胆地跑出来肆无忌惮地玩耍。如果一个人喜欢你，他会把你当作孩子般宠爱，爱意也会变成耳边轻轻的唇语。继续来送上林志炫所带来的记得。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13。继续来送上这首《那个女孩》，来自于张泽熙。

记得某一部电影的宣传语是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然而爱情哪有什么保障可言呢？它是那么的脆弱不稳定，虚无缥缈。其实无论爱对爱错，只要爱过都是青春。因为年少青春的我们，听到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继续来分享许飞所带来的《你把我的女人带走》。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徐怀钰，一首《纷飞》。

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他发过来的一段话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我。他说，永远不要隔着屏幕说分手，最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当面说清。或许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接下来听到婚礼的祝福，来自于陈奕迅。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接下来送上刘星所带来的《雨过之后》。

我们会在理计算得失，会在选择开始爱一个人前考虑我们会有结果吗？我们能跨过地域的限制吗？他适合我吗？最后在一系列的怀疑之后，随着时间不了了之。能够勇敢爱的人实在不多了，我们会在爱里蹑手蹑脚，害怕得不到回应，得不到回报，害怕伤害。接下来送上一首深夜港湾，来自于关淑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

0: 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停不下的脚步，909，我们的行程在这个暑期也同样，那我们也准备了多条的线路供大家来出行，尤其想要更好的陪伴孩子的是吧，想要带娃出去感受一下这个美好的夏天，美好的假期，那你一定要关注我们啊，暑期909给到各位的秦皇岛五天的这样的一个海边的行程了。是啊，你有多久没带孩子认认真真的看过一次大海了呢？那这个夏天909就会给东北的爸妈找到这个完美的答案。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咱们从哈尔滨睡一觉就会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面。想要了解我们具体行程安排，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09，备注啊、这个秦皇岛13104513909 1310451309。咱们是五天的时间，两个团期，7月26号和8月2号，你可以选择，价格相当之优惠，成人特惠价格2599，儿童价格1999。那这个价格是什么？真真正正的零购物、零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有核心景区大门票是一价全含。然后呢，精致的20人小团出发，909的主持人亲自带队，还有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而你只管陪着孩子笑，那其他的全都交给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价格这样的优惠啊，行程的安排品质这样的好，你要不要来报名？名额很有限，一个团只有20个位置啊。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秦皇岛。是的，这次行程当中啊，去吧，孩子真的会玩嗨了。那无论是景点的安排，还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亲子互动的环节哈、啊，真的都是非常适合你举家一起出行。嗯，那想要多陪伴孩子，给孩子留存童年更多回忆的宝爸宝妈，想要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以及想要全家老小一同出行，然后偏爱那种慢节奏轻松度假氛围的，那来这里就对了。名额有限，每个团只有20个席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秦皇岛，13104513909，备注秦皇岛。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是啊，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了，摇滚也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子韧劲儿，这次就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先翻夏夜，造翻东北。

在这个夏天，尤其在这个七月份，应该是装修的一个最佳的时机了。为什么这样说呀？因为这个时间段装修的话，你看九十月份可以完工，通通风，散散味儿，差不多年底咱就能搬进新家，可以开开心心在新房子里过个新年了哈。当然我们说一定要选择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工人素质都要可靠有保障的装饰公司，才会给我们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在哈尔滨深耕十年之久的唯尚装饰，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工艺啊，不打折。然后呢，现在活动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块钱起步，你可以花亲民的价格，但却可以享受到顶配的家装，不会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的。想要解锁我们全部的优惠政策，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现在呢，给到大家8项免费重磅升级的政策，真的是非常的超值。您可以算算账啊。首先在这个瓷砖地砖这块，常规8版的砖可以直接升级为1500的大尺寸的咱通铺的这种地砖，整个空间会更显通透大气，日后清理也非常的容易了，方便了。还有就是室内的木门免费加高到2.3米，这样的高挑的门体高级感是直接拉满了啊。还有就是乳胶漆啊，环保材料很重要，这次那么国产乳胶漆给您免费更换为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的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也有保障。还有就是橱柜啊，我觉得家里有很多男士要下厨的话，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困扰，一抬头就撞到头了，然后呢炒菜的时候还得弯着腰，哇，整个这一顿饭做下来是相当之累，是吧？那这回我们说男士要想说下厨房再没有借口了哈、啊，为什么可以给大家免费的加高定制地柜儿，那可以升高至850到900，上柜儿可以升高至700到800，高个的下厨不弯腰，同步还给您省下30%的定制预算。另外普通的马桶可以升值为这个智能马桶，还有就是国产的水管可以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凝水管，更耐腐蚀防爆裂，眼皮工程也更让我们安心。还有就是普通的集成吊顶可以免费升级为蜂窝大半吊顶，平整没有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而还有就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也都给你安排上了，这些优惠政策给到各位，你说超不超值？赶紧添加微信抢占这波优惠福利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除了8大升级政策，下面4项你还可以任选其一，那这个福利真的力度拉满了，包括全屋的全套家电可以免费送你，75寸大屏的电视，海尔品牌的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还有热水器，以及小米 1.5P 的空调，整个的家电给你一站式配齐，很省心吧。你或者还可以选择家具双人床，然后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组合以及茶几，整个配齐软装完工之后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啦。你要这些都备齐备好之后，咱说老房子我简单收拾一下是不是，然后租出去是不是能租个高价呢？或者那你还可以选择直接1万元现金立减的政策，最高可以享受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到你的装修款当中，太超值太超值了。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如果你家是老房子要翻新改造是吧，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的窗户送给你，飞云品牌的防盗门送给你，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件都换成新的，赶紧微信号码来咨询报名，抢占优惠政策，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在这装修啊，除了现在优惠活动力度大，政策好之外，其实让人安心的，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先装修后付款啊，咱不用提前交钱，尤其隐蔽工程这个整个的清腐这一块完工之后验收合格了，通过专业机构你再付钱，一方面保证我们的资金安全，一方面也保证了
施工的质量，对不对？帮您监管了。还有就是围上装饰，今年已经是做到第10个年头了，有没有让你觉得更加的安心？你了解一下装修行业整个的这个市场，做到5年以上基本上在30%左右，而能做到10年以上的真的是凤毛麟角。围上今年刚刚好是第10个年头，你去围上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它整个的公司所在的位置、房子、房产产权都是自己的，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不用担心啊，撇下门市然后直接跑路是吧？还有你去考察一下啊，它的这个样板间啊、装饰材料啊、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啊，甚至于它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它会全力的配合你，这一点很不容易，说明什么？对自己工艺、工程质量足够的自信。总经理也是装饰协会的会长，非常注重信用和口碑啊，实际考察去看一下吧。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们说现在很多人装修怕什么？低价的套路，对不对？然后报价模糊，材料一次充好。围上装饰扎根哈尔滨整整10年啊，它不靠低价噱头去引流，全靠的是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它不做套餐，没有任何的套路，就是什么你选什么材料，单价多少钱，需要多少量，这就是加减乘除，结果就是你的费用，非常清晰透明的。然后呢，新房整装，老房翻新啊、整个给到你现在的这些政策都适配，方案灵活自由，福利是看得见的，优惠也是你能摸得到的。想要详细的测算一下自己家里装修的报价，想要查看一下升级材料的实景，想要领取这次活动专属的优惠方案，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就可以报名装修，抢占这些所有的福利政策。哪怕你现在不能马上开工，你说我2月3个月以后，那没问题，他会给你进行保价啊。现有的政策你还是能拿得到的，只要添加微信啊，沟通上备注上就可以了，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是何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继续陪你听歌，问得太逼真。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夏天出门最怕什么啊？当然是晒黑晒伤啊！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防晒真的不能够偷脸偷懒。这个防晒霜一出汗可能就没了，两个小时需要补一次，是不是很麻烦？麻烦到崩溃。那你与其跟防晒霜较劲，那一件轻薄透气的防晒衣，我觉得才是正经事。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安利北面防晒衣。市面上防晒衣是五花八门的，你与其交智商税，真的不如直接就上北面这种专业大牌，人家本来就是给专业登山运动员设计的，明星博主户外实测口碑也是直接拉满了。紫外线防晒指数 UPF 50加能够遮挡 98% 以上的紫外线啊。那有人，我们同事啊就亲自测试了一下，说暴晒徒步两个小时胳膊完全不红啊，那这样是不是比涂防晒霜要省心100倍？专业面料像皮肤一样会呼吸，体感直降3度，就是好像是裹了一层凉毛巾，包括腋下透气网眼儿设计啊，就是你爬完整座山啊之后，这个可能整个的后背都是干爽的啊，比这种普通的防晒衣的透气性好太多太多了。关键更厉害的是什么？

是它专有的防风科技和防泼水处理，这是北面专有的，夏天又防晒又防雨，你水珠在衣服上滚着走，这个那里头都是很干爽的，不会湿的。春秋了，咱拉链一拉，这风也灌不进来，所以这个一等于穿三季，是不是很实用？官网上平时有活动，这衣服还得卖到800多。今天是商城线上奥莱节，盛夏狂欢购，直接对接奥莱专供，然后最后一批清仓福利给到大家，只要299，只有299，男女同款，一共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四款颜色，您自己随便挑。码数呢，从 S 到 XX， 这个 XXL 码数是很全的啊。这个夏天啊，跟对象、跟爱人一人一件，妥妥的大牌情侣装啊。上海奥莱仓直供，正品保真，现货清仓只有200件，只有200件，而且这是最后一批货了，卖完不会补货的啊。不是说不想多卖，是真的没有货。想要购买的话，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来抢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抓紧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另外呢，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可就没有了，赶紧来抢购下单吧。

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还在纠结哈尔滨夏夜去哪玩啊？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了。是的，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与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组成演出天团联袂献艺，整场演出层次丰富，亮点纷呈，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舞蹈，那么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等这些精彩节目，再配上国际化的舞美设备，带来了高品质的视听盛宴啊！那个前天的时候我也去到了啊，真的是很惊艳，很惊艳，能够让你完全沉醉其中，因为每一个画面你真的都不舍得错过呀。现场超大的实景的真冰的舞台，是吧？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但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那这个氛围感真的是直接拉满了。整场演出最震撼的是什么？那就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既惊险又刺激，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因为什么？因为演员他会走下舞台，然后和我们近距离的互动，去给你送花，给你击掌，然后幸运观众还可以登台一起来共舞。真的，现场是台上台下一起双向狂欢，哇，这种体验感也是相当的棒啊！重点来了，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现在正在火热开售当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和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你就不要犹豫了，赶快来购票啊！98块钱、168块钱、298块钱，这三档票价你可以选择。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通过之后我会给你发送这个座位图，您根据这个来选，看您要哪一个价位的票啊，98、168和298。那现在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呢，咱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那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千万不要错过。购票添加核心的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

我们常说大美新疆，是不是？对，因为它真的足够大，也足够美。新疆的美是一种极致的吸引力，因为它不单是风景，更是一场关于空间、色彩和生命的感官盛宴。简单来说，大、绝、奇、荣这四个字可以说能够击中每个人对于远方的想象。大到什么程度？整个新疆占有中国六分之一的国土，空旷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啊。绝，那这里真的是大自然的调色盘，尤其是蓝色的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的一滴泪，绿色则是那拉提草原连绵的立体草甸，金色则是秋天喀纳斯白桦林的油画质感，而白色呢则是山峰的终年的积雪。虽说每一种颜色都纯粹，纯粹到不真实一样。还有奇，那就是一天当中你能够看尽世间极端的地貌，火焰山的赤红热浪，库车大峡谷的归附神功。所以说这种地理的混搭让你的旅行也充满了惊喜感啊。美景背后还有什么？就是鲜活的烟火气啦，包括这个维吾尔族啊孩子的笑脸，和睦。你会发现当地人这里的这个木屋真的是远处看炊烟袅袅，然后就是那种极具烟火气的感觉，也像画里一样。还有哈萨克族牧民转场迁徙，还有在新疆有好多的美食，尤其这个炭火烤的包子，哇，超级超级的好吃。所以说来新疆吧哈，那新疆呢，我们说你要去游新疆一定要跟一个品质好的团。那909我们打造的新疆团的行程品质一直都非常的好，这次给到各位除了好品质之外还有更多的自由度。比如说在时间线上，你可以选择八天主线游，你可以选择如果你时间更充裕还在这个基础上叠加三天的伊犁游，然后呢凑成十一天整个的深度的环线，无论哪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呀。我们说这八天我们会去到可可托海、喀纳斯、和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

火焰山、葡萄庄园。总之呢，这一趟行程会把新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都一网打尽了。那么四川酒店的住宿还有特色美食的相伴啊，除此之外还有诸多的赠送项目，比如说西域实景演出啊、篝火晚会啊、和睦的下午茶加上专属的旅拍，以及呢全程给大家提供矿泉水等等等等这些。还有一个自由度很高是什么？沿途有2处新疆政府补贴展馆，您是自愿参观的，绝对没有强制进店或者强制购物，这一点大家放心啊。还有就是景点方面，不会说是你不喜欢去的，一定还都涵盖费用当中让您进，是吧？老人孩子在这里还可以享受到景点门票的分级优惠政策，所以说这个出行的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好，就是在机票的选择上，你可以选择这个价格上，那就是含有机票的价格，你也可以选择呢机票您自己独立来购买，这方便很多朋友我出行到其他的地方。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情况，就是哈尔滨的朋友那跟远在其他省市的朋友相约一起去新疆游玩，但是大家出发地不一样，是吧？所以说这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性价比也是相当之高的。好的，那无论是8天还是11天的深度版，您自己任选，价格3680块钱起。8月4号出发，那想要获得具体行程安排的啊，了解我们的品质的，那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跟909一同去新疆，然后啊，感受这里的这个独有的大而美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纯玩无购物，909主持人亲自带队，13104513909。

现的这首808，它很特别，名字很特别，808代表的是什么？就是喜怒哀乐都装得下的一间包厢，一段时光。那也希望收音机前的你能够在这首歌里找到那一个越唱越暖的人。说到暖心，那接下来的这个消息相当于应该说是为即将装修的朋友，那也是一个这个安心的暖心的一个建议了哈。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也总在犯嘀咕啊？害怕前期报价太低了，后期给您疯狂增项，担心呢施工的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那一些普通家装风险比较多啊，你装修的话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三省、黑龙江省这个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小区实景样板间，现在正在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的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啊！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自有固定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拨打电话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即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的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那同时还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这是来自于林志美的初恋。初恋靠不住，但是909海参崴的风景靠得住啊。是啊，那凌晨两点的帝王蟹真的是要比初恋鲜活多了，而托卡内夫灯塔的孤独也比初恋深刻多了。想要去这里好好的感受一下吗？那这也是离我们非常近的应该说是异国的这样的一个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如果说你假期并不多，然后又想出境游，好好的感受一下不同的风情和风景，909打造的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行程再适合不过。我们是周六发团，一共四天时间，周六、周天、周一、周二，即便你有工作是吧，最多也占用你的两个工作日而已啊。所以说在暑期可以给自己小小的放假，然后陪孩子好好度过一个假期。添加微信获得我们具体行程了，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这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的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到。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会藏着独有的风情。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也还有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啊，路边咖啡馆里坐着的悠闲的俄罗斯人，你看到这样的感觉，你不由得也会放慢自己的脚步，放慢自己的心态。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度假放松。这里真的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行程呢，7月25号出发啊，8月1号、8号出发，总之是周六发团，还有四天的时间，我们这个25号团期就临近了。没关系，只要你手里拥有着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你这个团期依然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有人说我护照过期了，有人说我还没办理，没关系，抓紧去办，最多7个工作日，你还可以报名参加到我们8月份的行程当中啊。价格很给力哦，每个人2599，这是一价全包的价格，而且全程不购物，安心出行，踏踏实实就是给大家游玩儿啊。20人的小团出发，咱们先是从搭乘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出境，入住3晚海参崴的俄式酒店。这个行程也有909的主持人全程来带队。品质很高，性价比很高。你想想看，2000多块钱的价格，我们给您升级了2顿大餐，一顿是海鲜大餐，除了俄罗斯的应季海鲜，除了它标志性的鱼子酱，你还会吃到帝王蟹，不是一桌人8个人10个人分享一只哦，而是每人一只，哪怕是小朋友依然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和待遇啊，每人大大的一只帝王蟹呀。您现在添加微信，我给您发送文字版本的详细的说明，同时你会看到我们的主持人带队的时候实景拍摄的这一餐的照片，你看看震不震撼，在团餐当中能够吃到帝王蟹，而且还能每人一只帝王蟹啊，不可思议，对不对？在909的品质游的行程当中就给到你。除此之外还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选择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然后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你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可以喝格瓦斯，可以喝伏特加，然后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这个行程价格超级的合适，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遗憾，就是名额少，一个团只有20个位置啊。周六发团，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后来的我们，后来的我们不再是我们，但是我们都活成了各自该成为的样子。遗憾也是拥有的一种形式吧，生活当中充满了遗憾，但有些事情我们真的不想让自己留有遗憾。比如说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总希望给自己给家人营造一个温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因为装修过程当中你留下遗憾的话，只是单纯的从设计上功能上，你可能会觉得哎，没有那么的美，没有那么的方便。但是如果说装饰公司你选择的不对，然后呢装饰工程的质量保证不了，那这个遗憾我觉得是一个是什么呢，会是带给你伤痛的。对，花钱浪费钱是小，关键真的是对你整个的生活的体验感是大打折扣，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巨大的。说到装修，那在这个时段装修真的很适合了。现在装修八九十月份完工，通风散味儿，咱可以在新家过年了，对不对？但是呢要选择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工人素质都可靠又保障的装饰公司，那你才能够让你省去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唯尚装饰呢，今年是它成立的第十个年头，你可以了解一下装饰行业它的规律，五年以上的公司也只有在30%，能够做到十年凤毛麟角，唯尚做到了。公司总经理是装饰协会会长，个人很注重信誉口碑，他是把装修这个事情当事业来做。所以说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些市面上一些公司的套路，先用低价把你圈进来，甚至于有的是售后找不到人，有的是钱交了然后公司黄了等等等等。但是唯尚这里今年是第十个年头，靠的是什么？不是低价的噱头把你吸引来把你套牢，靠的是多年积攒下来的信誉和口碑。你有装修意愿的话，您先来了解一下，也可以和别家比对一下。

0: 你没有任何的投入，更没有任何的风险。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了，来公司相约时间，实地考察你看一看。公司整个的房产是自己的，不用担心跑路，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然后呢，上下几层楼，有样板间啊，你考察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你上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去考察都没有问题，他会全力的配合你，这就是底气，这就是自信。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尤其现在政策是相当的好，千万别错过了，给大家升级了8项啊。升级是什么意思？免费升级，那就是给你省钱送钱一样。地砖升级大尺寸的，通铺更大气了，木门免费加高，然后橱柜免费加高，墙面漆由国产的升级为进口的，卫浴呢从普通马桶升级为这个智能马桶，水管也是从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进口水管，吊顶从普通吊顶变成了蜂窝大半吊顶，还有就是厨房的这种水盆，时下非常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都给到你了，而且还有专属的优惠政策，同时现金你可以立减，最高可以减到30000元，大额优惠啊，直接抵扣你的装修款，不要犹豫，赶紧添加微信来咨询、来沟通、来实地考察，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在这里装修。先装修后付款，是不是让你觉得更安心？对，尤其是青辅的这一块啊，一分钱不交他就给你开工了，干完之后验收合格你再付款，一方面保证咱们的资金安全，另外一方面间接也在监督他的装修质量。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